0: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

0: 价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2: 文化中国行。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4: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6: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4: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7: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4: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6: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9: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10: 好的，全速起升。
11: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2: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1: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2: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1: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2: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1: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2: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2: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2: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3: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 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3: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3: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8: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3: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8: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13: 天行健，君子以

0: 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的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1: 边检海关等部门一站式服务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2: 今年一到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1: 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请听报道。
3: 眼下，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各类货物将搭乘天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今年，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今年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新疆国际陆港集团班列事业部操作部长陈毅告诉记者，
4: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豫新、粤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3: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至五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报关员马友素福：
5: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3: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箱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霍尔果斯海关铁路监管科科长李玉：
6: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3: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国际联运科科长张进。
7: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请听报道。
8: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新疆山河万汇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延根，
9: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有效地规避汇率的风险。
8: 博览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10: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8: 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在本届博览会上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区域拓展总监钱军，
11: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1: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馆内人气火热，博览会既丰富了群众的逛展体验，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商贸对接的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刘凯的报道。
12: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丝路沿线各国纷纷带来本土招牌产品，越南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手工艺品、巴基斯坦的手工地毯与皮具，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乌鲁木齐市民任议员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13: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包括科技馆，它里面都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能感觉到科技发展得很快。买了澳洲的那个燕麦，值得来逛一下。
12: 博览会展区内，外骨骼机器人、家用智能烤馕机、AI 机器人等一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带来全新生活体验。趣味十足的智能机器狗吸引了小朋友李泽熙的目光。
14: 这个机器狗它能游泳，还能摇手，还可以跟它对话和学习，我非常喜欢，特别有意思。
12: 国内外参展商也借着展会平台打开市场，收获订单。巴基斯坦展商阿力
15: 带来了巴基斯坦的牛皮和羊皮，还有地毯，还有光通做的一些工艺品，生意还可以，谢谢中国朋友们。
12: 合肥天意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传奇告诉记者，展会期间产品销量亮眼，还对接了多个中亚意向客户，
16: 带来了这个机器狗、无人机、筋膜枪、按摩的，这几天销售得非常好，有意向的合作商就有4到5个。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边检、海关等部门以精细化服务、高效化监管，为国内外客商及游客提供便利服务。请听报道。
17: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中国移民管理主题展厅，展厅内设立了12367服务平台咨询台，安排精通英语、俄语、蒙古语等多语种的民警在岗服务，为参展商提供专业语言翻译、出入境政策普及和现场咨询服务。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艾代·图尔孙别科娃，
18: 通过咨询，我了解到了近期新疆往返吉尔吉斯斯坦国际航班的信息，民警还给我讲解了30天免签等政策。
17: 乌昌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崔小辉介绍，展会期间乌昌海关组成驻会监管组，通过定点值守加巡管相结合的方式全程驻会，提供展品通关、现场监管、政策宣讲等服务。
19: 我们前期已经提前完成展会及展览品的海关备案工作，对暂时进出境展品推行了现场查验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了企业物流时间等参展成本。
1: 6月27号，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行专场推介会，发布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以及多款邻国新品。 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2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面向亚欧国家和地区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也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平台。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子公司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韩天宇介绍，今年以来，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围绕通关效率痛点，商贸物流集团以人工智能加战略破局推动物流服务数字化升级。
21: 我们紧抓数字化转型发展，天山号智慧关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实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释放人工成本，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20: 作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的子公司，新疆果业集团也在推介会现场发布了60多款新产品。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梁超介绍，
22: 61款新产品涵盖我们的干果、鲜果、小零食系列，还有农副产品的精精加工产品以及药食同源。本次呢也是累计签约4000余万元，向阿联酋驻华大使推荐了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基本上确定了合作的意向。
3: 今年一到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8: 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箱式采棉机正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节约 30% 的燃油消耗，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公司计划生产部部长马俊杰，
23: 我们还会生产番茄收获机、实验室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8: 今年前5个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彩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项目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高级工程师王彪介绍，
24: 一到五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8: 今年前5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3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 4.6%， 制造业增长 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5.1%。 工业经济总体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1: 今年前5个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865.1万吨，同比增长 2.6%。 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0: 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食品、金属矿及矿砂等。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等。华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香丽告诉记者，
1: 随着中亚客户订单的增加，加上华尔果斯通关的便利化，我们每天出口货物达2000多吨，100辆车左右。截止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达16万余吨，贸易额2.2亿美元。
0: 华尔果斯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秦雪莹介绍，海关采取多种举措提升货物通行效率，
2: 借助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施7x24小时不间断作业，口岸吞吐效能大幅提升。
3: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州召开，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卢中的报道。
4: 会上，自治区集兵团6个地州失事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广东清大智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波，
5: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4: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延川，
6: 持续深化苏江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7: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市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使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推动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里的番茄正处于集中采摘期，一颗颗优质番茄不断从枝头进入企业包装流水线，奔向全国大市场。霍尔果斯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伟，
9: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8: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江苏省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告诉记者，产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还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10: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3: 这段时间，库车市比西巴格乡首批智能方舱菌菇新鲜上市，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菌菇产量与品质。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克德尔亚爱买提王之静的报道。
11: 在库车市比西巴格乡智能菌菇种植基地，10座智能方舱一字排开，舱内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菌香。在立体菌架上，一朵朵菌菇长势旺盛，鲜嫩饱满。新疆真菌康源菌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树坤介绍，每座智能方舱里都配备了高精度的传感器，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至中央 AI 控制平台，由系统自动计算最优生长参数进行调控，使得精品菇占比超90%。
12: 这个方舱呢是10米长、4米宽、3米高，自动化、智能化，零农残、零添加，能放3500到4000个菌棒，1个月2茬，收益是比较可观的。
11: 传统菌菇土棚种植模式受季节气候制约明显，冬冷夏热温差较

0: 投入呀，很稳定。
1: 近日，118万尾从广西钦州引进的花虾苗，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安家，开始在沙漠盐碱水环境中繁育。请听巴珠台记者岳军、且末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2: 在且末县石狮仙水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将长途运输抵达的花虾苗分批放入养殖池中。依托沙漠盐碱水资源，当地企业通过成熟技术调配水体，复刻天然海水生长环境，破解了内陆大漠养殖海鲜的水土难题。且末石狮仙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永红告诉记者，
3: 盐碱水还原海水技术我们已经都很成熟了，之前养的鱼成活率达到96%以上，这批花虾苗我们同样会用这套模式来养，确保它的品质更好更安全。
2: 如今且末县依托盐碱水生态养殖新技术，稳步培育石斑鱼、花虾、珍珠贝等多款海产品，盘活沙漠盐碱水土资源。龚永红介绍，本次投放的花虾养殖周期在180天左右，有非常好的市场预期。
3: 这批花虾预计在年底到春节前可以上市，到时候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养出来的沙漠花虾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4: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第四代住宅是指将绿色生态理念与现代高层建筑相结合，通过空中庭院、垂直绿化等技术手段，实现居住环境升级的高品质改善型住宅。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位于水墨沟区，也是乌鲁木齐2024年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本次交付共218套房源，户型面积为123至153平方米，每户配套约20平方米空中花园。建设方公司设计部经理曹威介绍，
6: 我们针对空中花园的室外排水管都做了保温，提升了整体的保温能力。防水方面选择了耐久性好的耐根穿刺防水剪裁，空中花园的种植区全部做了覆土与草坪，避免了风沙天气扬尘的影响，也方便了业主后期的使用与改造。
5: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毕新凯介绍，全市已上市和正在推进的四代宅项目共有42个，覆盖天山区、水墨沟区、经开区、高新区，标志着乌鲁木齐住宅产品进入了全新迭代周期。
7: 各房企在打造四代宅产品时也各具特色，比如通过小区的高绿地率与垂直的空中花园形成生态融合，户型上利用空间庭院实现了高得房率与空间可变性，好房子建设占全市新房销售的20%以上。
1: 6月27号，江超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喀什队主场战胜哈密队，塔城队主场悍负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随着一声哨响，喀什队与哈密队的比赛在月谷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上半场，喀什队通过精密配合连番轰炸哈密队球门，哈密队不甘示弱，调整战术后开始由守转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喀什队以3-0战胜哈密队。喀什队球员伊克散海里里，
9: 哈密队防守也是很强，我们团队的配合进了球，非常开心。场下还有我爸妈一直为我加油。
8: 喀什队球迷阿卜多拉买买体育素服，
10: 赛场氛围特别好，看着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心里特别激动，希望他们能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
8: 塔城队与伊犁队的比赛在沙湾市文旅中心开赛，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高强度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塔城队主动出击，依靠边路传切、中路渗透多次撕开对手防线，频频制造门前威胁。伊犁队在稳固后防的同时抓住时机快速反击，率先攻破塔城队球门，最终以1-0战胜塔城队，斩获赛季客场首胜。塔城队球员伊尔开江、托赫达尔哈兹，
11: 感觉我们球队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气势，但是足球就是圆的，输掉了比赛，特别的可惜。感谢远道而来的伊犁球队能跟我们切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4: 夏日的阿河公路沿线雪山草原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将阿河公路沿线乌西里克、阿克布拉克、凯尔斯伊尔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游客和牧民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世举。

0: 于乌利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1: 乌西里克边境旅游警务驿站是阿河公路上从阿勒泰市区往边境方向的第一座综合服务点，可为过往游客和牧民提供应急救助、道路指引等便民服务。吉林游客秦德霞：
2: 第一次来新疆的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的风景不仅很美，而且还给咱们介绍服务站，服务站上面可以手机充电、喝水，也可以休息，让咱们的心很暖。
1: 牧民阿依登别克乌尔克伊：
3: 我们转上房屋沿途进入站的民警随叫随到，把我们赶牛羊、修食粮、送药品，由他们守护，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
1: 自阿河公路开通以来，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依托沿线三座边境旅游警务驿站，累计开展应急救助、便民帮扶、政策宣讲、转场保障等各类活动10000场次，服务群众超38万人次。卡尔斯伊尔边境旅游警务驿站站长阿布都拜希尔祖莱提：
4: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断深化我们的旅游警务工作模式，把我们警务站打造成为边境管控的堡垒，服务群众的窗口，应急救援的前哨。
5: 近日，自治区图书馆携经典儿童剧《三打白骨精》走进峨眉县，为当地小朋友送上一场传统文化视听盛宴。请听塔城台记者苏曼宇的报道。
6: 三打白骨精演出情节跌宕起伏，演员们生动演绎了白骨精三次幻化人形，伪装善相迷惑唐僧，孙悟空凭借火眼金睛识破诡计，勇斗妖魔的精彩故事。小朋友们跟随剧情，感悟善恶交锋，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场观众：峨眉县第三中学一年级学生程俏宇。
7: 看完以后，我懂得了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生活里遇到陌生人给零食、搭讪都不能轻易上当。
6: 现场观众：兵团第九师幼儿园教师陈曼婷。
8: 生动有趣的舞台表演能直观丰富孩子的眼界，锻炼观察与专注力，在故事里能学会分辨善恶，沉浸式体验比课堂说教更深入人心，让孩子在快乐中收获成长。
6: 演出结束，现场迎来阵阵掌声。自治区图书馆演员王宇泉表示，大家对演出的认可让他们十分欣慰。
9: 我们演出的这场儿童剧就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大朋友，带来一些童趣，我们演员一起体验角色、体验剧情，带着我们观众一起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携程发布2026暑期旅游新趋势，显示新疆上榜全国暑期旅游热门省份，位列第二名。乌鲁木齐上榜暑期多日游五大目的地城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上榜亲子游客暑期热门目的地前五名。
5: 6月26号到6月27号，2026哈密定西丝路双城特色农产品专场推介会在哈密举行，41家甘肃定西企业及30家哈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招牌好物，现场同步开展品鉴试吃、商务洽谈、直播带货等活动。
0: 近日，在山东日照举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中，新疆田径健儿连创佳绩。在男子400米决赛中，艾利希尔·乌迈尔以45秒76的成绩夺得冠军。在男子铁饼比赛中，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以64米40的成绩获得冠军。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
0: 阿勒泰晴，18到33度。
5: 塔城晴转多云，20到35度。
0: 伊宁晴，20到35度。
5: 伯乐晴转多云，21到37度。
0: 克拉玛依晴，27到37度。
5: 奎屯小雨转晴，27到37度。
0: 石河子晴，23到37度。
5: 昌吉小雨转晴，25到34度。
0: 哈密多云，21到37度。
5: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6到42度。
0: 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
5: 阿克苏晴， 24到34度。
0: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5: 喀什晴，20到36度。
0: 和田晴，23到33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说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那此刻您就可以走进节目了，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搜索并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那也可以走进抖音号和视频号当中呢，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进入到网络视频专区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那么同样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反映问题，说说您的诉求。但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想要通过新媒体端的平台来投诉和反映的话，一定呢要用一条私信，用一条说清楚您的诉求啊，包括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那这样呢，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跟进您的诉求。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走进了节目当中啊，可可说早上好，家人们感谢您的准时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可可对节目的关注。那同时呢有

0: 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把您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那同时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6月30号新广航风热线呢将会推出自治区人社厅人才人事专场直播。那本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自治区人社厅相关业务的负责人一同走进直播间，不管你是应届毕业生，还是专业的技术人员，事业单位的从业者，还是企业用工负责人，有相关的疑问您都可以来咨询了。你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电话9605113号键，还有0991636031向我们来反映问题。当然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调查，稍后见。
1: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观察到的是一则新闻调查。这些年，新源县那拉提景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但当地呢也不断地推出新的旅游服务项目和措施。而在新源县那拉提镇区经营民宿的白先生向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反映，今年呢，那拉提景区的自驾车票预约新政策实施之后，景区外民宿的自驾车票预约难度增加了。与之对应的呢是入住景区内的酒店却能够100%获取自驾车票的名额，就导致出现了游客为了自驾入园只能是退掉了景区外的住宿，改订景区内的酒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刘强的报道。
2: 那拉提自驾票太难预约了，
3: 全国都没有见过比那拉提自驾票售票须知更复杂的内容了。
4: 2026那拉提景区自驾票抢票攻略，赶紧收好。
5: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网络上确实有不少旅游自媒体游客发布内容吐槽那拉提景区自驾票预约难度大。新源县那拉提镇某民宿主理人白先生告诉记者，近年来景区内酒店一直享有自驾车票预约优先权，而在景区外住宿只能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抢票，这让景区外民宿经营者认为很不公平。白先生，
6: 自驾票本来是公共资源，每天限量发售，很紧张。但现在那个景区里面有几家酒店，它可以提前安排，就提前一天退录入信息。我们是在外面做酒店民宿的，这样的话，游客选择酒店不是根据酒店的品质，它完全是奔着自驾票去了。旅行社也是因为我们提前不能搞定自驾票，他们就把我们的单全部退掉了，订到景区里面。
5: 记者随即通过某电商平台致电景区内多家酒店核实情况，得到了一致答复。
7: 您好，那提金银川庄有什么可以帮您？
5: 自驾车票进景区的这一块，您那儿能帮预定吗？
7: 可以，您这边订好房间，入住当天您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然后我们这边帮您预约这个自驾票。
5: 100%可以预定到是吧？
7: 没有客人反映过是我们这边没有抢到的。
5: 自驾的车票这一片酒店能帮预定吗？
8: 是可以帮忙预定的，100%出票的，您放心。
5: 白先生还表示，今年景区升级预约小程序，更新预约规则后，抢票难度进一步加大。
9: 他这个自驾票异地是可以提前7天预约的，但是提前7天放的票量是特别特别少，他当天放的票量比较多。他当天放的票呢，要求是 ID 在那拉提的80公里以内你才能看到这个票，他没到那拉提他看不到这个票，就是他买不了这个票。
5: 不止本地商户，外地游客也对那拉提景区自驾车票预约规则表示不满。来自武汉的游客宋女士2月份就开始规划行程，6月6号抵达新疆，将那拉提景区作为旅途最后一站。他告诉记者，赛里木湖、下塔等景区自驾车票预约都很顺利，唯独那拉提景区自驾车票预约流程影响了旅游体验。宋女士，
10: 我刷进去之后的话永远是没有票，而且他那个购票须知就像是一个药品的说明书一样，非常复杂。要么我就换酒店，我住他们家可以出票，但有个核心问题，携程它只剩下了一个总统套房，那么另一个金陵的话住2晚我要花4000。
5: 宋女士表示，自己提前制定旅游路线、行程、假期早已固定，而那拉提自驾车票的不确定性让全程旅途充满焦虑。
10: 最起码我在7天之前我知道了，我本身我想自驾，我也买不到自驾票，我就可以到其他的草原、其他附近的景区。而那拉提的话，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去，去了之后再说，全凭运气。
5: 新措施引发争议，主管部门到底怎么说？针对民宿商户反映的景区内酒店独享自驾车票优先权问题，新源县文旅局党组成员、旅游发展科科长、三级主办

0: 翟振江予以否认。他表示，所有自驾车票都需要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不存在特殊通道。
1: 可以提前预约70日的自驾票，全部是要进入微信小程序的智选蓝牙企业预订。放票呢，它是采取的智能放票程序，它每天会这个定时放票，景区有最大的承载量，它不可能无限制的一直放票。提前拿到这个票的情况，目前我们掌握是不可能的。会有一些这个酒店或者民宿呢，以这个为噱头来吸引游客去入住。
0: 但是这样的解释和那拉提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管理局局长米玉的回应并不一致。
2: 实际情况呢，景区内的确有一些我们投资酒店给予了适当的办理自驾票的一个权限，但不是垄断，属于给这个景区内核心投资产业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因为入住游客需要携行进入景区才能抵达入住的酒店，景区的这个自驾票呢，实行的是每日2500辆的限额管控，给到酒店的是在300辆左右，2200辆都是投放市场的。若无差别对镇区所有民宿开放自驾售票权限，将打破现有的景区闭环票务接管体系，极易出现私售门票、倒票、套票。目前我们对官方购票小程序通过增设人脸识别、活体认证等技术迭代，避免了黄牛倒票的问题。
0: 针对设置当日购票需限定80公里范围内 IP 的规则，那拉提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管理局局长米玉表示，这一设置主要是为了精准匹配真实出行游客，减少票务浪费。
2: 限了80公里呢，也就是首先要满足已经到达景区附近的游客能够买到票，能够进去。如果远距离游客预约了当日的门票，他又无法按时间抵达景区，那他的这个票是无法使用的，反而会造成自驾票的浪费。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管理过程中间特别多。毕竟咱们每天有3万多游客，但是咱们的票只有2500辆。我们是分两种，提前7日放票是500张，然后剩下的票呢会在当日分4个时段来放，真正把票卖给需要的游客。
3: 那拉提景区自驾车票预约争议的背后，其实是超大客流与有限承载量之间的现实矛盾和管理困境。目前呢，那拉提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但是每天自驾准入的名额上限只有2500辆，供需明显不匹配。那么看似双标的规则背后，其实是超负荷运营下的无奈取舍。那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兼顾公平与秩序，是所有热门景区长期需要破解的管理难题。当然，即便必须要面对客流管控、自驾车位供给不足的现实难题，景区管委会也应当主动面向广大游客、本地经营商户，开诚布公、完整清晰通俗的公开票务配额分配逻辑、分级放票的细则，主动答疑、直面矛盾才是化解分歧的关键。口径前后不一，任由游客负面体验、商户不满情绪在网络持续发酵，只会不断消耗景区的口碑与新疆文旅的整体形象，加剧舆情处置成本，得不偿失。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景区的关注和这方面的整改，能够更好的给游客一些游览的体验、游玩的体验啊！现在是我们新疆的旅游旺季，怎么样能够给游客们提供很好的旅游的体验和服务，这恐怕才是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的。那今后我们能不能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景区，来到新疆游玩，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继续来关注前段时间大家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投诉反映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首先来关注是朱先生反映呢，燕齐县永宁镇新居户村夏天自来水的这个水量小得可怜，连热水器都启动不了，偶尔半夜有电有点压力，但是谁半夜起来用水呢？全镇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一直传说是增压泵坏了再修，但修了2-3年了还没修好吗？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水压是否正常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燕齐县永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雪。陈镇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3: 来说说这个解决情况好吗？
4: 你好。经过我们这个朱先生反映问题之后，我们永宁镇党委、政府还有我们水利局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主要领导，专门到他们这个新居户村还有周边的情侣家中进行了实地走访，然后确实是这个情况确实存在，然后我们也是排查主要原因。原因我们当时查完之后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自来水厂呢有一组加压水泵，确实当时是确实是损坏了，正在维修，当时因为零件还没有来，所以是还没有完全修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新用户，就是我们这个朱先生他自己住的地方，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三组是我们永宁镇的地质的对洼处，且它的这个整体，这两个组的整体是当时是我们自来水管道的，也是比较远，基本上就处于我们全镇的供水的最末端了。那么导致这个村，这个上游几个村如果是雨水高峰期的话，那么下边就会确实会出现这个水压比较小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接到朱先生反映的情况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与朱先生取得联系，就我们这个设备损害这个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向朱先生表示道歉，也希望能够争取其理解和支持。然后我们又把这个我们摸排的情况向我们的这个水利部门主要领导进行反馈，然后又组织专家到我们地居户村及其周边的三个村再次进行了实地调研，就是看一看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着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自来水设施损坏，部分水表这个井里面那个表呀水表呀没有办法正常使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用户群众他们家中自己的那个水龙头它是不是出现那种过滤阻塞的情况，还有就是说是我们群众是不是用自来水来浇自己家的院子呀菜地呀花圃啊，可能会造成管道失压的情况。那么针对上述的我们可能排的不同情况嘛，就专家给我们制定不同的这个解决措施，然后我们又让各村的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就我们的调研情况包括专家的一些意见解决措施都向各村广而告知，而且我们各村
3: 陈镇长那现在这个解决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其实我们期待的是最终的结果。
4: 对，我们当时将我们解决方案也给我们朱先生及其他的父母，因为我们朱先生经常在外地工作嘛，他的父母是在我们新余户村生活的，然后把这个情况给我们这个朱先生和他的父母进行了反馈，然后我们水利部门也将我们农村自来水管道的这个水压提到了4.5个，就是这个基本上到了我们这个临界值了，这个目前全镇的这个水压情况是有较大好转的，然后热水器白天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然后我们这个党委政府还有我们村上的主要领导都去这个向我们朱先生还有他家人进行了反馈，他们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3: 嗯，好，朱先生也在线了，朱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现在家里的水压正常了吗？
5: 嗯，目前来说可以用吗？
3: 可以用。您觉得还有哪些不方便？
5: 但肯定后期是什么，是要整改吗还是怎么回事？是年底之前整改好还是什么？
3: 嗯，那现在热水白天热水器能用了吗？
5: 水压暂时能用，就不知道后期，你说我不要用啊，一两天后期再出现问题啊。
3: 嗯，陈镇长，其实咱们投诉人也说出了他的疑虑，那暂时能用和后期能不能正常使用，这可能还需要咱们做很多的工作。您刚才提到了在今年年底前要完成的是这个城乡
4: 自来
3: 水一
4: 体化
3: 工程，
4: 对
3: 吧？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后续的水压就一定能够正常，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了吗？
4: 我们通过跟水利部门对接吧，到时候就说是这个工程完成以后，年底完工以后，当时是我们全县的一个大型的工程设备会对我们这个各乡镇厂，尤其是我们，因为我们云镇离现场比较近嘛，就进行供水，应该是可以彻底解决这个水压小的问题。
3: 好，那这段时间怎么样过渡？
4: 目前我们的水压是正常的，
3: 是可以保证到年底修好之前，是吧？
4: 对，
3: 那所以我们也有疑问，为什么这个增压泵坏了，一修就修了2-3年？您刚才说是因为零部件缺货，这个零部件怎么就缺货缺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你们都不知道吗？
4: 但是那个当时是有一组加压水泵损坏，这个基地也不是修2-3年，是当时可能一种是设备老旧嘛，会一组一组的这样子可能会损坏，确实有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说是我们的水压可能调的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们经过就是和实地调研之后，觉得这个四的水压可能就是四个压力的水压可能太小了，不足以满足我们农村的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然后我们就跟水利部门协调之后把水压进行上调。
3: 那这些问题在投诉到节目之前你们都没有关注过？
4: 这个也确实当时跟这个水利部门确实是沟通可能不及时，没有及时的进行解决， 所以我们也向我们这个全镇的群众还有我们朱先生表示深刻的检讨和歉意。
3: 那除了这个村之外，其他村有类似问题吗？
4: 个别的组有。
3: 个别组有。
4: 啊，对，个别的组有，就是村里面就是可能他是离这个管道比较远的那个组啊，
3: 嗯，
4: 啊，或者说是那个供压的供水的最末端的那个地方，会有类似的情况。其他的像我们前端和中端问题不算很大。
3: 嗯，那就是针对于这些供压不足的地方，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
4: 我们把水压往上调了，主持人。
3: 都调了是吧？
4: 啊，对，它是一个总的系统，然后调完之后是全镇的水压都是一样的。
3: 嗯，好，那后期如果再出现问题怎么办？村民有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能够及时跟你们来联系，关注到居民的诉求呢？
4: 对，我们也是，当时开完会之后，让各村就是指定一到两名工作人员嘛，就是不定期到家到我们群众的家里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居民的群众，及时的询问了我们的水况情况，然后包括还有宣传讲解一些，比如说自来水管道呀、阀门的一些小知识，因为我们也去这个通过经过3-4个村的调研，确实有存在老百姓那个水的阀门，他如果能开90度的话，他可能没有完全开完，就是只是开了一半这种特别小的这种叫什么叫疏吧，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也是说，针对可能群众反映的问题，不管是我们宣传讲解我们管护知识，还是针对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我们都第一时间上门解决。然后就是说是能够老百姓可能说或者说换个水芯啊，或者是把这个阀门打开这种小问题，我们就立法立改。如果确实是我们镇上呀还有我们的现场需要解决的，我们由各村这个统一收集完整理之后给我们镇上报，然后我们向县直部门吹哨。
3: 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反映到了信广航风热线之后，你们迅速采取了很多措施，可以说是比较及时，但是这个及时是不是来的稍微晚了一点？我相信通过这事儿你们应该也做到了举一反三吧。
4: 是的，主持人，我们确实工作没有做到位，也向我们的群众表示深刻的歉意。
3: 嗯，好，那如果后期有问题，投诉人也可以再来跟我们联系啊。如果说如果后期再发现了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及时跟你们沟通，能够第一时间关注到大家的诉求。朱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主持人。
3: 好嘞，那后期使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及时来跟陈镇长他们来联系一下，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方面的一些困惑。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5: 嗯，好，
4: 再见。
3: 好，再见。有朋友说，可以调的话，为什么早点啊？为什么不早点调是吗？你少了一个不字。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为什么现在的这些问题梳理的这么清晰、这么明白、考虑的这么周全，但是这个周到是不是来的晚了一点？有朋友说一直水就很小，还有朋友在问说电话号码是多少？9605111-1号键。还有天然青在说，主持人可以接电话吗？我们的这个电话呢，目前是对大家来这个敞开的，但是可能打的朋友比较多，您可能遇到了占线的情况啊，别着急，耐心一点，多拨打几次，因为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来自于全江各地的朋友们都在打电话，难免会遇到占线。那么热线您可以拨通9605111-1号键。那如果说实在是打不进来，您可以通过网络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您可以点点关注，也可以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当然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说明白您想要咨询的政策，您想要反映的问题，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同时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啊。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段时间大家的一些反映问题，看看是解决情况怎么样了。6月18号的时候呢，黄先生通过电话向新广航风热线的平台反映问题，昌吉市6宫镇13户小康村用村集体的名义自己办物业公司来收取物业费，在宅基地收物业费，一年1平方3块钱，不交就不给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昌吉市6宫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马玉。马镇长你好。
6: 啊，你好。
3: 嗯，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吧。
6: 就2020年6月18号，当时黄先生不是通过自治区的新广航风热线反映了咱们6宫镇13户村那个小康村物业费的问题嘛？然后咱们收到这个热线以后，当时我们镇党委政府就高度重视，然后就安排专门的这个工作小组开展核查， 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安排了我们那个六宫镇十三户村的这个村委会主任孙建军，然后在这个具体把当时黄先生的这个一些情况进行了梳理，然后反馈。经过核查，然后咱们十三户村的物业费的收取标准及物业公司的这个运营模式均按照这个村级议事程序规范确定的。因为前期这个村两委班子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先后组织召开了这个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全体村民大会，广泛征求了这个村上的村民的意见建议。经过这个商议，全员表决，按照这个半数以上群众同意的这个投票原则，通过了这个本村的物业费的收取标准。明确了这个宅基地的这个住宅面积是按照每平米3块钱收取，库房呢是按照每平米2块钱收取，统一缴费的时间是每年的11月份，缴清当年的物业费。在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村民资质的规定以后，然后咱们十三户村呢是2019年这个成立的这个新疆社民物业公司，然后它的这个发展模式呢是以党建加基层治理加物业服务的模式，是构建了一种这个村民自治自主管理的这个基层治理新格局，其实实际上就是村上的意图就是让咱们村上能够自己的人有这个就近的就业途径，然后同时呢就是避免了从外请那种物业公司有这个重盈利、轻服务、重管理、少温情的这种行业弊端。那物业公司它的覆盖范围就是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主要包括那个村内的公共区域的绿化、亮化、美化，然后以及村民家中的一些日常电路的检修呀、基本的便民服务保障。那物业公司成立以来，这个咱们的这个十三户村的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呀，然后什么村容村貌呀都得到了这个改善，然后而且在这些年呢，咱们十三户村也先后评成了什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呀、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呀、什么文明村镇呀，这些都评上了。
3: 马镇长就是说这家物业公司它的成立的整个流程和存在性都是合理合规的，包括目前来看物业公司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村民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好的改善和服务。那投诉人黄先生他是什么情况？他是没在这住，没有享受到这个物业的服务？
6: 黄先生呢他是部分时间在咱们村上住，大部分时间因为他有一个孩子在上学，然后他也在那个打工，然后他就在这个就近，因为十三户村离五家渠近，然后他租了一间房子在这个五家渠，据我了解是这样子。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出现以后，我们前面想的是通过电话跟他沟通，因为他电话经常就关机你知道吧，后来我们也通过他这个妻子的电话跟他联系上了，然后我们也我和咱们村上的这个楚宝京书记也亲自跟他见面了，见面以后，其实黄先生呢也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然后他反映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是想反馈一个意见建议，也就是说他说这个因为物业费的收取是2019年决定的，然后也经过了这么多年7年了，然后他说能不能做一个相应的变化。他最后商议完了以后，他提出的意见建议就是说是，能不能就是物业费的这个当时我说的不是这个住房是1.3块嘛？他说这个住房的1.3块，他认为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库就是每家每户有盖那种库房或者临时用房的那种，他说像那种如果说租出去了，有收益了，那咱们就能不能收钱？如果不租出去，没有收益，就不要收这个钱了。然后村上这个楚宝京书记呢也说了，说这个我们要通过这个党员大会，还有这个村民代表大会征求全体村民的意见，如果说是大家都同意了，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黄先生提出的意见建议来进行这个处理这件事情。
3: 好，
6: 然后黄先生也表示就说是 行，那等到这个会开完以后，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他当时欠了多少钱，他就

0: 按照这个钱数把这个之前的物业费都补齐啊、
1: 嗯、
0: 这是黄先生当时
1: 他之前拖欠了多少物业费？
0: 他拖欠了三年吧。
1: 三年。
0: 对，我们这个物业费因为是一年一收，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一年一平米是3块钱，就是按来说是很低的，因为十三户村当时他们的基础设施都是通过村民自筹，在好早之前就已经把这个什么管网呀那些的都修好了，09年左右，10年就把这些管网修好，因为经过这十几年的这个运行，它管网这些都有这个老旧的情况，所以这个村上收了这个物业费，一方面是付了这个物业公司聘了自己咱们村民的这个工资，另外一方面就是每年光修这些这个什么管道呀什么的都会花费很多的费用，这个村上还要垫将近2/3的费用。
1: 那这些问题跟黄先生都沟通好了吧？
0: 对，
1: 都说过了啊，
0: 沟通好了。对，
1: 行。一方面如果有问题有诉求可以及时的来沟通，那另外一方面物业费该交的还是得交，既然是正规的物业公司，而且给村民再提供服务，大家也享受这方面的一些服务，那该交的咱们还是得交，不能够拖欠。刚才我们也尝试连线黄先生没连通啊，没关系，后期有问题也可以再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那包括马镇长后期如果说经过了村民大会，像黄先生提到的一些建议能实施就实施，如果实施不了也做好解释工作好吗？
0: 好的，
1: 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了，再见。
0: 嗯嗯。
1: 好，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评论这个问题啊，天鹰在说价格太高了，但是杨柳依依就说很便宜啦。还有卢明丽在向大家问好，大家上午好，您好，也欢迎走进节目啊。驼峰说一平方3块还便宜啊，所以大家各有各的说法和看法。当然，我们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只要是合规的、合法的，那么该交的钱咱们肯定是得交的。有问题我们可以来拿出来沟通和交流，这是没问题的。好，那么有问题和有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刚才呢，我们节目当中关注了一则新闻调查，关注了两条反馈，所以呢，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正在关注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9605111转1号键，或者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以及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2: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养老保险政策看不懂搞不清，别急，敲门问政策第二期养老保险专场直播来了，我们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个人企业社保养老难题一次性讲透。6月30号18:30锁定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养老保障权益，吃透养老保障政策。
7: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
6: 瑶池天街点亮夜游盛景。

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

0: 进入到视频直播区，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根据您听到的热线、听到的投诉来说说您的想法和建议。当然呢，也可以透过发私信的形式来投诉和反映问题啊。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针对于刚才的这条反馈都在讨论起来了，有的朋友在说，哎呀，还是应该这个取消物业公司，居民自己来管。也有朋友在说了，说这个如果取消了，那小区就完了，那么总有不交物业费的业主。当然，其实我们要理性和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有正规的物业公司，可能他把小区的很多的服务做好，咱们小区的整体的居住环境就会更好，体验也会更好。如果没有正规的物业公司，业主自治能不能治好，怎么治理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好，有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960-511转一号键，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哦，你好，耿总，拍客老李。
0: 哎，好。哦，是老朋友了，也是啊。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想反映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小区跟前去年新开的大宅闸公园嘛，啊，是政府的一个暖心工程，我觉得挺不错的。去年开放以来呢，对周边的市民休憩呀，休闲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嘛，啊，给我们带来了福利。但是我发现它里面的一些设施呢，现在有些损坏了。比方说它有一个这个石桥，一边的栏杆已经全部没了，另边一边呢也掉了几块，但是他们就用简单的这个像警戒线类似的这个就是这么拦了一下，这样的我看有好多孩子骑自行车呀，从桥上过，或者老人，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另外还有呢，就是里面的一些这个座椅啊，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就老化了啊，那个座椅那个钉子呀，可能弹簧呀那样的已经翘起来了。还有呢，因为我现在就在大宅闸公园，我们家跟前嘛，每天上午晚上去转一圈。这个呢，它里面有几个这样的水塘吧，叫啊，积了一些水。就是前两天热的时候呢，有些孩子呢在里面游泳。啊，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些这个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0: 那这个水塘大概这个水有多深呀？小孩游泳，
1: 哎，
0: 是不是安全隐患？
1: 对，我这个目测应该大概是会不会有一米多两米这样的，因为孩子他没到中间去啊，在边上这样的在活动。我觉得这个相关部门是不是搞一些警示啊，或者什么一些东西？还有
0: 这些水域的旁边没有警示牌吗？
1: 我没发现有没有，没留意，我不能说人家没安，也可能安了，我没注意到。另外呢，里面的公厕，可能有好几个公厕，其中一个公厕是坏的啊，一直写的什么维修中，但是维修好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没开。另外呢，路灯呢，好多是这个不亮的，亮了那么几盏，晚上市民这样的散步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就是相关部门吧，看能不能尽量的把它修复一下，让它更加为我们这个周边的市民提供好的环境。
0: 对，这听上去问题很多呀。但是刚才您是说这是去年才开放的公园吗？
1: 它这个建成很久了，但是去年才正式开放的。里面确实好，里面有花海，有树，完了有水，有野鸭，还有王震将军的塑像呀，什么挺好的。周边市民，
0: 去年正式对外开放，那现在来说就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在小区，在这个园区里面，有没有碰到有维护的工人呀，或者是有巡逻的这样的工人呀？
1: 碰到过一个，就是安那个浇花的一个那个水龙头的一个老人家啊，骑个三轮车，应该属于管理人员。我问他了，我这个归哪管？他说好像应该是归水上乐园还是什么市什么市上管，他不太清楚，他只负责干活。
0: 他也说不明白。
1: 对，但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懂这个归属，所以我也不知道向哪反映。因为平时发了好多美景啊，发到网上以后，还这个周边的市民来逛，我看还有内地的这个游客来打卡。那天我碰到了好几个内地的。说从网上看到了这么漂亮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些瑕疵，如果能把这些能解决好，大宅闸公园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好更美丽的公园了。
0: 是，其实前两天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啊，也拍了照片，我看到了这个照片，一边是修的比较好的这个白色的这种围栏，那么另外的一边损坏的一边呢，是用一些木杆包括一些这个绳子把它围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你这样的临时的措施到底是否合适？ 能不能起到安全保障的作用？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小朋友、顽皮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从这儿走没站稳，如果发生了就意外，这个责任由谁担？

0: 所以这个公园到底有没有人管，谁应该来负起责任，其实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疑问。记者助理呢也正在尝试连线主管部门，看看我们能不能连通来问一问，这到底应该归谁管，到底应该怎么管。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好好的公园，很漂亮的一个公园，建成了很长时间才投用，去年投入使用了，到现在才一年的时间就已经有这么多的问题，怎么解决，接下来要怎么维护，那可能我们都需要一个答案。有没有我们的网友朋友有没有去过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来说说您的感受，您到这个公园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您经常去吗？我们也再来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实现三方，把这个事儿来说清楚说明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和互动啊，很多朋友也都在说，有朋友在说重启向上说真热心，还有朋友在说哪里的公园，这个公园是在乌鲁木齐大寨闸公园，是在三屯碑这个附近是吧，李先生？
1: 对，不是，应该是在这个百商百乐苑小区旁边。
0: 百商百乐苑小区。
1: 对，河滩南路的边上应该是。
0: 哦，好，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园林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锦双。李局你好。
2: 你好。
0: 嗯，目前在线的李先生反映到一个问题啊，咱们乌鲁木齐的大宅闸公园去年正式对市民开放使用，附近的很多居民都去公园里面每天去溜达转悠啊，觉得环境很不错，但是没就发现这个才开放没多长时间，公园里的这个石桥半边的花岗岩栏杆已经整个就没了，空了，是用一些临时的钢管和这个支架搭起来的一些布条警示，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市民这个每天从这儿走啊就觉得很不安全，包括公园里的公厕也已经损坏了，好多路灯也不亮了，而且有这个一片水域呢，很多的小朋友都在这里游泳，也确实存在安全的隐患，所以想就这一系列的问题跟您来交流一下。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2: 我不了解，因为我不分在这份工作。
0: 哦，
2: 但是呢这个事儿我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就我们负责这个工作的公园建设发展中心的领导第一时间就反映。
0: 嗯，是建设发展中心是吗？
2: 啊，就是乌鲁木齐公园建设发展中心，
0: 嗯，
2: 他们在管这块工作。
0: 嗯，好，那您方便转办吗？
2: 可以啊，可以
0: 啊。好，节目过后帮我们来转办一下吧，来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原因。包括李先生也说了，不光咱们乌鲁木齐本市的市民，其实也看到有很多游客朋友也会到这里来走一走逛一逛。既然这么美的公园，但是有这么多的瑕疵，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好吗？那就麻烦您帮我转办一下。
2: 好的
0: 啊，那我们的记者助理呢也会来跟进这事儿，到底转办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这个问题核实情况怎么样，如何来跟我们这大家给一个答复，我们都会来跟进的。
2: 怎么达到这个需求，公园的设施应该是本应为老百姓服务，而且应该达到完好无损，但是呢现在就是像刚才市民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实地核实完了以后呢，妥善的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办法。
0: 嗯，那像咱们林业和
3: 怎么又刷不过去了？这个挺好。
0: 你好，像咱们市园林管理局的话，对这块儿没有监管的义务吗？
2: 我们公园有一个叫什么园林科，他分管的去监管这一块儿。
0: 啊，就这也不是您主管的范围是吧？
2: 对对对，我分管的林业，没事。我们
0: 好，那就是辛苦您转办了。嗯。
2: 好的，
0: 行，好，那派克老李，这个问题咱们也先聊到这儿，我们也会来后续继续跟进，一旦有了最新的进展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也会跟您来同步信息，好吗？
3: 好的，那就期待早日把它修缮好。
0: 好嘞，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3: 嗯，好。
0: 小何说，这反映了不会把公园又关了吧？那不能一关了之啊，好不容易修建起来的，已经放了这么多年，去年才正式开放，如果说因为这些问题再一关了之，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啊，这点您放心，我们会一起来监督这个问题。还有一期安好说，泾河服务区伊犁方向什么意思呢？您是要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吗？还有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这位朋友他说，汽车补贴去补一年了，能处理一下吗？您可以来问问咱们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如果说目前这个财政上面吃紧，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预算了，或者是说如果之前是有一定的名额的，这个名额已经用完了，那可能这个钱就确实没有了。 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9605111转1号键，或者是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走进节目都是可以的啊。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来了。还有朋友在说啊，有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热线吧，抓紧时间，还有1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希望能够给更多的朋友提供解决问题的机会。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来关注啊，这个大家不必担心。还有英式狼顾这位朋友说9605111转1号键，把我们的电话打在了公屏上，谢谢，感谢这位朋友。还有海飞说，北京路中路南向北辅道违停车辆已严重影响公交车进出站。如果您要来反映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来发条私信，说得再清楚一点啊。那这样我们也方便跟您来核实，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好继续来跟进。其实在乌鲁木齐的话，我们也比较容易到现场去看一看，实地的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情况，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这个解决的办法，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接听热线吧，有热线可以接进来了啊。好，我们也再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30号，也就是明天，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带来厅局长领导接待日的特别节目了。我们会来邀请到的是自治区人社厅人才人事专场的直播，那本期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自治区人社厅相关业务的负责人一同走进直播间。不管你是应届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事业单位的从业者，还是企业用工的负责人，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咨询。你也可以在上班的时间呢，来拨打9605111转3号键或0991-6360-131，向我们来反映问题。当然呢，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一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的。思路呢是丝绸之路这两个字，思路是电视的是，听是听广播的听。那么您下载完了之后呢，在我的专区里面可以填写邀请码284845，这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第一时间识别到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用户了，是我们的这个粉丝，我们也会最快的速度来关注到您的诉求啊。好，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此刻在线上的是宋先生，你好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4: 哎，你好。
0: 来说您的问题。
4: 就是那个从今天是那个搬站的检查站过去，坐那个102、103那个公交车，在从汽车城一直到九鼎菜场中间没有公交站台。
0: 您说的是哪个位置？哪个地方？
4: 伊宁市
0: 啊。伊宁市
4: 啊，
0: 没有公交站台，那这公交车是怎么停靠的呀？
4: 他车上面有站台，但是那个路面上没有明显的站台标识。
0: 那大家在哪里等车呢？
4: 不知道。
0: 不知道
4: 啊。
0: 您是经常乘坐？
4: 深受其害的，我不知道是坐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坐车呢，还是到那个位置坐车呢，还是在哪个位置门口坐车呢？
0: 哦，就您经常乘坐这两路公交车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就也很纳闷，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在哪里等车。那你一般怎么上车呢？招手即停吗？
4: 关系好的司机肯定是心情好的司机肯定他就在那个路口给你停了。有的按规定执行的，他就是在前面有一个违停车的牌子的地方，就是那个公交站台报

0: 但是大家心里都很疑惑，我这个站点到底应该在哪？对，怎么上车？
1: 我不知道到哪上车去。
0: 每次要凭运气。
1: 其实凭运气，真是凭运气。
0: 那有没有问一问司机？那这站点到底在哪？
1: 我问了，
0: 他们应该知道吧？
1: 司机问了，就是他说他报站那个位置，但是报站那个位置确实不好认得，因为他国道编号是那个，就是那个护栏。我是站在护栏里边等的，还在护栏外边等？
0: 嗯，
1: 我在护栏里边等的话，我要翻护栏；我在护栏外边等的话，那个车来车往的把我碰上的。
0: 嗯。
1: 安全性系数就非常低的那个。
0: 那为什么不能设置一个站牌呢？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这司机也没说。
1: 这个也不是我能知道的东西。
0: 嗯，就您问司机也没有问到这个问题，
1: 我
0: 也
1: 没
0: 交流。
1: 因为司机自己也不知道呀。
0: 哎，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包括司机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迷茫呀。我到底应该往哪停呀？对吧？
1: 但是他们每个公交车，他不到那个站，他会报一个什么什么站到了吗？
0: 嗯。
1: 司机就在那个报站的时间那个地方停就行了，他们不迷茫。
0: 嗯，对他们来说标准就是这儿，但是对于乘客来说有点搞不清，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在这儿停，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其他的位置停。
1: 嗯，对对对。
0: 啊，那您还跟其他的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1: 嗯，我反映过。
0: 给哪里反映过？
1: 就是大使热线。
0: 嗯嗯，那怎么回复的？
1: 也有人给我反馈了，但是他们也是很纠结的，因为是他们那两辆车子。非得运营了呢，他们也决定不了在哪设立站牌，那应该是个国道。
0: 嗯，
1: 他们也很纠结，他们就是说是我们可以跟我的沿途的司机说，尽量就是在路上伸手的人就拉一下。
0: 那既然这个站牌停车的位置不是很合适，是国道不合适，那就不能换一个位置吗？
1: 你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嗯，所以就让人听上去很拧巴。既然觉得这里不合适，又不能选一个合适的位置，整的不管是这个咱们的乘客也好，还是司机师傅也好，都很迷茫，不知道我的车该往哪停，我该从哪上车。
1: 嗯，
0: 好，我们记者助理正在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了，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连通啊，在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来问一问。老雅说，看来这个问题要聊到十点了，目前还没有接通三方，所以我们刚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等待这个时间，也是在给我们的记者助理给一些时间，他来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连通了咱们才能实现三方，否则这个问如果每一个问题都不给时间，不去连通三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关注的问题可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我们刚才也想就这个问题再说的详细一点，明白一点，也能够给足时间去来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来问一问到底是咋回事，怎么明明真的，既然公交车它正在它在跑，每天都在跑，但是又没有一个合适的停靠站点，这个站点现在如果不合适，能不能去协调一下放到合适的位置呢？我们来等一等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回来。
2: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骑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举办。
3: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我们现在连线到了伊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李一飞。李书记你好。刚才宋先生反映到啊，伊宁市的102路、103路公交车，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停靠的点位，特别是西北物流路段这段，这个乘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去上下车。那么司机来说呢，虽然有一个播报的这个区域，但是它这里属于国道，乘客上车呀也非常的不方便。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5: 这个情况说实话还不太了解
0: 啊，能不能帮我们来核实一下？
5: 听一下，我们核实一下吧。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就是国省道上没有这种要求，
0: 嗯，
5: 或者是这个路段不属于施工路段的话，我们责令这个公交公司尽快完成这站点设置。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限制要求。
0: 对，其实我们就想要来关注到大家因为出行的一个基本的诉求。如果说目前的站点不合适。

0: 能不能去选就近选一个合适的站点，方便大家上下车，还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那如果说还是有存在其他的一些原因，那这中间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不能老是这样让乘客不知道该怎么上车。对于司机师傅来说也很懵，我也不知道到哪停。有乘客愿意在这儿上了，我可能就在这儿停一下。那么对于他们的出行来说，是否安全，是否得到了保障？这确实也是有隐患存在的，好吗？
1: 好的，
0: 那就辛苦您跟我们来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大概啥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一个回复呢？
1: 今天之内就可以给回复
0: 啊。好，那我们也一起来等一等。好，孙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嘞，那我们一起来等一等啊。好，那个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好，有朋友说延长到10:30，这个点儿都没上班，很难找到领导。但是等领导上班了以后，可能就更难找了，因为可能有很多的会议呀，或者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和处理的事情呀，可能这个电话就不一定好接通了。我们反而是在这个时段当中，可能更好连进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没有办法说具体位置啊，您说的是什么问题呀？那如果有问题和诉求，那现在还有4分钟了，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了。如果有热线接进来我们就接，如果接不进来，那我们就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明天6月30号，我们将会为大家推出的是自治区人社厅人才人士的专场直播。我们会邀请到自治区人社厅相关业务的负责人一同走进直播间。不管你是应届毕业生、专业的技术人员、事业单位从业者，还是企业用工负责人，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咨询了。你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9605113号键，还有就是6360131向我们来反映。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还有呢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来跟我们留言和互动啊，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那我们也将会认真梳理，帮您解决遇到的难题。还有朋友在说主持人这个直播好，平淡在还在问好啊，也再次感谢走进直播间的每一位网友朋友们。那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等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济南筹判的事儿，也希望您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新广航风热线节目，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和沟通，把您的问题和诉求说清楚。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如果您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来投诉问题的话，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目前也没有电话接进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后期如果您有问题和诉求的话，也可以通过网络端的平台可以来发送私信来投诉和反映，也是非常方便的。电话呢可以来拨打9605113号键或6360131。朋友们再见。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5: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6: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6: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5: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6: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5: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6: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5: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6: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5: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7: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8: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5: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6: 技能新疆。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9: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9: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一寸光阴，一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直播。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切片来详细了解。
6: 在合同类纠纷、物权侵权竞合纠纷以及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认定纠纷中，用好便利诉讼，能避免程序空转，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的法律效果。
7: 2026年两会前夕，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首次公开鼓励被委诉讼。什么是被委诉讼？适用哪些情形？2026年6月29日，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邀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解析被委诉讼，助力纠纷高质效化解，逃单摔伤反索赔，自力救济受公平，体育竞技受伤风险自担不用赔，勋章受损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等典型案例，解答工程合同纠纷方面的法律咨询，敬请关注。
5: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是被位诉讼处理矛盾纠纷高质效化解。我们请到的说法嘉宾呢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王娟，跟各位网友还有听友打个招呼。
8: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早上好。
5: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两会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典型案例第二批，其中案例二，胡某妮、范某凤诉某托育服务公司某跆拳道馆服务合同纠纷案，借备位诉讼请求实现了一次性实质解决争议。这是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首次公开鼓励备位诉讼。备位诉讼制度可以让可能要打两次的官司实现了一次诉讼即可化解争议，省时省力的备位诉讼究竟该怎么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通过以上的典型案例来为您说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个视频切片来了解案情。
7: 本案中，某托育公司与某跆拳道馆在没有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开展研学活动，范某凤、女儿胡某妮等人报名签订合同并支付了报名费，后因某托育公司、某跆拳道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安排相关研学活动发生争议，胡某妮、范某凤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费用并赔偿三倍损失。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人民法院审查发现，合同效力存在有效与无效两种可能，一旦认定合同有效，原告将承担败诉的结果，需要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另行主张违约赔偿，既造成程序空转，又增加当事人诉累。于是根据202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第11条的规定，告知原告在合同有效的情形下是否主张违约损害赔偿。经法院主动释明，原告增加相应诉讼请求及赔偿因未履行合同约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于是本案由此变成了典型的备位诉讼，其中主位请求为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费用并赔偿三倍损失，备位请求为人民法院经审理，如果认为合同有效，则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未履行合同约定造成的原告直接经济损失。最终法院在认定案涉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600多元。最终法院对本案支持了原告的备位请求。
5: 好，以上呢就是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运用备位诉讼最终呢实现了纠纷实质性化解。那这个案例呢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本案当中呢，原告是在法院的指导下在诉状当中增加了备位诉讼请求，那这样一来，如果诉讼当中的主请求法院不支持，法院就不用驳回诉讼请求，而是直接来审查原告的备位诉讼请求，让纠纷实现一次诉讼彻底化解。那对于本案的裁判指引意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王法官，您看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备位诉讼。那么什么是备位诉讼？首先呢，您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8: 好呢，备位诉讼呢，其实是咱们这个民事诉讼中一种这个非常实用的诉讼技巧，也是咱们最高法院这次首次明确的这个非常鼓励的一个维权方式。就是说原告在同一场诉讼请求里呢，同时可以提出两套相互排斥的这么一个诉讼请求。第一套就是咱们主要所说的这个诉讼请求，也就是你最希望咱们法院支持你的这个诉请。第二套呢是备位诉讼请求，相当于你的第二个计划，明确告诉法院，如果我的这个主要的诉讼请求不予法院支持，希望法院通过审理来支持我的这个备位请求。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首先这个主诉位请求和备位诉讼请求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两个诉请同时成立，法院最终呢只能支持其中的一个。就像本案中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是确认咱们合同无效退一赔三，备位诉讼请求是如果合同有效了，咱们就要主张一个违约金的赔偿。合同要么无效要么有效，两种结果只能择其一，完全符合咱们现在最高法院这个推送的这个备位诉讼的核心要求。
5: 那就相当于这个诉讼请求他如果得不到支持，那其实还有这个方案 B， 这个方案 B 呢也可以实现权益一定的维护。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呢，您就要想清楚，如果您提的这个在法律上站不住脚，那么方案 B 是怎样的，那这时候还有一个权利维护的机会。那么我们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就把这个被位诉讼请求一并写到诉状当中，那就是通过一次诉讼那实现这个纠纷彻底化解。不然的话，那么您的主的这个诉讼请求被驳回之后，那您还得发起第二轮的这个诉讼。对于您来说，这一轮一轮的等开庭啊，然后提交诉状啊，是时间。另外对于法院来说也会多一些工作，是吗？
8: 嗯，是的。
5: 好，2026年两会前夕，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首次公开鼓励被位诉讼。那么这一做法具有怎样的指引意义呢？王法官。
8: 最高法呢把这个案例作为实质性化解的典型案例发布，核心的原因其实就是被位诉讼精准戳中了咱们当前民事诉讼中最突出的三大痛点，真正实现了这个案结事了。第一个痛点就是咱们当事人诉讼能力不足，导致咱们权益可能会露馅。普通老百姓打官司，关于咱们这个合同的效力、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就大概是只能凭借咱们自己的一个理解来去提诉讼请求。那被位诉讼呢，通过一次性把两种可能性都纳入一个审理范围，可以完美弥补咱们普通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一个不足的问题。第二个痛点呢，就是咱们严重的这个程序空转的问题。同一个案件事实，因为当事人诉求提得不够全面，法院呢不得不分两次甚至多次审理，大量的司法资源呢就浪费在这个无意义的程序往复里。那被位诉讼可以把所有可能的争议一次性纳入同一场诉讼里，一次开庭，一次判决，解决咱们所有的问题。第三个痛点呢，就是咱们这个案结事未了的这么一个诉累，也可以大幅节约司法资源。虽然咱们法院可能会出具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咱们这个案件的矛盾的这个争议焦点其实并没有实际解决，只是换了一个这个案由再让当事人重新诉讼，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循环诉讼的问题，导致咱们的这个个案不能够完全的解决。
5: 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同一诉讼请求啊，不能够反复的去起诉。虽然它不是同一诉讼请求，但是它是同一纠纷，是吗？同一纠纷，它的这个诉讼方向有两个。那么我们在诉讼的时候，就把这两个方向，一个主的你想要主张的一个请求，和一个被位你想要主张的请求，一并写到诉状当中。我们通过一轮诉讼来彻底解决您的这起矛盾纠纷，而不是通过一轮又一轮。那么虽然不是就同一诉求，但是是同一纠纷，对吧？好，那么被位诉讼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有助于纠纷实质化解，通过一轮诉讼就可以实质性的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对于法院来说，充分的运用了被位诉讼，就能够避免程序空转和司法资源浪费。那么对于当事人和法院都有好处的被位诉讼制度适用于哪些类型的纠纷和情形呢？我想这一类就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不会出现在所有的纠纷当中，肯定是一些特定的纠纷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8: 是的。首先咱们这个被位诉讼最常见的一个纠纷类型就是咱们这个合同类纠纷，就是针对咱们合同效力的争议。如果本案主张合同无效作为咱们主要诉讼请求，那么若有效则主张违约赔偿作为被位诉讼，解除咱们合同呢为主体，无法解除呢则主张违约金，这是咱们这个最常见的类型。第二类呢就是可能主要涉及到咱们一个物权侵权类的纠纷，比如说咱们主张返还原物作为一个主要诉讼请求，若原物无法返还呢，咱们主张一个折价赔偿，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被位诉讼。第三类就是咱们这个劳务和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认定当中，主张劳动关系索要工伤经济赔偿，若法院认定呢咱们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仅为一个劳务关系，那被位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等诉讼请求就可以作为被位请求。但是要明确说明，不是任何的诉讼请求都可以适用被位诉讼，是必须有前提的。首先呢，这个基础事实必须是完全同一，被位请求源于同一笔交易、同一个行为、同一组事实，不可能说是两件无关紧要或者独立的事情能够作为一个被位请求。其次呢，两项诉请呢是相互排斥，不能够同时成立，支持主位就不可能再去裁判一个被位，反之亦然。 第三种呢，就是咱们的案件管辖诉讼主体必须要一致，需要说明有一些特殊的身份关系和程序，比如说离婚、确权、宣告失踪、劳动仲裁，这种情形通常是绝对不可以适用被委诉讼的。
5: 就是非黑即白的这种诉讼请求啊，它可能是适用被委诉讼的，而且常用于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合同效力争议、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就是要么主张违约赔偿，要么主张这个侵权责任啊。好，那还有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认定的争议，那么你不认定是劳动关系，它总是劳务关系吧，那这个劳动者的权益也是应该得到一个保护。那么在司法实务当中，有当事人提了被委诉讼，最终呢却没有被法院审理，那就是刚才说的像这种离婚诉讼当中，你有这样的诉求那样的诉求，那这个就是不适用的一种情形。甚至如果你提了这个被委诉讼请求，还可能会影响你的主诉求的主张。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运用被委诉讼制度要避免踩哪些红线呢？王法官。
8: 其实红线还挺多。正常来说呢，第一个咱们最主要的就是像咱们主持人刚说到的，主被委诉讼请求不能够互斥，可同时成立，就是说两项诉请能一起得到支持的，是绝对不能够去做被委诉讼的。第二个红线就是咱们这个主被委诉讼基于两套完全独立，就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比如说咱们主要的诉讼请求是索要这个买卖合同的货款，那被委诉讼请求呢却是主张另一笔借款，那可能原被告是一样的主体，但是诉请完全不能够成为一个主被委诉讼请求的这个向下的内容。第三呢，就是咱们管辖被告的主体前后不一致，主诉讼请求呢说是告 A 公司，被委诉讼请求却告 B 公司，或者是主要的诉讼请求是在我们本院来是管辖，但是被委诉讼呢需要按照管辖地到外地去起诉，这些也不符合咱们被委诉讼请求的一个要求。第四个红线就是咱们被委诉讼请求超出一个本案的审理范围，新增了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中，这个被委诉讼请求突然要主张与本案无关的一个房屋的租金，或者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其他的诉请，那这个也不构成咱们被委诉讼请求。第五个红线呢，就是仅是笼统的提出一个口头的被委诉讼，没有在书面里明确载明，那法院对于这种模糊的这个诉讼请求，法院也不可能去重点的去审理它。第六个红线就是两套这个两类的诉讼请求的程序和前置条件不同，就拿一个咱们刚才提到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认定按照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必须要仲裁前置，那咱们这个仲裁前置的程序冲突，那两个案子也不可能成为主被委诉讼请求向下的内容。
5: 好，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为我们解析被委诉讼，什么是被委诉讼，被委诉讼适用于哪些情形，哪些红线不能踩。那被委诉讼呢是针对同一纠纷那两个不同的诉讼主张，那这个主张法院判决了 A 就不会支持 B， 那为了实质性化解纠纷，让您在一次诉讼的过程当中把两个诉讼请求都写上，那最终实现高效快捷化解纠纷的目的，但是也绝不是为了让您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去滥用，那么都不是同一起纠纷，您把其他的诉求作为被委诉讼的请求列上去，那最终也是不会得到支持的。好，那么我们在了解了被委诉讼制度的法律常识之后，如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想要和王娟法官就被委诉讼方面有一些常识需要请教，那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我们的节目，通过公屏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在了解了被委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常识之后，我们要回到节目一开始关注的典型案例当中。这一案例呢是胡某妮、范某凤诉某托育服务公司、某跆拳道馆服务合同纠纷案。在这一案件当中，原告能够顺利通过被委诉讼一次性解决纠纷，主要是在立案这个环节，法院主动告知原告可以增加被委诉讼请求。在当事人立案的时候，法院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会向当事人来示明可以主张 被位诉讼请求，当事人又应该如何应对才有利于纠纷的快捷化解？那王法官在这里您给大家做一个提点好吗？
8: 好，首先呢，就是法院在遇到这个合同的效力包括法律关系有两种可能相互这个排斥的这个认定结果的时候，当事人只提出一种诉求，一旦败诉就肯定要重新诉讼，那么徒增一个诉累，法官呢这时候就会一个主动释明。但是呢，法官呢只做一个程序的提示，不能够替咱们当事人来定诉求选主次，不可能预判一个输赢，也不可能偏袒咱们任何一方，只可能围绕咱们本案同一个这个事实给出一个备选方案，也不会代替当事人来举证做一个咱们这个实体的决策，最终要不要加这个被位诉讼请求绝对是由咱们当事人自己决定。作为当事人呢，也需要听清两种维权路径，按照咱们的这个证据的强弱分好主被位诉讼请求，书面申请，并且要追加被位诉讼请求，务必要写清一个顺位，并一次性呢提交两套诉请相对应的所有的证据。庭审当中呢，还需要要完整的陈述两套诉讼请求的一个事实理由。
5: 好，那其实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如果法院我们的这个导诉台也好，立案大厅的工作人员也好，给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被位诉讼的建议，那么最终要不要做被位诉讼，在诉状当中增加被位诉讼，这个还是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我们都知道在打官司的时候，当事人的这个情绪呢他是比较高亢的，可能会听不进去劝，或者呢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着重给大家来介绍了被位诉讼，它其实呢对于同意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是有好处的，就是虽然您很想要 A 这个结果，但是呢您各种的这个证据条件呀或者是现实情况不支持 A 的这个诉讼请求，但是还可以主张 B 的这个维权方式，您就千万不要一根筋，否则呢您不听这个法院的劝，最终这个 A 的请求得不到支持，您还得再一轮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全面充分地了解了各种情况之后依法维权。另外我们不要用情绪来做论断，还是要理性地来看待纷争。那么所有的这个官司您进入了司法程序之后都是要讲证据的，虽然您有理，但是这个证据环节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2026年的两会前夕，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时呢首次公开鼓励被位诉讼制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对这一案例着重进行了解析。那么这一案例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王法官，
8: 这份这个典型案例呢其实有一个三层的指引作用。第一个就是针对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而言，起诉时一旦这个合同的这个效力咱们拿不准的时候，能够一次性起诉提两套诉求，不用咱们反复的来跑法院。第二个呢，针对咱们法官而言，审理此类纠纷呢也必须需要主动引导咱们这个当事人进行一个释明工作，一次性查清一个全部争议，节约司法资源，落实咱们两套实质性化解矛盾的要求。
5: 好，被位诉讼制度啊，我们经过解析之后，从直观的感受就是对同一起纠纷，如果呢他既可以主张 A 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也可以主张 B 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那虽然 A 可能是您最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也不排除这个 A 结果呢他最终不被法院支持，那所以这个 B 的诉讼请求呢您最好在诉状当中作为被位诉讼请求，按照被位诉讼的相关程序去提交诉状材料，那这样呢才能够高效的来化解纠纷，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法院程序空转和司法资源的浪费。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被位诉讼典型案例的方式，鼓励全国法院法官当事人大胆地运用被位诉讼制度，进而从政策层面扫清了障碍。被位诉讼制度助力您依法维权，那各级法院后期那如果有制度落地的最新判例，那法治进行时节目也会进行追踪报道。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法官王娟为各位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此刻呢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关注本期节目直播，同时将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外呢，也欢迎大家动动您的大拇指，那给我们的直播点点赞。此外，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上各位网友的咨询，说诉讼无视时怎么办？你诉讼被无视了，还是这个字儿打错了？如果您的诉讼到法院，那没有人管，这个问题该向法院的什么部门来反映呢？王法官，
8: 正常来说呢，咱们这个可能不知道听众具体问的是什么问题。如果是诉讼到底是时效过了，还是咱们诉讼没有人去重视？正常来说，法院首先是不告不理。如果咱们当事人有诉请，必须是到法院递交咱们的起诉状，然后呢，按照咱们证据材料和有管辖的法院递交，法院一定会这个正常的查明，主动实名引导当事人。
5: 好，不诉不理啊，如果您诉了，那法院不理，这种状况要么是这个诉讼请求他已经说是过了诉讼时效，或者说是您想要立案，但是您的这个证据材料上面是不是还需要准备，那这种无视究竟是客观您自己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还是法院的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如果是您诉状上面的相关材料不齐，那么您就应该按照导诉台的要求去备齐，或者到这个立案窗口去咨询一下。如果是法院真的不管不给您立案，那这个事儿呢，其实法院这边抓的还是挺严的。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个投诉举报的渠道在法院能够得到管理呢？有一个热线是吗？
8: 咱们的热线12368都可以正常的询问咨询。
5: 好，那在这里还是期待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观看直播，将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此外，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要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解答嘉宾呢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那这个问题呢是听众王先生的问题，他是在工程款讨要的过程当中那遇到了一些诉讼方面的难题。2022年3月6号，王先生呢在库尔勒市某酒业公司干活，公司法人李某没有支付工程合同款，但是王先生和公司法人李某是有施工合同的，这几年王先生一直在讨要相关的款项。第一次诉讼呢，他要回了16万；第二次诉讼呢，他主张40多万。在开庭的时候呢，这个被告就主张王先生偷了公司的东西，说这个偷东西的这个价款已经覆盖了债务，他没有这个还钱的必要了。那么这一主张呢，是在工程款讨要前，其实呢，被告也曾向公安机关报过案。最终呢，公安机关问询之后，这个刑事案件也是不了了之的。所以呢，王先生请教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总结了四个维度来和王娟法官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啊，王法官，在追讨工程款的民事诉讼过程当中，对方提反诉， 主张你还来问我要这个工程合同款，你偷了我的东西，而且你偷的这个东西价值很大，那么完全覆盖了这个工程合同价款，那么这对工程款的讨要会产生影响吗？原告应该搜集哪些证据来应诉呢？因为在本案当中，原告对这个事儿呢挺生气的，而且现在呢这个判决也没有下来，他也挺担心的。
8: 首先咱们这个王先生说到的这个对方偷东西，其实正常来说呢，这个不应该是属于咱们民事的范畴，顶多能够构成民事侵权，但更多的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咱们起诉的是这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两者这个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事实基础也不同。如果对方呢就此事提出了一个这个反诉，法院一般指的反诉呢，只能是审查与本案有相关联的这个案由的诉请。实践中呢，以侵权来抵债务，法院通常可能会要求对方另行诉讼，甚至是这个不予这个受理他的反诉请求。对于李先生而言，要准备什么样的证据？其实按照咱们的诉请，李先生告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那么肯定证据就主要围绕您的案由来定。务必要被这个准备好咱们之间有没有这个施工的合同，双方有没有捺印签字，包括咱们这个工程量怎么清点的，像咱们主张这个40万的这个工程款，那这个工程款的验收证明，包括咱们到底有没有相应的凭证，还有以往判决书能够证明咱们双方构不构成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这些东西是咱们这边要正常准备的。
5: 好，您在起诉他的过程当中，他提了一个和工程合同价款支付毫无关联的一个事儿，偷东西。那这个呢，他可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通过刑事诉讼的这种方式来追偿。但是呢，甚至是追责啊，如果你真的偷了东西，但是在这个民事诉讼过程当中，他提这样的一个反诉呢，那并和这个案件没有关联啊，那法院呢也会对他给予建议，那这个事儿您就别担心了。您要把精力放在，您不是讨要这个工程合同款，对方拖欠的事儿吗？您要把您自个儿的证据材料弄扎实，这样您的诉讼请求才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护。好，那么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您告了被告，那被告他有提反诉的这种权利吗？对于反诉，法院通常会如何处理呢？比如说就是针对这一案件的反诉，会不会合并进行审理，还是要求这个被告自己再去诉王法官？
8: 首先反诉就是被告确实有反诉的权利，但是反诉必须要与本诉有相应的关联性，而且本诉开庭辩论终结前呢，就是任何当事人，比如说被告，一定是有这个提出反诉的权利的。法院受理之后呢，会审查是否已符合一个反诉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一定会合并审理，不符合的则会告知另行诉讼。
5: 好，反诉啊是被告的一个权利，不能说您告别人，别人连说话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但是你反诉，你也得看诉啥，是不是？我们明明在说 A， 你去说 B， 你去说 C， 你去说 D， 那这个反诉，那您提了，那法院也会告知您这个纠纷该如何解决。反诉啊是被告的权利，但是咱们要合法的运用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好。那么在这起工程合同价款讨要的民事诉讼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同一起纠纷，这个原告显然是分了多次去起诉讨要。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说这个诉讼费挺高的，我支付起来有困难。那么请问同一诉讼请求，那我们看到这个原告他都已经起诉两次了，第一次的时候其实他是败诉的，因为这个证据各个方面原因。第二次主张了，法院给他主张了16万，后面呢他又找到了这个票据，又开始就这40万进行一个官司，同时呢他还有一张票据还没有打。那能这么轮番的去就同一个纠纷分多次去起诉吗？我很好奇这个事儿，这个法院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8: 正常来说，这个涉及到民事诉讼，咱们是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在审理第一起像咱们刚才王先生提到的这个款项来说，在最后的法庭发问当中，一般会询问双方还有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也避免这个咱们这个违反咱们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如果像咱们这个案件中，王先生先行起诉了这个16万，那再起诉40万，法院一般也会审理是不是属于同一诉讼标的的，或者是因为前诉讼呢没有对这个40万做出一个实体审理。并且这个王先生还务必要说明他当时为什么要分阶段起诉，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因为诉讼费的原因导致不可能直接的这个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提出，这些都需要咱们王先生在开庭的时候举证说明的。
5: 好。在工程款讨要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工程啊，它这个标的都比较大啊，诉讼费用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很同情王先生啊，其实这样子来回诉，对于他自己也很折腾，而且我觉得这个气也没少生。那么，如果真的缴纳诉讼费有困难，有没有这个申请权利救济的一些渠道？比如说，你把你这个诉讼请求那都一并提出来，那不要这样子轮番的这样去提。那有没有这个缓交呀，或者是免交这个诉讼费的一些相关的权利救济渠道呢？
8: 是有的。如果咱们这个当事人在诉讼当中经济确实是有困难的，可以在立案的时候向咱们立案窗口递交一个缓交、减免或者是免交诉讼费的一个司法救助的申请，但同时呢，必须要提供咱们相应的低保、特困证明、收入证明等能够印证咱们现在交诉讼费比较困难的一个材料。法院在审查符合条件的时候，会准予相应的缓交或者是免交的。
5: 好，那相关的这个政策我们给王先生解析清楚了。对于王先生的这个事儿啊，法院呢现在是给你受理了，但是我们真的不鼓励更多的当事人去效仿王先生的这种维权方式啊。那同一诉讼我们尽量呢通过一次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另外啊，还需要提示王先生的，可能呢您确实对这个工程施了工，也签了合同，但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它是整个的一个系统的证据链条，您有理，但是您得有证据说明您有理，这时候呢法院才有办法通过诉讼程序来主张您的权利，这也是所有打官司的当事人需要注意的问题。好，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为各位网友听友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各位听友网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以及视频号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会及时的为您回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

0: 很多的网友给我们进行了留言，刚才这一瓶还有，那忽然就给闪没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能否再看到这个上面的留言，刷屏给刷没了。当然也是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咨询啊，那网友如果有问题再继续通过广播进行交流，那此外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啊。闪没了，那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话题吧，王法官。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法官说点这个环节啊。2020年5月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颁布，自2021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转眼，《民法典》已经颁布6年，实施5年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王法官以案说典。在这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王法官，
1: 《
0: 民法典》实施的时候，您做法官有几年了？
1: 其实正常来说呢，今年是第6个年头，也就是说民法典正式施行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刚入额不久，到现在也是整5年，和民法典相当于是一起成长的法官。
0: 当然在成长之前，其实您已经进入法院工作了，是吗？
1: 是的。
0: 好，就是进入法院工作的时间很长，但是成为法官的时间正好和民法典颁布的时间是相当的啊。
1: 是。
0: 好，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用民法典办案给您带来怎样的感受？
1: 就是在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呢，咱们的这个相当于这个有9部门法律呢非常庞杂。那在民法典实行之后呢，民法典把原本散落在咱们比如说这个婚姻法、继承法、侵权合同之类的法律融杂在一部里，收录成了一个百科全书。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些制度弥补了一个过去的法律空白，就比如说咱们今天可能要提到的这个自助行为，感觉民法典出台之后呢，让生活里更多的这个法律包括公平可以见得非常真实。
0: 好，民法典实施之后呢，我们经过多轮的宣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法官说典，来关注典型案例。逃单摔伤反索赔，自力救济守公平。这个案例当中呢，马某等人到老李经营的餐馆就餐，餐后呢没有买单就迅速逃离，老李发现之后呼叫马某等人付款，并沿路追赶，同时拨打报警电话。那马某在追逃的过程当中摔伤，花去医疗费数万元，后来呢，马某就提起了诉讼请求，要求这个店家老李赔偿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最终呢，被法院判败诉了。那这个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王法官？
1: 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咱们民法典第1177条，就是咱们合同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情况紧迫，并且呢不能够及时的获得咱们国家机关的相应保护的时候，不能立即采取措施，就会使咱们这个合法权益难以弥补。那么咱们这个受害人，也就是咱们这个店家，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扣留咱们侵权人的财产等合理的这个相应的措施。当然了，咱们这个在处理完毕之后，也立即要通知咱们相应的国家机关进行处理。
0: 其实这就是一个留置权，是吗？
1: 是的、
0: 就如果他真的这么干了，咱们店家呢也是合法运用一个留置权能够来处理啊，但是咱们要注意这个度啊，千万不要干出一些什么非法拘役啊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那这一案例带来怎样的警示呢，王法官？
1: 其实咱们民法典这一条呢，1177条被称为自力救济的条款，就是对这个我伤我有理，我闹我有理等错误认知的这么一个明确的否定，也弘扬了咱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本案中呢，像咱们这个马某吃霸王餐的行为，其实实际是侵害了咱们店主李某的一个合法的财产。那李某为了防止事后无法去追索这个餐费，被迫要求李某这个进行付款，是典型的自力救济行为。如果没有超出相应的这个必要的限度和范围，法院呢是不可能去苛责咱们的店家的。
0: 就是追赶吃了饭不掏钱的食客，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个举动啊，他并没有说拿石头去砸，或者说是采用其他的这种不合适的手段，而是你吃完饭你就跑，跑的过程当中你摔倒了，那你还不让别人追，这个就太不讲理了，是吗？所以民法典它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但如果你是 吃完饭逃单摔伤，反来索赔，那店家呢又没有一些不合适的举动，它是一个

0: 自正当防卫的一个行为，那这时候自力救济就来守护公平正义，那您这样的一个索赔的诉讼请求是会被法院驳回的。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那此刻呢，我们的粉丝一路有你，他说，王娟法官你好，在这里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被动调解的民事纠纷，可以上诉吗？好，调解就是双方自愿，你被动调解，调解完了你要上诉，那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们请王娟法官来解答。
2: 咱们正常来说，符合上诉的是咱们这个判决的案件，而且是适用咱们简易或者是普通程序审理的，像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没有咱们这个上诉的权利。但是呢，咱们有再审的权利，像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关于调解，尤其是被动调解，那如果当事人认为当时在法院或者是在调解员处进行调解是出于违背自愿原则，甚至是程序违法，可以提出一个再审的一个请求。
0: 虽然是调解了，但你不是提出调解的这一方，你是接受了，接受完之后你又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公平公正，其实也并不是按照所有的调解案件不可以进行一个起诉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你也是可以提出再审的，是吗？
2: 是的。
0: 但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来表明呢？
2: 对，就是得证明自己咱们当时接受调解是属于被迫或者是非自愿原则。
0: 好，那在这里也提示啊，调解它是一个快捷解纷的方式，但是一定是双方自愿的这个原则啊，您也要注意。那接受完调解之后，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调解的这个案件，它跟判决的这个案件还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接受调解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出现这种被动调解完然后又反悔的事儿，是吗？其实是给自个儿找麻烦，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同意，让法院去判，判完之后呢，您可以通过二审还有再审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依然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我们的直播，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此外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此刻呢，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也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将您问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法官说点环节。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案例是体育竞技受伤风险自担不用赔。那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周和朋友宋某经常参加业余足球比赛，在一次跳起争抢头球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身体碰撞，宋某不慎摔倒导致锁骨骨折，宋某就提起了诉讼请求，要求周某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10000多元，但是最终被法院驳回。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法官，您看这个案件他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2: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适用的法律规定是咱们民法典的第1176条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咱们当事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呢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一个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说其他参加者对

0: 行为，像跳起争抢头这个头球，属于咱们正常的足球技术的这么一个动作。周某呢也没有违反比赛规则，所以呢就不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在本案中呢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好，竞技类体育啊，它就这个要求，就是风险自己要自担的，所以大家在参加之前呢，一定要对这个相关规定有所了解。另外啊，就是千万不要犯规，如果犯规导致他人身体受到了损害，那这个时候您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就另说了，对吗，王法官？
0: 嗯，是的。
1: 好，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进行的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来观看直播，同时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法官说点环节呢，我们要关注的案例是勋章无价亦有价，精神损害需赔偿。退休干部老朱呢，在革命战争时代荣获了多枚勋章，数十年来悉心保护，视若珍宝。某私人博物馆负责人赵某将这些勋章借去展览，期间不慎丢失。赵某认为啊，勋章本身的价值不高，那仅同意赔偿几百块钱。但是老朱呢，又心疼又气愤，就把赵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多元。最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王法官，那本案的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在该案中呢，咱们这个判决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法律规定，就是侵害咱们自然人的一个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呢有权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的这个财物，造成咱们严重的精神损害，被侵权人是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诉请的。
1: 不是这个东西值多少钱，而是你对当事人他的这个精神啊各方面造成了这种损害，这是别人用自己的这种革命年代就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个东西啊，你却丢完之后呢认为它不值钱，这是你以为的。那么最终呢，法院呢也是支持了我们原告的诉讼请求，给予了这种精神损害的赔偿。那么这一案例为各位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就是原则上呢，只有咱们人身的这个权益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比如说咱们交通事故之类的，定造成咱们伤残等级，可能才会支持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对于这个对咱们当事人具有人身意义的一个特定的物品，因侵权行为而灭失或者是毁损的物品，所有人呢是有权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像咱们本案中呢，这个老朱的勋章是其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它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财务的一个范畴，有着咱们明显的一个人身属性。由于赵某的这个管理不善，导致了咱们这个勋章遗失，它给老朱的确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的痛苦，那么老朱依法可以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的关注和收听，谢谢各位，谢谢王娟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

0: 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2: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3: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4: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4: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3: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4: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3: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4: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3: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4: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3: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5: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6: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3: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4: 技能新疆。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平凡的基层党员，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家国，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 致敬伟大的党。在温宿县有这样一位老人，他退休20余载，满头银发，心中燃烧的仍是点亮青少年未来的火焰。他将退休岁月化作一片深情的沃土，在关心下一代事业中默默耕耘，以平凡之躯书写了不平凡的银铃华章。他就是温宿县财政局退休干部陆永远。今天我们一起聆听陆永远为民服务的故事。

0: 退休，休什么？不是休息，休生气啊，平天下。平天下我们做不了，就干点你说了你的小事，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1: 这一生，他无数次写过自己的名字，唯有这次，老陆有些颤抖，又极为庄重地签下了"陆永远"这三个字。
2: 陆叔，这个人体器官捐献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3: 以前程序嘛比较复杂，现在嘛比较简单了。哦，比方说捐献日期、捐献造血干细胞呀，手机上、电脑上都可以操作。捐献日期的证书啊，我都随时放在身上，一放不拆。万一发生不幸的事情，人家一看，哦，这个人不上火葬场。
4: 那为啥这个地方缺了一个脚？
3: 哎呀，时间长了嘛，十多年了。
5: 一起和器官捐献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人生供养的细胞，他们用来将生命从你完结了在生存性上徘徊的生命。
1: 2002年，陆永远从温宿县财政局退休，迎来了他的退休生活。当周围的老伙计都在悠闲自在地安度晚年时，陆永远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做阿克苏地区首位遗体和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0: 如果我现在走了，我的遗体可以供一下应有，我的眼角膜盲人带来光明，我的肾脏可以救两个人，我的肝脏可以救4个人。
6: 新鲜事物没有听到过，也没有接触过，那肯定是很诧异，肯定是不太能接受的。
1: 陆永远的这个决定宛如一根长刺扎在女儿的心头，可即便如此，她对此事的倔强也丝毫不减。大半年的冷战让父女俩的关系越发僵硬，这也让她意识到了必须由他主动出来化解才行。
3: 你呢？回来不回来吃饭？
1: 借着一场久违的独处，父女二人谈了很久很久。
0: 我跟他讲，我死了以后，一把火烧掉了，多可惜啊！这么好的事情，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对家庭、对个人，都有好处。
6: 哦，那之后就是我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的好处，他的用意，一次一次跟我们聊嘛。他如果想做这个事，你改变，他也很难受，会不舒服。现在反过来，我们也尊重，我们也支持。
1: 家人的思想做通了，可一场有关时间的考验又摆在了陆永远的面前。
7: 当时我们阿克苏地区和自治区不具备落实遗体器官捐献技术条件。没想到陆叔一直坚持着，等待着。
1: 天有不测风云，患有尿毒症的妻子不幸离世，让他决定在遗体捐献这件事上必须主动出击，不能再等了。
0: 我今天晚上睡在床上，第二天突发事情发生了，天都看不到了，走了，后悔了，不是可惜了，早一点办，早一点好，不后悔，不遗憾。
1: 从2002年起，陆永远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全国的遗体捐献资讯。
8: 咱们先进到这个官网里面，上面这块有个志愿登记。
7: 陆叔通过我们先后向阿克苏地区红十字会、自治区红十字会提出申请，等待的这段时间，陆叔也没有闲着，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红会的各项业务宣传中，尤其是遗体器官捐献这件事儿。
4: 看一下那个横幅，
9: 捐献人体器官，传递生命希望。
8: 很好，很好，很好。
4: 慢点啊，慢点，慢点。
10: 哦，刚刚好。
0: 白玉斌知道不知道？
3: 都已经成功了。你的手就输给你。
0: 现在你加入这个救护中来，
3: 拿你的手机，网站一登记，我要登记就出来了。
0: 大家都来加入这个救护。
4: 你说是吧？
0: 捐献人体器官，传递生命希望。
1: 经过多方的努力，陆永远终于在2013年达成了心愿。 他也成为了阿克苏地区完全捐献遗体的第一人。
0: 很高兴，终于不能压遗憾了，把这个事情办成了，我就更好活在当下，活好今天。
8: 也是在陆叔熏陶下吧，就可能说是我在这边可能留不下什么，但我注册了这个之后，可能在我之后的生活中，然后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一些帮助。
1: 老陆的坚持实现了阿克苏地区遗体捐献事业从零人到8507人的登记变化。转眼间，陆永远已是年近80的老人。回想当初响应国家支边号召，从南通江畔来到里海最远的新疆，这里有他挥镐撒

0: 历经风雨后才能枝繁叶茂。
1: 辛苦喽！
2: 今天带你个好玩的地方去。
3: 这个河道树好啊，
2: 不但磨挠了我们的生态文明，而且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多的经济效益。
3: 这些杆子就几条，不要舍不得。纸条嘛，就跟人的欲望一样，不是有多有好，
2: 剪掉以后，
3: 好果子就能吸收更多的营养。
0: 如今，这十棵他在公益活动中特地认购的核桃树，不仅寄托着陆永远当年的青春记忆，也是他留给孩子们的一处哲学课堂。
4: 你们知道不知道，四十年前什么状况？点名以外就看不到，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
5: 不管要记住老前辈，
2: 磕磕呀。当时是我们用石子沟挖出来的，现在我们要做维护者，让科克亚子女更生五十方向的精神一代一代的冲下去。
0: 六十岁前年年献血，当不成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就用实际行动投身志愿服务，与烈士家属结对认亲，为困难学生进行资助。
1: 陆叔叔啊，他是把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他的生活费以外全部都买成一些这个慰问品、学习用品，还有一些这个生活用品之类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慰问活动当中去。
6: 陆叔啊，他退休这些年一直没有闲着，一心扑在公益事业上。他累计深入学校、企事业单位、村社区开展各类宣讲活动670余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1700余小时，受益人群达到了1.5万余人次。陆叔他很节俭也很大方，一件衣服穿了30多年，哪怕是破了都舍不得扔，但是在做公益上毫不含糊。据我们这些年来的统计，他累计捐款捐物已经超过了40余万元。
0: 如今以陆永远名字命名的永远志愿服务工作室积微成著，聚沙成塔，正以星火微光点燃万千人的善念火种，引领更多人接续公益事业，大步向前，照亮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正能量的事情一定要干下去，对国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要力所能及。好的春芽，人家精神彩虹，这是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活着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生命和能量献给新时代，干不了大事就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死了以后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再叫一遍，这是个党会。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9: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10: 上线啦！
9: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1: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9: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1: 丝路 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9: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0: 为积极回应广大市民还有参观客商和观展来宾的热切期盼，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观展需求，经过统筹协调，第九届中国鸭博览会观展及撤展时间作出调整。6月29号展会观众入场截止时间由原定的16点延后到19点。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广大观展的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提前抵达场馆进行参观。
12: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3: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4: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5: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5: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6: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

0: 两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十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1: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1: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十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2: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三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 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兴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兴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兴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兴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支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语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0: 邀您共同见证。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

0: 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灵。

0: 统文化宝库的钥匙。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夏江的报道。在壁画工坊教室内，戴鑫正带着学生们沉浸于龟兹壁画的临摹与创作。他引导孩子们发挥想象，细心勾勒壁画人物的姿态与神韵。这些作品还将被制成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让古老的艺术走进现代生活。
1: 上大学的时候，去完克孜尔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壁画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包罗万象，你进了洞窟就是一眼千年。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以后能研究这个就好了。我们有很多壁画不在我们现在的墙壁上面，但是呢，我们学生通过自己的手把这些壁画重新复原了，这起码就是拉近了距离感，学生们就能够知道原来古人干的事情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干的。
0: 龟兹，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熔炉。千百年前，工匠们就已经在岩壁上凿窟作画，记录下当时的场景。随着岁月的侵蚀，墙壁上的色彩正逐渐褪色。戴鑫带领着他的学生选择了这条独特的传承之路，正是为了守护，为了留住历史的温度。回想起自己在石窟里塑迹的场景，戴鑫记忆犹新。
1: 龟兹研究所开放了一些洞窟，我是自己是切实的去看了一下，我就拿速写本在那画一个洞窟，我能在那里面待上半个小时，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太精彩了。它有一些动物的形象，非常的形象，那种张力非常的好，而且特别有动感。写生回来以后，让我们的学生慢慢的去进行再创造。
0: 古有墙壁凿画，今有石板复刻，孩子们感触壁画从无到有，收获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壁画艺术的魅力所在。
1: 其实我们所有的绘画工具和载体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纸上可以画，同样我们在泥板上一样可以画。这种板它的那种手感和质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比较粗糙嘛，这种媒介感就非常好。
2: 之前呢，我可能会觉得我跟这段历史会有一种距离感，但是我学习之后呢，可以把它复刻出来，有一种那种内心的自豪和骄傲在里面的。
3: 本来性格就是比较躁，非常坐不住，学了壁画之后，这个线条这种非常细致，然后要慢慢抠，比较磨出来一点耐心了。
0: 壁画工坊成立半年，学生从最初的三五人发展到30多人。看着孩子们用画笔接力文化传承，戴鑫深感欣慰。
1: 我走进工坊的时候，就会特别骄傲地去看一下我的同学完成的这个作品，总结一下我们在绘画过程当中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每次来我都会换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再去看一下这些作品，然后去找寻一下它需要改进能够更加增彩的地方吧。我们只是相对觉得它小众，但是实际上它背后蕴藏的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我们新疆的龟兹壁画、高昌的这些壁画呢，它是艺术文化交流的一个综合点。我们首先要从学生做起，从娃娃做起，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感受这些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密码。

0: 我底气。
1: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2: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2: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1: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2: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1: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2: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1: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2: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3: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0: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2: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4: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哪就得待在

0: 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那近日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塔城农牧业专题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圆满落幕了。那这一次会议呢，和国内优质农牧企业进行了深度的对接。那作为我们农业节目也特别关注这一块的内容。本期节目呢，实习记者张扬也采访到了塔城地委副秘书长、农办主任、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张国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书记对举办这场座谈会的初衷，包括他对这个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些规划，还有落地扶持政策等多个方面的解读，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书记您好，这次专门在乌鲁木齐开塔城农牧专场座谈会，预期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我们就想借助这次全疆的亚欧博览会，召开这次专场会议，就是想把有意愿、有想法来新疆，尤其来塔城投资兴业的农牧企业聚到一起，大家对我们塔城地区的农业资源有一个认识，对我们塔城地区的营商环境有一个认识，尤其是想让咱们内地的这些有技术、有资金、有人才的企业，把他们的这些优势与我们塔城地区的资源优势充分的结合起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变成资本优势。
1: 现场来了24家各地企业，像能源、牧业、商贸公司都有。咱们邀约企业的时候，最看重哪类农牧相关的企业呢？
2: 我们对这些企业，说实话，没有说偏重，就想的是把我们塔城地区优质的农牧产品能够转化成深加工的产品，因为我们现在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牧民也是顶风冒雨，养殖出来的产品，牛羊产品品质非常的好，但是都是在卖原料，造成我们的农民的收入与他们的付出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这次招引的这些企业，就希望他们有他们深加工的技术和他们的市场，把我们塔城优质的原料变成让全国人民都能够吃到、品尝到身体健康的优质加工产品。
1: 今天会上塔城、乌苏、沙湾好几个县市的农业农村负责人全都到场了，这么多干部一起开会，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2: 因为塔城地区原来说实话，农业农村部门的同志啊，就是想着种种地、养养牛，这个与农业农村部门的定位是不合要求的。因为我们塔城地区三司结构比较特殊，农业占到了 GDP 接近 40%， 所以农业就是压舱石、稳定器。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产品种好、养好，而且要让我们的产品变成深加工的，要按照总书记说的大健康观，让我们的优质产品让全疆全国人民都能够吃到，让他们的身体更好。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领导都要有这种意识，提升他们的理念，尤其是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所以这次让各个县市的分管领导都来，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和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把农畜产品变成深加工产品的重要性，同时联农带农机制能够进一步完善，带动老百姓增收。
1: 您说的太好了啊。那会上您跟企业家详细介绍了这个塔城农牧业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跟我们讲讲吧。
2: 塔城地区我一直开玩笑说是老天爷赏饭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塔城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非常好，我们的空气 PM2.5 一直在全疆全国都是排于先列，几乎没有任何的污染。再一个，由于我们自然条件好，比像举个例子吧，我们的玉米我们单产都是在1吨以上，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一个明显的举例。因为像内地他们一亩地只能种到4000株、4500株，我们现在可以种到7500株、8000株，甚至向着10000株再进一步的推进，就是想让我们不仅产品好，而且要把产量提上来，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人民享受到我们优质的产品。所以就是想让这些方面让我们企业知道，然后最终也想通过让我们的全国人民、全疆人民品尝到、享受到。
1: 现在咱们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还有这个绿电两大机遇，这两项政策能给农牧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我们这个开发开放实验区是西北五省目前唯一的一家试验区，就是让我们结合塔城地区的实际创新政策，然后让来的企业通过他们实际情况以及我们塔城地区的各种政策优势，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在成本降低、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又能够让他们经济优势发挥的最强最大。塔城地区的绿电是在全江也是排于先列的，因为我们有老风口分区，而且还有特别丰富的光热资源，所以我们在15期间已经各谋划了6000万的风电和光伏发电。绿电对我们这些企业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咱们现在按照国家的双碳政策就是要减碳，如果我们这些企业将来的用能都用的是我们的绿电，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真正的绿色产品。因为我们塔城地区又是向西开放的前沿，将来我们的产品要向中亚、向欧洲出口，如果这些产品都是用绿电生产出来，将来到欧洲以后，我们的碳税几乎就可以不用交。否则光碳税这一块对我们企业来说成本最大，而且产品也不能称为绿色产品。如果用了我们的绿电，就是真正的绿色产品。
1: 这个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早一点实现这个愿望啊。那今天在会上呢，有五家企业上台分享了水产、巴士拜洋、酿酒、种业、生物科技的内容。这几块是不是咱们之后重点发展的这个产业呢？
2: 是啊，因为水产这一块，说实话，塔城地区目前来说，渔业在一产里面，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来说占比非常小，虽然是我们的短板，但也是我们的潜在的优势。所以说这个水产企业就是通过鲟鱼的养殖，尤其通过这个鱼子现在销售的非常的好，而且他现在对我们塔城地区发展冷水鱼有非常的好的想法，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冷水资源能够和这个企业结合起来，能够得到让我们的渔业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再一个，你像我们的种植业、我们的畜牧业本身就是我们的强势产业，我们现在就希望我们在种植养殖方面好的基础上，能够把它通过和企业的合作发挥得更好，然后让我们老百姓获得更大的利益，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把我们的就业也能够得到切实的解决。
1: 在会上您提到了塔通办、塔快干、塔礼包三项服务，能不能通俗讲讲这三项分别能帮企业解决哪些问题？
2: 现在这几项制度就是经来店小二确实落实的机制。塔通办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手续能够顺利的全部的都要办。塔礼包就是让我们企业来了以后，我们不管他们的章子还有企业的各种的手续也是全部免费的办理。塔快办就是把我们远来的手续尽可能的压缩，然后让企业最快速的得到落地。这当我可以举个例子，去年我们沙湾市的海华纺织企业从洽谈到落地到企业生产只用了短短的6个月，这个海华的落地就是这三项制度确确实实落到实处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咱们塔礼包承诺企业开办零费用，一天就能办完。针对农牧业项目手续多、周期长的问题，还有没有这个提速的配套政策？
2: 这一块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开发开放机遇里面实验区的政策。实验区就是允许我们在不违法、不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可以创新政策。所以像这个方面，我们虽然说手续非常多，但是我们就针对这里面的一些肯结，针对一些堵点，提前就谋划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手续。企业只要开始落地，我们相关部门从原来的串联变成并联，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些东西一天就能办成，也是我刚刚讲的海华为什么能在那么短就可以实现投产。这些方面这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
1: 咱们提出来只要企业决定干，剩下的事情我们办。农牧企业从建厂到投资到投产，政府能提供哪些一站式跟进服务呢？
2: 像针对这些企业，首先我们原来政府已经建了设了一些厂房，如果咱们这些企业来了以后符合要求的厂房，他们有些可以不用建，直接租用或倒是采取各种模式， 这样就省了一个很长的建厂的时间。然后再一个就是企业的各项手续方面，尤其你像原料的解决呀，以及企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将采取全程陪跑，把每个环节属于我们政府需要办的事情，我们就提前为企业考虑好、想好，提前办好，让企业能够高效率的落地，把企业原来的各项担忧的事情变成现在顺利、舒舒服服落地实现的具体举措。
1: 企业现在应该最关心的是扶持政策，针对农牧深加工、冷链物流、跨境出口这几类，咱们有没有专项的补贴或者是土地金融支持？
2: 我刚刚也说了，我们实验区的政策，就您刚讲的这些政策都有包含，而且我们农业上专门农业农村厅出台了有农十条，就是针对咱们这些深加工企业，如果它的设备投资在1000万左右，我们就可以补贴20%，北疆最高封顶是1000万。然后我们再还有牧九条，就是对咱们牧业的养殖呀各个方面有支持，尤其是我们塔城地区历史上今年财政拿出了2000万，1000万用于我们种业，就是给各类企业的补贴啊支持，在种业振兴上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畜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都是为了我们企业的发展。尤其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就是我们的高标准农田，是我们地委书记亲自包联，而且现在把我们的高标准农田作为一个产业在对待。我们现在针对高标准农田，我们因为还有将近600万亩需要建，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为了保证我们最后现在这里面的智能球阀、水肥一体机以及过滤器等各项设备建后管护维护能够到位，我们现在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谋划了一条产业链，针对这些在招引相关的企业，就是能够这些企业落地塔城以后，这些设备给农民进行指导，出了问题第一时间有人维护，而且确保我们这些设备能够达到，有些是15年

0: 块深度合作呢？
1: 这个我们不论是种植业，还是我们的畜牧业，还是我们的渔业，我认为都是我们的优势产业。今天来的这些企业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只要有意愿，愿意来塔城投资的，我们都欢迎。就算来了以后不一定决定立即投资的，我们也欢迎到我们塔城来实地考察，让他们对我们塔城有个直观的感受，把我们塔城能够在国内在疆内进行一个全面的宣传。我们欢迎所有的投资者到塔城来考察，如果能投资，我们就作为我们塔城人，按照我们各种服务进行第一时间的服务，让他们能够尽快的落地。
0: 怎么依托亚欧博览会打通中亚跨境销路这一方面呢？
1: 亚欧博览会今天早晨我们也去看了，不仅中亚五国，连周边的伊朗呀相关这些国家都来参加了，而且这个大会的举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不仅把我们的优质的产品能够进行一个展示，也可以让咱们相关这些周边的国家也看到我们的优质农产品。你像我们现在农副产品的落地加工，塔城目前是做的唯一的，而且做的非常的好。你像我们进口亚麻籽、红花籽，现在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也都非常的好。而且现在你像前期我们和香边周边的阿拜州、东哈州以及俄罗斯的阿尔泰边疆区都进行了沟通，他们对我们的农业技术、对我们的一些产品也都非常的关心，也有兴趣。下一步我们将以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做好相关的沟通，加强跟踪落实，使我们的产品能够走出国际，走出国门。
0: 您会上说要一起打造这个塔城特色农牧公共品牌，目前在品牌培育这块有什么规划，能给合作企业带来哪些扶持政策呢？
1: 说实话，品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塔城地区有最好的白面，有最好的牛油，有最好的羊肉，有最好的玉米，有最好的红花，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平常的口述，确实没有形成非常好的品牌。所以这几年我们高度重视这件工作，而且我们现在八十拜羊这些相关已经落实了地理产品标志，而且今年开始我们塔城地区计划拿出专项的资金针对农畜产品的品牌进行打造，而且我们计划近期和相关的院所要对品牌的打造方面要进行软课题以及后期的运维，让我们的好产品、我们的好的初级的产品真正形成有品牌、有溢价、有让老百姓真正实实在在的名牌，然后也让大家能够享受到。
0: 依托一带一路，咱们本地农牧产品出口中亚有哪些优势？政府会给企业提供哪些帮助呢？
1: 我们塔城地区因为有最好的一级陆路口岸巴布特口岸，而且通商历史在260多年了，原来在历史上这个口岸贸易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兴盛的，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外贸的企业通过巴布特口岸往外走水果呀以及各种农产品，现在这个渠道已经是非常畅通的，而且现在尤其新疆目前的大发展得到国家、得到咱们相关央企的高度的重视，所以说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塔城，一个是我们的口岸优势、我们实验区的优势以及我们现有的一些渠道，也欢迎咱们相关的企业能够到中亚五国甚至到欧洲去把这些渠道打通，更进一步的把我们塔城地区的这个开放前沿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使我们的农畜产品能够走出国门，打造我们中国的名牌品牌。
0: 本次座谈圆满结束了，对于后面想来塔城考察投资的企业家，您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1: 我就对这些企业家说，不管您来塔城投不投资，我们都欢迎，都是像家人一样进行接待和对待，而且希望咱们的企业如果能够看上我们优质的资源、我们天然的优势，尤其是我们特别好的营商环境，因为我们塔城地区今年扫码检查在全疆进行了推广，每个部门排名靠前的、排名靠后的，每个县市排名靠前的、排名靠后的都要进行一个排名。我想讲这些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企业来到塔城会感受到特别好的营商环境，来了以后投资我们绝对第一时间全程陪跑、全程服务，让大家就跟回家的感觉是一样的，来了就算不投资的我们也特别的欢迎， 希望。

0: 你们来品尝我们塔城地区的美食，然后呼吸我们最新鲜的空气，享受我们最好的生态环境，对您的健康以及您家人的健康都会有非常好的益处。而且我们塔城地区的旅游资源，我觉得有别于其他地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跨境旅游。我们对面的阿拉湖是原来前苏联的疗养基地，有4个赛里木湖那么大。而且通过阿拉湖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到宅桑，而且通过宅桑以后就可以到阿勒泰的卡纳斯。所以说，我们这个旅游线路是非常好，而且是也有别于其他地州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来了以后的企业，就算不在塔城投资，也欢迎在我们巴图岸出境旅游。现在手续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简单。如果再愿意这档投资的，我们将全程做好服务。所以说，欢迎广大的企业家来塔城投资兴业，来塔城享受美好的生活，而且也欢迎下一步来到塔城，带着家人一起来提升自己的健康。
1: 那咱们计划和参会企业搭建常态化合作渠道，后续政府会拿出哪些实际行动对接意向的企业呢？
0: 这次针对咱们的企业，我们已经在会上通过加微信以及各个方面留下了很畅通的联系方式。而且以后我们回去以后要建立台账，明确到我们产业科的相关的科室人员，哪些人具体负责哪些企业，每周都要进行电话联系。如果近期要来塔城的，我们第一时间会推荐到相关县市，我们地区先跟他们进行座谈交流，了解清楚。

0: 源资源优势，是咱们企业将来投资最好的地方。
1: 那朋友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为了积极回应广大市民参展的客商和观展来宾的热切期待，最大限度地去满足群众的逛展需求，经统筹协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观展及撤展的时间做出了调整。那6月29号，哎，也就是今天，展会观众入场的截止时间原来呢是定在16点的，那现在我们会延后啊，延到19点。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想去看展的话，可以规划一下出行时间了啊，提前抵达场馆的参观，19点，我们这个展就会闭馆了。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9: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0: 朋友们，再次提醒啊，我们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观展时间啊，就是说入场截止时间由原定的16:00延后到19:00了。大家如果说想去观展，想去看一看、逛一逛的话，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提前抵达场馆参观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除了在广播收听节目，别忘了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到《万里同心》。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一集，刹车完颜，赤心向长安。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海琴。
1: 刹车完工，檀香氤氲，年轻的王子岩端坐聆听。岸上是来自长安的竹简与思博，他的目光穿过葱岭望向东方，那里是他魂牵梦萦的长安。
3: 据《汉书·西域传》载，刹车城距离长安有9950里。西汉元帝时期呢，刹车派王子岩到长安做世子，也就是质子。

0: 他在长安长期生活，深深受到这个汉文化的影响。这位王子就是后来的刹车王阎。
1: 少年阎在长安未央宫畔成长，他习汉字，读经史，着汉服，配玉珏，大汉的恢弘气象、礼乐文明，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间。长安。

0: 就是他系统学习了这个汉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对汉朝产生了深厚的认同和向往。
1: 完颜回到莎车继承王位，他参照汉制改革官仪，推广汉礼，教化百姓，谨守藩臣之责，岁岁遣使朝贡，报告西域动静。
0: 这个《后汉书·西域传》也明确地记载了这个莎车王颜归其国，至宫室，坐脚道诸位，出入传呼，壮钟鼓如汉仪。他呢积极地推行汉化政策，莎车就成为了西域汉化程度最深与中原关系最紧密的城邦之一。
1: 王莽篡汉，中原动荡，匈奴趁机威逼利诱西域诸城邦叛汉，莎车成孤岛。王颜大义凛然，告诫臣民，汉家天下虽遭变故，终将复兴，莎车誓受汉恩，誓不背弃。
0: 匈奴势力卷土重来，西域都护李崇莫于秋辞，西域诸城邦嘴与汉绝。西域都护李崇战死之后呢，西域各城邦大多和中原中断了联系，只有莎车王颜坚决不肯依附匈奴，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始终坚守对汉朝的忠诚。
1: 危难时刻，他庇护流亡西域的汉使汉军，视若亲人。他联合亲汉的于田舒勒等，共御匈奴与叛军，维系着丝路南道最后的忠诚纽带。
0: 王颜不但自己坚守向汉之心，还全力保护了1000多名汉朝官员和将士家属，成为了当时西域亲汉力量最可靠的依靠，尽力维系着西域和中原没有彻底断开联系。
1: 王颜临终前把儿子们叫到床前，手指东方的长安，留下了最后的嘱托，这句遗言成为莎车世代相传的誓言。
0: 《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到他临终的一个遗命，我死后汝曹当谨视汉家，勿负我也。这也是西域地方政权首领对中原王朝最赤诚最坚定的政治表态。
1: 王颜逝去，其子康继位，谨遵父制。当东汉光武帝刘秀重建汉室的消息传来，莎车王康立即率军抵抗匈奴，护卫故都护立氏家属，并遣使河西上书朝廷，思慕汉家，愿请都护。
0: 建武5年呢，河西大将军窦融代表朝廷册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公元33年，康就去世了，他的弟弟贤继位，依然尊奉汉朝，继续请求朝廷派遣西域都护。
1: 王颜家族数代赤心向汉，在汉室中衰的艰难岁月里，像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西域与中原重聚的道路。
0: 王颜和他的儿子康以及康的兄弟贤，在东汉初年西域与中原联系几近断绝的几十年间，始终心向汉室，积极寻求恢复联系，为后来再通西域奠定了重要的道义和人心基础。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都外利研究员。
3: 莎车王颜持心向长安的义胜，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的历史缩影。他自幼在长安成长，亲母并践行中原文化制度，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融入血脉，回到西域后以入海以治理，深度阐释了西域地方政权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在政权动荡、匈奴威逼之际，他坚守誓不背弃的义训，护汉礼，连亲汉城邦，以一己之力维系丝路南道的忠诚纽带。王颜父子数代竭力向汉，深刻印证了新疆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与中原王朝秀旗玉功名誉相连，这份跨越万里的驰骋，愿意文明的基因，更愿意对同一国家的生活归属。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

0: 止的历史煮酒。
1: 莎车故城的夕阳被宫阙遗址镀上金辉，仿佛还能听见王岩临终的誓言在风中回响。他生于西域，心属长安，这份跨越万里的赤诚，不是强权的烙印，而是文明的吸引，心灵的归向。王岩的名字如同塔里木河畔坚韧的红柳，根系深深，扎入中华的沃土，在岁月的风沙中，昭示着同源之水终汇江海，同心所向，即是长安。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4: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7: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5: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

0: 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1: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2: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0: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鸿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3: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0: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4: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4: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5: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6: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着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6: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7: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新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

0: 绿植景观相应城区。辖区内尔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兴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兴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兴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兴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兴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兴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

0: 获得积分，积分是可以兑换好礼的。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今天呢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最后一天了啊，好多朋友说16点就闭馆了是不是啊，现在呢我们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了积极回应广大市民、参展客商还有观展来宾的热切期盼，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家的逛展需求，经统筹协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观展和撤展时间做出了调整了。原来呢说的是截止到16点，现在延后，延到19点，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去过这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现场的啊，想去逛一逛的，别错过这个最后的时间段了。到晚上的19点啊，就是真的是要撤展了啊，所以大家提前去规划一下出行路线，抵达我们的场馆进行参观。以上呢就是今天金土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啊，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明天的统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2: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3: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4: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4: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3: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4: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3: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4: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3: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4: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3: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5: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6: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3: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4: 技能新疆。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去筛选出自己的目标院校或者是专业志愿。但是伴随着 AI 的火爆，高考填报志愿 APP 迅速挂上了 AI 的名头，铺天盖地的 AI 志愿填报信息也是迎面而来。 AI 智能填报成就每一个梦想，精准填报不浪费每一分，快速方便啊，收费相对便宜，甚至还有免费的服务，看起来是高大上啊。一时间呢， AI 志愿填报受到了不少考生家长的青睐，但是 AI 填报志愿究竟靠不靠谱呢？我们今天就为大家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啊，我们是可以使用 AI 服务的，要知道 AI 的缺陷。 AI 工具呢，快速整合往年的数据、高考的政策、招生计划等等海量的信息，考生和家长不用在各平台之间不断的去跳转搜索，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AI 呢还可以一键生成志愿表，快速又便捷，还不用支付高昂的人工咨询的这个费用啊。AI 志愿填报系统虽然接入了官方的数据，但是很多非官方的数据，包括互联网上胡拼乱凑的数据也会被接入进来。输入数据偏差自然会导致输出的结果偏差。AI 志愿填报系统这种胡说八道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需要考生和家长谨慎的鉴别。 AI 呢把往年数据作为分析基础，当年新设的招生的高校啊，新增的招生专业等相关新信息往往来不及补充和更新的，这就缩小了考生的选择范围。另外呢， AI 分析依赖明确的有限的硬性条件，输出的结果难以直接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第二方面就是 AI 生成的志愿表需要经过人工核实的，不能直接使用啊。第一呢，要查阅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各高校招生专业计划以及对应的招生要求，确认当年是否有招生，相应的专业有没有身高啊、视力啊、单科成绩啊等一些特殊的要求，专业招生计划数量，包括这个一些科目的分数的要求，看看是否有变化。第二呢，要查阅各志愿，尤其是保底志愿往年最低录取分对应的位次， 部分机构啊，算力比较薄弱，分析维度少，导致填报的方案比较粗劣，难以避免高分低就滑档退档的风险。所以说要确认是不是存在严重的高报低报的这种情况，同时还要根据一分一段表确认分数转化的位次是否准确，就是等效分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核算清楚。第三呢，要核对各志愿顺序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选项，志愿应该符合考生意愿的程度排序，而不是录取概率的高低。实行院校专业组的省份呢，务必要注意不服从专业调剂导致的退档后果是不是可以接受。还有就是 AI 提供填报的建议，考生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决定的。目前呢， AI 还难以承担志愿填报的决策重任啊，只能当作工具进行填报的建议。考生和家长可以利用 AI 高效的信息整合能力，但是最终的志愿表还是要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的。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活动，AI 能够提供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却成不了称心如意的人生规划大师。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免费开放的啊，不仅可以提供最全面最权威的往年的录取数据，还可以提供性格与兴趣的测评、院校专业与职业解读等一些服务，帮助考生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院校的专业和职业。那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避免只依赖一个 AI 志愿填报系统，而且要比较分析几个 AI 系统给出的填报建议，从中提取有价值的志愿选项，然后再筛选出符合个人兴趣、匹配个人优势目标的志愿，最后呢再结合自己信任的老师或者是专家等人的一些建议，确定好目标志愿，并且安排好目标院校的填报顺序。以上呢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大家可以利用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来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辅助，千万不要让 AI 替代你做决定。好，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3: 6月27号，由

0: 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高校招生组与6万多考生家长面对面进行了交流。这次活动呢，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视频号"新疆招生"。都进行了全网的视频直播，我们的直播时长也达到了7个小时啊，浏览人数达到了29.7万人次，在评论区的留言互动咨询的网友达到了9676人次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考生和家长重点关注的院校以及各院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往年在新疆投放的招生计划啊、录取的位次、招生的批次等等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现场主持人的访谈再为大家做一下回顾。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招生宣讲团的成员李璐宇。对于大家来说，今年对于军警类的院校特别的关注，这公安大学呀、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好吗？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呢是一所在2018年转制以后，然后我们变成一所这个警察类院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安院校。报考我们普通提前批专业，可以参加我们在毕业以后的这个入警考试，然后之后可以有一定的几率，也就比较高通过率，可以成为我们的警察公务员体制之内的一员。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到新疆，然后为我们的有这个意向的同学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也就意味着入学就是入编啊，也不是这样说。毕竟我们也是要通过这个考试，然后来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编制体系之内。也是有一定的比率，还是需要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努力的。不能说我们是传统的这样的直接入编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但是这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嘛，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警察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刚才说了这些，那对于大家来说呢，肯定要考虑怎么样能考得上。那我们今年在整个的投放这个专业的数量上，还有考生们他们的历次水平上以及这个分数上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给大家说一说好吗？今年警察大学在我们新疆一共招录面向3个面向的地方就业，一共是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男生招27名，女生招3名，还有面向铁路机关入警就业的男生招1名，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就业男生16名，女生4名。这是我们面向新疆的这个招录计划，这相关的计划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上，还有我们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小程序上，包括历年的分数线都非常的全，大家可以依照自行的这个情况和兴趣去查阅啊，都对大家非常有帮助。然后以及我们的专业呢，我们一共是招录移民管理、出入境管理、边防管理、警务指挥与战术、公安政治工作、涉外警务、公安情报学、网络安全与执法、数据警务技术，还有我们的刑事科学技术，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低空管理专业，也是非常前沿的，贴合我们平常入警和科技发展的，现在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还有我们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技术，这是我们所有的公安专业。同样，我们也招这个，也欢迎我们新疆的同学来报考我们的非公安专业。在我们新疆一共招录15名同学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本科批、在普通批专业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非公安专业。
2: 这是文理都兼招的吗？
1: 对，我们的关于选科的问题，是部分专业是文理兼收，然后其他专业是只限工科，因为我们这时间有限，大家可以去查询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大家可以更详细的了解。
2: 那其实关于这个专业，刚才你说了一大串哈，我估计大家可能也没记住。那么如果是考到了咱们学校之后，是不是还可以进行专业的调剂？
1: 我们的学校入学以后是不可以进行专业之间的调剂的，尤其是公安专业。然后我们公安专业，但是您具体的这个只要进到学校以来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传统所说的入警考试，其实对于我们是否调剂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2: 那明白了，实际上，那你进入到岗位之后，你可能实际干的工作有可能和这是密切相连，也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岗位上当中去，这是根据您所在的区域的这个实际岗位需要来进行调整。
1: 我们最主要

0: 影响我们入境就业之后的就业方向的，就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括号以内有面向我刚才说的面向地方公安机关的、移民管理机构的和铁路公安机关的，这个是更影响大家这个入境就业具体进入到哪个机关，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1: 那么整体来看，咱们学校毕业之后的就业还有这个升学这方面都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0: 我们通过这个我们传统所说的入警考试进入我们警察体系的通过率基本上在90%左右，也是入就业率比较可观的。
1: 我看到还有很多的同学这还有包括考生家长在留言啊，有些初亚就说如果不服从调剂就没学上，咱们学校的招生是这样吗？
0: 这个没有这么一说，我们您符合条件，按这个流程报考，我们也会不管大家符不符合调剂，只要符合我们的要求的，都可以进到我们学校来，不会说这个。
1: 我们说调剂嘛，是增加这个入学的概率和可能性。当然，如果您对自己有信心，比方说第一分高，第二你就是喜欢某一个专业，比方咱们刚才说那一大串专业当中，你就是对其中的某一个专业情有独钟，其他的专业就是不想学，也没有兴趣，也不愿意，那么你就坚定的选择这个专业就好了啊。每一个学校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首先第一看你的分数情况，第二对你的这个专业的喜爱程度，到底是不是够执着，这就决定了你到底怎么样来选择你的高考志愿的填报。那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些，我想大家对于能够考上警察大学还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刚才你也说了整体的在我们新疆的投放情况，那么这个分数段和位次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由于大家这个报考可能每年有一定的波动，没有办法给大家预测今年的这个位次和分数情况，但是我们往年的分数都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各个专业都是有详细的记录的，以至于还有我们这个新疆可能没有公布的一分一段表，所以我们对于具体的位次是不太明晰的，只能通过大家通过这个分数线来自行预估自行判断。
1: 明白了。但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说大家也想把这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作为自己的心仪对象，自己的备选方案之一，千万不要忘了可以到平台上去看一看。那么我们整体的就业也好，这个升学也好，空间都非常非常的大。看到你也很骄傲，你也是咱们学校毕业的留校的老师是吗？
0: 我是本校的学生。
1: 本校的学生现在上大几？
0: 在大二。
1: 大二的学生就已经如此坦然和从容，我相信也是给我们的学弟学妹们打了个样啊！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有一个比较从容的选择，因为在军警学校可能大家增长的不仅仅是学识，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做人的一种姿态，还有在我们面对更多的一些公众面前的一种气度。所以选择这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非常感谢。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也给我们即将要填报志愿的孩子们发出你的邀约？
0: 非常期待在金秋九月能在我们廊坊能和大家在美丽的警察大学相遇，我们一起去度过这个无悔青春无悔时代的藏蓝征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4: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4: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4: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4: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4: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5: 技能新疆。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 新疆的考生和家长朋友，我来自陆军工程大学，我叫张庆，是陆军工程大学的一名教授。
1: 陆军工程大学一听起来就是感觉工科，感觉就是和各项的建设工程有关联的，包括桥啦、路啦等等等等啊。那给我们简要的整体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好不好？
6: 好的。各位考生家长，我们陆军工程大学地处在本部，地处在南京，江苏南京，下面有几个分校，分校分别是在河北石家庄、江苏的镇江，对咱们高考考生来说就这三个地方啊。我同时我们还有其他几个校区跟我们高考生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不做过多介绍了啊。跟我们高考生有关系的就是三个地方，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河北石家庄，第三个是江苏的镇江，离南京很近，三地啊。我们学校呢，大家如果是关注的话，应该对我们学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是在以前解放军理工大学的基础上扩编组成了现代的陆军工程大学。学校的办学实力非常雄厚，怎么用数据怎么说话呢？我们学校目前在职的院士有6名，在职院士有6名，这在我们全军院校来讲也是非常靠前的啊。学校的专业也是很综合，有我们通信，有工程，有船艇，有火炮等等专业，大家可以在上网进行查询。学校
1: 太多了，太多了。
6: 对，专业太多了。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查询，我们报考书上也都有。好。
1: 咱们说这个工程就不仅仅是我们民用的建筑的工程的概念，实际上它涵盖了很多，刚才您说的什么火炮等等，实际上就属于这个军事的这个设备，或者说我们说武器的这种存在，那它的这个工程的概念就更广泛了。
6: 对对对，我给大家是读几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哈，我们通信工程、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我们有飞行器与设计与工程，弹药工程等等，在新疆招生的专业达到30几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进行选择。
1: 有军事爱好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刚才说了这些，那对于大家来说更关心的就是今年的整体招生情况，我们投放的指标大概有多少，涵盖的这个专业面有多少，对于新疆的考生和这些孩子们来说，他应该在怎样一个分数段或者是位次可以考虑报考咱们学校？
6: 好。我们今年在新疆投入的指标是63个人，63个人其中男生是59人，女生是4人。投入的这些专业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大学的所有专业啊。我刚才说了，报考指南上也有30几个专业，基本上都在新疆有投放啊。每个专业的招生人数在我们报考书上也都有啊。其中今年投放一共是63个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11个人。这增加了11个人呢，都是增加了男生啊，女生的招生人数跟去年持平，都是4个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新疆招生的4个女生的专业，是一个是通信工程，一个是军事设施工程，也是我们学校两个王牌专业啊。这两个王牌专业都是由我们学校的院士来领衔啊。如果是说报考位次的话，我们依据最近3年在新疆招生的情况， 就拿最近一年，2025年我们在招生的位次是从2400名到6700名这个区间段，啊，依据这个区间段，同学们可以做一个参考。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增加了11个人，我们可以依据去年的排位和今年增加的这11个人这个情况来进行综合考虑，啊，具体有什么变化，目前也只是一个推测，啊，总体来讲，我们今年学生呈现的一种热度还比较高。
1: 热度高啊，这个就会推波助澜，就会推波这个助推分数招生的这个分数线往上升，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因素啊。今年实在是军警院校实在太热了，这没有办法的事情，热度高了以后必然会导致分数线上升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通盘考虑一下啊。当然如果能争取的话尽量争取。
6: 就是如果考生在这个区间段，我想呢，就是因为毕竟这个机会是对咱们学生来讲是零批次，也就是说他不占用你后面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机会，相当于是给我们增加了一次机会。我想呢，如果是咱们学生有这种前期已经进行过政审的学生，那就争取多争取这样一次机会，该报的要报考，万一有可能被录取呢啊。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就业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学员进校以后啊，就是开始穿军装，享受军人的所有的待遇。这种待遇呢，就是你进去以后，学生享受津贴，当然我们这个吃饭穿衣啊、住宿啊、学费这都是全免。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每个月还有大一的学生每个月还有1100块钱的生活补助。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是依据陆军给下达的这个岗位面向陆军，同时也有一部分的专业面向其他的军种，比如说面向武警啊，面向空军啊等等。总体来讲，就是我们就业大学4年顺利毕业以后都会授予少尉军衔，就是你会成为一名军官啊，进入部队以后啊会面向整个的陆军部队分配啊。
1: 这是咱们直接入职的情况。那么毕业之后可能还有很多孩子会选择比方说进一步的深造，那我们的整体的保研率升研率大概是多少？
6: 我们部队现在就是所有的军校都是这个情况哈。我们保研率是按专业来进行区分，比如说我这一个专业我有100个人，保研的这个概率我们是控制在10%以下，也就是说保研率在10%以下。考研的比例是在30%，当然是占前面这个10%的这个指标。也就是说一个专业毕业以后有大约有30%的学生可以继续深造，剩余的70%要走向部队岗位啊，就这个情况。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一个特殊的要求，它不像其他的这个社会性的大学，它可以根据你的自由选择来选择。这个咱们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岗位是需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所以培养完之后必须及时消化。
6: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要求一部分人进行深造，有这种要求的人啊，给予你们这种机会，30%的比例。但是同时呢，我们部队也需要大家到部队去建功立业，所以也要确保有70%的学生进入部队岗位上去。啊，
1: 当然，已经进入到部队的岗位上之后，其实还是有再进一步深造的可能的。
6: 对，也就是说你进入部队岗位，根据你的情况，你还可以考回来，这种大门也是给你敞开的，啊，所以说就是说你深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这种门是给大家始终是敞开的，啊。
1: 好，实际上对于这个军警院校的关注啊，确实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有和军警相关的这些高校的老师们在今天也是备受关注。今天是不是一大早就被考生们家长都围得水泄不通？
6: 对，我们今天是提前了1个小时来到的会场，啊，来到以后布置完了以后，这个热度非常高，啊，一直是这个台前家长是络绎不绝。啊，很多家长提了很多深入的问题，从这个提的这个问题来看，大家对这个军校的关注不是今天开始关注的，关注的时间很长了啊，问的一些问题都非常专业啊。
1: 大家问的最多的这个问题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6: 大家 问的最多的呢，孩子就是怎么来确保孩子进入这个军校。
1: 您怎么回答的？
6: 就是我想呢，就是要依据前几年的这个位次排名，然后再综合今年的招生的人数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各个院校的这种情况，啊，结合着学生的爱好、专业情况来进行理性选择。
1: 这是送给我们所有考生们的忠告。那么最后再来向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发出一份邀约，好吗？
6: 好的，陆军工程大学，我刚才也说了，是一所实力非常雄厚的学院，大学地处的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所以欢迎新疆的考生报考我们陆军工程大学，在陆军工程大学等大家。
1: 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新疆的孩子能够在陆军工程大学得到进一步的深造，最终为祖国的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建功立业。谢谢，谢谢您。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说到眼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这所学校是不是对眼睛有要求啊？
9: 是的，所有军校对考生的这个体检都有要求，特别视力方面都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8: 是，那像我这样的近视眼儿只能是向往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见面的是来自哪所大学的老师呢？来做个自我介绍。
9: 好的，那个新疆的朋友好，大家好，特别新疆的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那个我是来自光黑大学的贾云老师，也是光黑大学新疆招生负责人。今天非常有高兴这样的机会呢，跟新疆的考生和家长在这个直播间见面。
8: 国防科技大学来啦！
9: 好欢迎！
8: 今天早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同学们都到咱们这个展位上去进行咨询？
9: 是的，也感谢考试院还有这个新疆为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这个我们基本上，那个摊位从早上7点钟开始，就到现在基本上是络绎不绝。基本上我们的
8: 7点就开始了吗？
9: 十点钟开始。我也带了好几个我们优秀的几个老师，还有几个优秀的新疆学员都在现场，也吸引了大批的新疆考生家长来咨询。对，我们科大的也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虽然大家已经比较了解的。
8: 好的。
9: 我想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8: 好。
9: 咱们光科大前身呢，那个大家应该了解的是1953年创建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就著名的哈军工。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他卓越的这个办学成就呢，也铸就了我国防科技或高等教育史上一座丰碑。在1970年呢，这个学校的主体南迁长沙，改名为长沙科学院。在1978年是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光科技大学。到2017年又重建，改名为叫国防科技大学。咱们学校建设发展一直始终得到党和国家的这个高度重视，军队高度重视，是中共中央1959年确定的全国2所重点大学之一，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 A 类建设行列的这个院校。2017年也是入选这个国家首能双流建设 A 类高校。在2022年也持续入选这个国家新一能双流建设。特别在2023年9月1号，咱们建校70周年之际呢，咱们那个习主席亲自致信给祝贺咱们学校建校70周年。充分肯定咱们学校七十年代以来的这个办学成就，所取得上一大批的历史成就啊。
8: 其实说到国防科技大学，这真的是很多很多有这个
9: 曾经抱过梦想的孩子，
8: 的梦想高校，真的是梦中情校，绝对是梦中情校。所以今天感觉，蒋老师一来到我的身边啊，我已经感受到这种光辉了。那大家对这所学校有哪些想要了解的问题？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就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留言，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双击屏幕点点赞，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那蒋老师要说到这个国防科技大学，那么大家就会说到，哎呀，这得多少分才能考得上啊？您给我们说说呗。
9: 是这样的，咱们国防科大作为军队唯一的985，这个在新疆的话，是在所有在疆招生的军校里面，我们招生人数也是最多的。招生的那个类型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文理兼招、男女兼招，所以这个它的录取分数线呢是根据类比来的。像我们在新疆，因为我是偏理工类为主的院校，我们在新疆招生的这个大部分计划是理工类的，特别男生比较多。像我们就是男生的话，这个理科的话，一般来说你只要能够进入全疆的排名前2000以内，就有希望冲一下啊。就是希望冲一下就有希望，因为我们的招的多嘛，跨度比较大，高分的话我们有全疆排名前几十的都有，啊，最低的去年我们有全疆2000多名的，所以只要进入2500都可以冲一下，啊，像那个女生招的相对少一点，因为女生我们在新疆招一般往年去年会今年都招5个理科女生，女生的话因为全疆是招5个，所以分相对高一点，去年最低录取线大概是分数线是630，然后位次大概是500多位次。但是你因为每年情况都有波动，因为军校我们比较特殊，主要成绩还要看你的政审、军检、面试，
8: 对，
9: 所以也会进行筛选，所以每年波动比较大。像特别是个人数少的话，像理科女生招的文科女生都招的比较少，所以鼓励大家大胆报。像理科女生的话，如果能进入前800名，我认为都可以冲啊。这是
8: 女孩子在前800名。
9: 对，女生就是理科女生。如果文科女生要求她更波动，只招一个，这两年全疆招一个文科女生，
8: 这卷到天花板了。
9: 对，也不一定，就是大家也可以说明有大胆报有减六机会。像我们去年文科男生就有一个减六的，他是他比这一本线，去年文科一本线是451，他最后一名录取的文科男生是455，这比高了4分。相当于别人肯定大家都不敢报，他报了就减，就相当于减六了，
8: 就录上了。
9: 对，比一本线高4分，上我们985军校唯一的军校。所以这个大家还是鼓励大家大胆报，因为咱们是提前批。大家知道提前批相当于多给一次机会，我们哪怕没有冲上，毫不影响你上第一批的这个地方的985、211。所以大家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8: 哎呀，所以啊，同学们在高考的考场上实力是硬杆杆，但是在报考的这个赛场上，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9: 是，就大胆冲，给大家提前批的一个机会，临时的机会。对。
8: 好的，那刚才呢也是对整体的这个位次啊进行了一个介绍。大家如果说，因为我感觉蒋老师的语速比较快啊，如果大家有一些没有听明白或者想要来进一步问，随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小太阳说，警校也有眼睛的要求吗？我不太清楚这方面，您可能了解一下。
9: 对，军警院校都有眼睛要求，但是它要求是有差别的。我们军校的眼要求，再说一下，警校的话，它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一下军校的啊，军校是裸眼视力是不能低于4.5，就是说你不戴眼镜，你的视力不能低于4.5，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如果低于4.5，可以选择在当年高考的312之前做手术，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说允许做手术。
8: 允许做手术。
9: 另外呢，就是
8: 那这做手术的这个时间或者术后的这个恢复时间有要求吗？你得提前多久？
9: 就是说提前半年做，就是我们认为用911入学，倒退半年，就是当年的高考312天做就可以了。每年有很多孩子通过做这种激光飞镖手术进入军校的很多，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也比较成熟的，所以大家
8: 这个分数线够了之后，他的这个体检是在什么时候？
9: 体检是在7月6号一般在新疆开，就是说我们是想先要在当年高考312做手术，先这个是一个硬性要求，必须在312之前，然后呢等高考完之后先进行政审，政审完了之后，现在分出来了之后就报志愿，在7月1号截止报志愿，报完志愿之后我们再划定一个军检线。划军检线之后，如果达到我们军检线，因为我们军检一般按照1:3的比例，就是说我们招60个人，可能按照1:3，就是前面180个人来进的军检，然后军检里面通过军检的，我们再按照120%进行投档，我们叫顺序志愿。投档进来之后，我们再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就在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这个流程，大家记得注意。
8: 好，那这是一个咱们国防科技大学，实际上是所有的军校的一个都一样啊，都
9: 是
8: 一样
9: 的。对，
8: 这个如果说孩子有这个军警院校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报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9: 我补充刚才说视力还没说完，就是视力裸眼不能低于4.5。就然后呢，你如果你的裸眼特别视力比较好，像我这样，我一直从当时99年考到军校，到现在我还保持在4.8以上，就是只要4.8以上就直接合格了。
8: 哇！
9: 裸眼啊，如果是裸眼在4.5以下，就要看说在312天做手术。如果裸眼正好你的裸眼视力在4.5到4.8之间，这个时候就可以戴上眼镜，叫矫正视力。 啊，就可以能达到4.8，并且斗数不超过600斗，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近视就不能报军校，很多有这个误区。就像你近视程度，主要看你近视程度。有些孩子戴眼镜，
8: 但是你在4.5以上。
9: 哦，戴眼镜，他有些孩子戴眼镜，他也能达到，这他斗数比较低，只有1.2斗。他如果能裸眼达到4.5，这时候再戴上眼镜，能看到4.8，也是合格的。
8: 都没问题。
9: 对的，都没问题、哦、啊。
8: 那是不是这不同的专业也对这个要求也不一样啊？
9: 对，我们军校对不同的专业，大部分来说，像我们国防科大是。主要是那个我们需要通用专业合格就可以了，是军检要求里面最普通的最低的要求。
8: 嗯
9: 啊，但是我们光大还有带10几个专业，所以是通信导航专业或电子定向专业的，它对眼要求就除了刚才说要达到裸眼不能低于4.5，矫正达到4.8这个以外，还要求不能色弱啊。所以很多孩子就说我有色弱能不能报光科大？我们大部分专业是可以报考
8: 的，
9: 只有少数大概10来个专业，我们专业很多有6、7个专业，就是大部分专业是对色弱没有要求，只要能达到。裸眼4.5，然后矫正到4.8就可以了。
8: 嗯，好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的、仔细的来看看招生简章。
9: 是的。
8: 好，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感受到咱们新疆孩子的这种热情啊。那今天早上来找您咨询的这些学生和家长，问的最多的事儿是什么？
9: 问的最多的就是一个是报志愿，因为我们这样，这军校是一个提前批。报志愿的话，我们是肯定要把我们光科大放在第一志愿嘛，因为我们可能第一志愿会招满的，报的人很多嘛，每天招我们在80多人，可能报的有好大几百、上千人。
8: 把国防科技大学作为梦中情校的孩子太多了，
9: 对，
8: 必须得是第一志愿才行。
9: 然后另外第一志愿我们是提前批可以报6个专业，
8: 嗯，
9: 6个专业的话，一定建议大家都要填满，并且另外还强调要服从专业调剂，为啥呢？因为我们是。每个专业我们科大跟别的地方98.5不一样，我们在新疆的招生，因为我们专业比较多，在新疆每个专业基本上只招一个人。
8: 嗯，
9: 一个人的话，我们上来从高分到低分都取。如果你报了6个专业，正好被高分考生都把这个名额占掉了，那就如果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就很可惜了。我讲了，我们光科大是军校提前批，只要你进了光科大，你出来都是军官，都是有工作的，不存在说靠专业找工作啊，所以叫他对这个对专业的话，我们每个专业现在从去年开始全面不区分职位技术了，每个专业都可以上研究生，都可以只要你成绩好，都可以保研，都可以考研。所以说对这个专业不要太纠结，因为我认为大家都要尽量把6个专业都填满，给你喜欢的专业把它填满，然后再服从专业调剂，这很重要。因为刚才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科大在每个专业只放一个名额，所以你不服从调剂就退档就很可惜了，先保人上科大，然后等到。等你万一说就是这个专业你觉得不适合，等你考研或保研的时候，它可以跨专业考研保研，所以都是有机会的。
8: 嗯
9: 啊，另外这个咱们军校专业，我们大部分专业我们学校是唯一的九八，我们大部分学科都是加上 A 类学科，我们专业的发展前景都是不得继续的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对这个专业说，包括军校这个专业，特别选择光科大选择专业的思路，要跟地方那种985从就业的那个思路要完全不一样。
8: 就这个时候您就完全别想什么就业的事情。
9: 对
8: 啊，这个事儿您就不用担心，不用愁，这属于是都是稀缺型的军事人才。
9: 对
8: 啊，另外呢，也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老师现在上学能不能分配相应的工作？你看，带工作的学校来了啊，
9: 对，那就是你军官肯定都有工作的，
8: 出来就是军官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在选志愿整个填报的时候，你就不用太纠结是什么专业了，因为你不用考虑这个专业毕业以后的就业前景怎么样，不需要考虑啊，就是这么无忧。当然了，门槛真的太高了。那这两年的这个军警院校的这种火爆程度，您是切身最有感受了。
9: 是的，这两年我们
8: 那招生起来会不会压力更大？
9: 还好，
8: 还是压力更小。对于招生老师来说，
9: 就是、我们的压力一直就是希望能够，因为现在军队我们就要建设强军伟业吧，需要那个高素质新军事人才，我们对这个青年人才的这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们还希望更多的新疆有志从军报国的优秀青年能够选择加入这个咱们光科大啊，把这个人的这个发展，然后跟国家军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我想这样的人生更有意义。
8: 是，那蒋老师，您是这两年都是负责咱们新疆的招生工作？
9: 是的，我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是第3年负责新疆招生的，所以对新疆也我基本上把南麦江都跑遍了。每次这个考试院举办这个高招会，我们是全程参加，基本上也是望更多的新疆孩子，不管是温东地是的，还是其他地州的，让他们能了解，有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信息，让他们具有报考这个光科大重新报考这个机会。
8: 所以近3年考国防科技大学的这些考上的学子们，可能这个小小的种子就都是蒋老师种下的。那看到这些咱们新疆的孩子们到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他们学习情况怎么样，表现如何？
9: 新疆孩子我说实话还是
8: 在学校有没有重点关注一下？
9: 我一直跟踪我们新疆招生老师，就是说不管是把学生招进去，还包括他进了学校之后 他的整个还希望他成长成才，所以我们是全程跟踪。还有每年上往年已经考到咱们科大的新疆的考生，他在学校不管是学习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得先愿意跟我们考生那个张老师联系，我们也及时跟他们沟通，希望能够让孩子在学校更好的成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相当于是我们叫一条龙服务，不管是把他招进去，还希望能够在学校成长成才。对，一直跟踪有。
8: 所以咱们新疆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
9: 表现得非常好。我今天带回来三个优秀学员，就是新疆的毕业这个有冰潭二中的，有那个温州一中的，还有八中的等等好几个中学的。我们在新疆大概有十个这个深夜基础中学，都非常贡献到我们非常好的学员。然后他们现在都是在读的博士。新疆的有两个女孩，还有一个男孩。像我们其中有个女孩就入选了我们新疆的这个很难，就是新疆女孩新疆男考生里面入选了我们学校有个叫“青春创新拓展班”，这个班是我们尖子班，每年从全国考到咱们光科大的2400名这个考生里面选拔40名。选拔四十名，就是只有每个省的，像新疆考到这个光科大的男生女生的第一名才有资格入选去进行筛选。这个所以他那个像那个小汤啊，汤吉荣就是非常，他就非常优秀，
8: 尖子中的尖子，
9: 尖子中的，他现在已经是本硕博连读了啊，
8: 本硕博连读，现在是在读博士。
9: 对对对，所以每年6月份高招，我就把他们这优秀新疆学生带回来，跟他们学弟学妹见面，我想也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榜样作用。
8: 是不是也带着他们去，比如说去一些高中去进行
9: 现场的这个招生？都去了，对，我们去一中啊，去八一中学，昨天都去了，对，
8: 让他们现身说法一下。
9: 对，因为他们好多都是他们学弟学妹都认识啊，非常好。新疆孩子，我觉得。需要这个学习成绩还很刻苦努力，另外我觉得新疆还有很样的一个品质，重要的品质就是特别容易吃苦耐劳，是吧？这方面这个因为军人嘛，你的对这个意志品质要求很高。新疆孩子这一块，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有这个意志品质，我想在全国里面，我想都是排名靠前的。
8: 谢谢蒋老师对我们新疆孩子的肯定。我们真的也是特别的期待咱们新疆有更多的考生能够成为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子。那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在留言了，这位幺妹在新疆，他说鼻炎能报吗？鼻炎
9: 这个看具体情况，
8: 没有硬性要求吧？
9: 没有，这个要看，因为是这样，我解释一下，这个军检的要求它的类型很多，就是这个具体哪个军检哪个项目能不能报，是要根据要军区医院来进行组织，就是我们军校其实不参与军检过程，他们给的结论说合格就合格，因为涉及到这个军检要求很多，大概有30多页那种，因为这个具体标准因为是由当地医院把握，所以我可以到时候可以你关注我们的这个招生公众号，我们可以有相应的体检标准，建议大家如果对确实对身体方面有疑问的，我建议新疆考生可以提前去预检，去军区医院，去对我们新疆有四个军检医院，可以做个预检，这样预检出来他会给结论，说哪些时候报考，哪一步报考，这样是更加准确。因为我们招生老师这负责录取，对这个军检过程我们是不参与的，所以这个关于军检的权威的这个哪些军检哪一项目到底能不能影响能不能上军校，还是以他参加军检的一个结论为准，那是最准确的、最权威的。
8: 您虽然不参与，但是您知道啊，您来给大家说说。哎，我听说是就是身上不能有伤疤呀、什么的，是这样吗？
9: 是这样的，看具体，我觉得伤疤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要求达标，就是脸部、面部这些，你知道我们作为军人还是对形象气质有要求的，就是脸部面部。
8: 果然优秀的都被国家选到了。
9: 是的，然后面部颈部如果斑痕、疤痕超过3公分，那一般是不合格的。但如果身上其他部位有疤痕。或者有胎记啊，这种如果是它对身体功能没有影响啊，就是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就是根据我们多年掌握经验啊，具体还是以军区医院的体检结论为准。
8: 这位朋友叫 CNN， 他说有身高体重有什么要求吗？
9: 有，我们作为刚说军人，作为将来我们出来都是军官嘛，肯定有身高系列。我们是男生不能低于1.62米，女生不能低于1.58米，这是一个还好，这个标准应该大部分能达到。
8: 这还好，还好。
9: 对，另外还有身高体重，我们是按 BMI 系数。
8: 系数
9: 啊，就是一般就是那个体重是以身高的平方嘛，就是男生的话，像17到。那个30之间，然后女生17.5到24之间，加这个范围，这个怎么军检标准在网上怎么都能查到。希望大家就是总的来说就不要太胖，也不要太瘦。
8: 对，
9: 其实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宽放。
8: 对，
9: 宽泛的，就是说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8: 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
9: 自己算一下。
8: 自己算一下，你的这个系数，我好像是18。这个就能行，
9: 能行，你这身材已经很标准了。
8: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啊。
9: 对。
8: 同时呢，这个，比如说身上的这个伤疤啊，眼睛的视力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体检的项目都有30多项的，要求是很高。
9: 很多的，有30多页，就是说。
8: 30多页。
9: 就是好。
8: 30多页。
9: 对对，他这个体检标准，很多项目从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实际上很全面。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实在对自己不放心，可以可以建个提前去。 军犬医院做个预检。
8: 嗯，好，提前做一个预检，这样就更有保证了。
9: 对对对。
8: 啊，果然啊，这关注度特别的高，大家的问题都有很多，那也给大家一一进行了介绍。那因为今天呢，确实这个时间也有限，那最后呢，也想请蒋老师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也向咱们新疆更多的学子发出一份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邀请，好不好？
9: 好的，那个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我们作为军现在强军伟业，需要大批优秀青年。我在这里，这个借用这个直播平台呼吁，新疆有志青年积极曝光科技大学，把个人的梦想和理想，然后跟国家军队的发展联系起来。
8: 嗯，
9: 我在光科大等你，期待我们在光科大相见，在高地相见。
8: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国防科技大学，也再次感谢蒋老师的介绍。
9: 好，谢谢主持
8: 人，谢谢，
9: 谢谢。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和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

0: 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1: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1: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0: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1: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0: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1: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0: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1: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0: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0: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1: 技能新疆。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4: 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5: 对，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个陈老师啊，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各位家长朋友还有这个学生同学们啊进行交流啊。
4: 凡是挂着中国两个字头的，听了就特别的高大上哈。那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亮点？简要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啊，我们是这个中国科学院那个院属的一所这个全国顶尖高校，以这个前沿科技啊还有高新技术啊的研发为我们的这个特长啊，这兼具这个管理啊这个医学啊这相关的这个门类。啊，形成一个就很有特色的这个高精尖的这个学校，对。
4: 一听这样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它的这个技术领先的这个范儿啊，到底这个段位有多高。那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重点说一说了。您刚才说包含的这个专业种类特别的多，那么最引以为傲的专业是什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对，我们这个整体上的那个理工科的这个学科的话，就是说都在全国都属于就非常领先的这个地位啊，包括一些这个数学啊、物理啊，还有化学啊，还有工科的话呢，包括说比如说计算机，然后这个电子信息类的这个学科啊。都是非常那个有优势的，对对对，是的是的，
4: 太多了，都已经介绍不完了，可以看得出来他眼中的骄傲，你们看到了吗？没看到的话，可以把镜头拉近一点看。好的，那这样，刚才我们其实说了这个专业的这个类型，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孩子们更关心的是，如果我想上，那么我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也就是说，我在学校里面能学到什么？我的未来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前景？能不能够以我们以前的这个孩子为例，来简要的说一说呢？
5: 好的好的，对，我们学校呢就是说因为是这个定位比较高精尖嘛啊，所以说大部分本科生毕业之后呢都会进行这个深造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国内现在大概可能50%-60%的学生啊都可以保研，然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呢会这个出国深造啊，比如说这个美国啊这个欧洲，当然现在可能欧洲啊这个澳大利亚还有这个新加坡这些国家会比较多一些啊。对，然后我们整个培养的目标呢是说就是说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这个前沿的这个工程师啊，还有一些就是说相关的企业的这个研发部门的这个人员，对。
4: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保研率是很高的，继续深造的概率是很高的，出国交流啊、学习啊、进一步提升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对于很多有志于进一步来发掘自己的这个特长然后充实自己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分数段和位次大概是怎样一个水平？
5: 对，按照这个往年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大概这个100多名就是报考我们学校会比较有希望一些，对。
4: 就是全疆100多名啊。
5: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单列类的计划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南疆单列，也是在这个虽然是在普通类里面啊，但是它是就是单独招生的，还有一些国家专项计划啊。总体来说，对，就是一个比较这个暴露，就是有很多那种不同的专项拼在一起的这种非常集团的一个招生计划，对。

0: 如果是自主选，我们叫自主选择啊，因为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兴趣啊，深思熟虑之后做出这个选择。对对对。
1: 那今年和往年比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0: 今年我们在这个新疆呢，就是扩造了一个名额。对对对对。
1: 一个名额。
0: 对对对。
1: 好珍贵。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本身这个
1: 全。这个名额是哪个专业的？
0: 就是我们是整个整体的这个一个调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没有限定在哪个专业上？
0: 不，我们今天的这个普通类呢是有九个指标啊，对对对，然后可能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能看到具体的这个分类。
1: 嗯，刚才你说了，孩子在本科阶段就读之后呢，有很大的概率就会进行进一步的深造。这个保研率大概，或者是咱们进一步深造的概率有多少？从本科直接就业的大概又有多少？这个学校计算过吗？
0: 对，我们深造率总体来说有80%，然后保研的话是50%-60%，工作的话是20%左右。
1: 不管怎么样啊，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下属的这个院校，所以呢要考分在前100位次，
2: 一百多名
1: 才有机会能上，所以就是咱们的这个一流，或者说是超一流的这个前端的学校，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很多的这个高考志愿生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遥远高不可攀的存在，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孩子

0: 谢谢您，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来自于新疆气象台的消息，6月30号到7月5号之间呢，乌鲁木齐市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大部分区域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可以说天气一热，您可能就会莫名的感觉到烦躁，甚至连脾气也变得点火就着。事实上呢，这种情况就是在提醒你啊，你被情绪中暑盯上了。天热的时候，情绪为什么会出现变化？怎样通过自我调整来给情绪消暑？针灸如何治疗夏季吹空调导致的相关的病症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新疆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姚四平主任为大家来进行科普。
7: 天气热了，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情绪会受这个天气的变化，
8: 对，
7: 会觉得莫名其妙，可能以前不是特别在意的事情，现在就会容易着急，容易上火。这个情绪和温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8: 情绪高呀，咱们就出现一种那个啥，咱们出现就是一个燥热。
7: 哦，
8: 这一燥热呢，咱们心火就开始旺，就会出现一种心浮气躁呀，晚上睡不着觉呀，出现一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那个如果太燥呀，我们可以吃一些凉性的水果呀，或者是喝一些那个咱们那个咱们平常经常用的一个喝的绿豆汤呀，随身携带一些，都可以降暑防温的作用。
7: 当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关键在于您怎么样进行自我的这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调节的过程当中发现确实是存在一些困难，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躁动的情绪，没关系，这个时候也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您走出这个情绪的困境，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医的方式来帮助您缓解您的这个症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权威专家呢，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姚四平主任，来为各位分享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怎么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为我们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其实我们当出现一些这个短暂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太大的影响，对于身体健康也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呢，确实是深受情绪疾病的一些困扰，比如说抑郁症。 想问问姚主任，中医是怎么样来认识抑郁症的？
8: 中医认为啊，抑郁症是由于呢情志失调，使心情压抑，久久不能舒畅，从而导致呢气机紊乱，脑失所控而形成的本病。这个病呢，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与咱们的脏腑呀、心呀、肝呀、脾呀、肾啊都有诸多的联系。它主要病理变化主要是就是一个气机失调，而导致有引起呢一个气机瘀滞、痰湿内阻、扰乱神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久病啊，气血亏虚，它不能上容于脑，而导致这个脑失所控，就出现这个心情低落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能力下降的表现。咱们有一个古语就说七情所伤，这就叫七情所伤，导致呢五脏六腑呀它的气机失调，痰瘀阻络经络而出现各种的躯体性的一个症状，好比头疼呀、头晕呀、或心急、心慌、腹胀、胃胀，这些一系列症状。还有会有些病人会出现我全身经常性的游走性的疼痛，你说做检查吧，他也还是一个
7: 查不出问题，
8: 查不出大的问题来，就是这种情况，这都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
7: 当出现这个抑郁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理专家会做很多的这个指导，包括药物的指导，一些其他器械的指导。除此之外，我知道这个中西结合在治疗抑郁症方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的，姚主任。
8: 对，是的。实际上从临床实际上来看呀，不单纯的中医和西医治疗抑郁症啊，它都有一些满意的或效果良好的一些患者。
7: 对，
8: 可是也不可否认啊，它都有一些也有一些效果欠佳的一个病人。纵观现代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啊，还有通过实践理论啊，中西结合治疗抑郁症是最佳的一个途径。它主要表现在一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中西结合呢继承了我们中医的传统的一个理论和治疗经验，而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个现代医学治疗抑郁症的那个它的诊断和一个先进的一个治疗方法。中西结合呢，它可以取长补短，互有启发，促进了对抑郁症的认识和对待一个研究，造福于广大抑郁症患者。第二个呢，主要是抑郁症西医治疗抑郁症啊，效果是真的很好。可是也不可否认，它也有一些很一些西药的一个副作用。像临床比较常见的，我们就是口干、口苦、便秘、肥胖，这些是几乎啊，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治疗病人期间啊，我觉得有病人十个里面啊，得有六个、七个、八个这样的会出现这种症状。比较症状比较再稍微少一点呢，就是一个椎体外系的一个反应，就像这个手抖啊。这个就是通过我这几年的临床啊经验来说，针灸治疗这个手抖效果是很好的。有些症状比较轻的，当天针灸完之后啊，这个手抖症状就比较很明显的就制止了。稍微重一点的，2到3天就起效果，一般呢7到14天，如果把这个药物在停止的情况下，7到14天这个手抖情况就会减轻，就会甚至消失。再比较少见的就是性功能障碍这个副作用。这个呢，我工作那么多年啊，很少，可是我也碰到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呢，就是从地州上来的一个上高中的一个小伙子，他住院一周，到我这儿来住院等针灸，做针灸治疗。他母亲呢就悄悄把我拉回去了，就说这个孩子呀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就问我说针灸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治疗。我说可以呀，从中医上来说呀，他这个就是肾阳虚的一个问题。我们针灸呢补肾阳就够了。这个孩子我给他扎了有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他自己给我说，亲自说，哎，他说姚大夫，他说我那个恢复正常了，都挺好的啊。我也觉得那个也挺高兴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呀，我刚工作，也就是到咱们医院工作也就2-3年。对这一方面来说，也就是说有一个理论的认识。可是做完这个病人之后，我才发现，哎，我们针灸效果是真的挺好。而且这个病人还跟我说，他这个抑郁症是第二次发作了。他第一次发作也是服用了我们那个治抑郁症的那个药物，也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呢，他在下面就只服用了一些中药，没有再做其他的理疗项目。大概要花费了仅仅2个月到3个月才恢复正常一个功能状态。
7: 其实我觉得任何疾病，有些朋友说通过一些治疗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可能是没有找到对症的精准的治疗的方式，
8: 是适合他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咱们的不管中医啊西医啊，他对任何疾病都有他的治疗的一个方案，治疗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针对性，就是你这个疾病针对应该是哪一种治疗方法更具体一些，效果更佳一些，是这样子。就是大家找到应该是寻医啊，找到一个更好的正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法。
7: 非常感谢姚主任的精彩的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咨询自己想咨询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一起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米都在进行留言说，姚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倒没有抑郁症，但是现在是青春叛逆期，我也特别的焦虑，跟他沟通不畅，孩子总是一进家门就把自己锁起来，这种情况中医有没有办法解决？姚主任
8: 啊，这个来说呢我还比较有经验。为啥？我自己的孩子也14岁、上初一，也是哎呀也是出现这种叛逆期，经常呢一句话跟说不好呀，他自己啊就心情不好，就是回家之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也不说也不弄啥。刚开始呀对这个认识也是不够，不过看了一些翻了一些书籍啊，发现这孩子啊是一个气机的瘀滞。咱们中医讲究是什么，见肝治病，当令脾湿，那我们就治脾就可以了。那我在那就给他扎了一些就是脾上的穴位，像太白呀、宫孙呀，再加上胃经的足三里呀、中脘呀，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扎完之后呀，这孩子啊他是一个红光满面，然后呢情绪不能说立马好起来，可是过了取完针之后没多久，这孩子情绪就立马好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孩子他出现稍微一出现这种稍微出现这种青春期的症状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给他做思想工作，然后就给他扎针。所以现在孩子还是比较很好的。
7: 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真的是一件好让人羡慕的事情。
8: 哎呀，我的孩子被我扎习惯了，从1岁开始发高烧呀，我就给他放血做治疗，有感冒呀、腹痛呀、积食呀，我都是给他扎针。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成一个习惯了，他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回到家就说啊，妈妈你给我扎几针吧。也没说吃药。他有一次感冒咳嗽还挺厉害的，我跟他说，我说啊，姨姨，我给你开，就是买点那个糖浆喝一喝啊，化一下痰。他说，哎，我不喝那个药。他说，妈妈，我喝那个药之后啊，有时候会引起我那个咳痰咳不出来。他说你就给我扎针吧，然后把两手一伸跟我说，妈你给我扎针吧。
7: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让人羡慕不来。但是大部分的孩子没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而且呢就是父母当遇到一些孩子情绪出现变化，尤其是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我的孩子到这个青春期了，他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和变化是正常的，不会进行一些干预的措施。虽然您不是一个会扎针的妈妈，但是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您知道啊，您可以做一个当孩子出现情绪变化带他去扎针的这个妈妈，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针灸的方式改善孩子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是吗？姚主任。
8: 是的。实际上这个青春期啊，他都有一些苗头的。为什么孩子会出现青春期？因为呢他的身体发育了之后，他就觉得啊，我已经可以当成一个大人了，可是他的思想上跟不上，所以就出现这种一种叛逆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我们针灸啊完全可以说给他去治疗。他呢实际上他出现这种行为是什么，是一种导致一个气机的紊乱，气机瘀滞了。那么我们就刚才我说了，就如果说这个家长呢没有时间带孩子，毕竟孩子也上学嘛，没有时间带孩子来做针灸呀或者做心理疏导呀大家就父母在家里面可以按揉一下我刚才说那几个穴位，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
7: 看到刘女士留言了，说哎呀，这我家的孩子也这样，但是这个穴

0: 位我没记住，姚主任能不能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刚才您说到的那几个关键点，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像太白，它是太白、公孙、足三里和中脘。这几个穴位，
0: 这个应该具体怎么样去按摩？
1: 公孙呢，我建议用一个重手法，达到一个疏泄的一个作用。中脘和足三里呢，就一个补的手法。如果说孩子生气压抑比较长呢，再加一个太冲穴，疏肝解郁的，这个也是要重手法。
0: 但是呢，我有一个建议啊，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家长是没有医学背景的，您可能不能够准确的来判断孩子的体质，或者是不知道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您可以先带着孩子去找到专业的中医的专家来进行一次体质的辨证，
1: 对，
0: 然后这个专家面对面的给您指导一次，后续您在家里面操作，这样呢可能会更加有效果一些啊。
1: 是的。
0: 那么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天气热了啊，您的这个肩膀不太舒服，或者说这个情绪有这个苦恼啊，或者说您也想试一试一些这个中医疗法，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一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那在我身旁的呢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四平，来为大家进行在线的科普。今天杨主任是带着满满的干货，而且呢还带着道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为大家分享中西结合能够调理身体的一些好的方法。与此同时呢，也解答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想咨询的问题。热线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一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实时收到。一起来关注刘米儿的咨询，他说：姚主任您好，我的母亲今年60岁了，最近天气特别热，她睡眠特别不好，晚上睡不着，白天呢又反复的打盹，整个人的情绪也变得很不好，这种症状中医有没有调理的办法？
1: 这个有的。实际上这个方法还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是如果说有时间呢，最好是带到我们医院呀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调理，或者是一个那个西药的调理，或者是我们中医对一个中药或者是针灸的一个调理，这就是方法很不错的。可是如果说没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呀达到一个治疗失眠。
0: 下面就上干货了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具体是哪些穴位，我们来现场学一学。
1: 第一个穴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失眠穴。失眠穴呢就在我们耳后翳风穴和枕下凹陷的一个风池穴，这两个穴位呢中间有一个中点凹陷处，它是个失眠穴。它那个按每天呢就临睡前半个小时按揉2分钟，它可以达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面部两眉之间这个中点这一块。对，就是的，这个是印堂穴，也是呢轻手法按揉2分钟，达到一个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那个手上，是我们那个前臂内侧。这个腕横纹，大家看那个腕横纹，腕横纹上三指，上三指2寸的位置上有一个内关穴。也是按揉个1分钟到2分钟，它有个宁心安神的作用。第四个穴位呢是我们那个神门穴，就在这儿。这有个凹陷。这个按揉啊1分钟啊，它有助眠安眠的作用。不过呢这些穴位啊，我们一定要用采用一个轻手法的按揉，要不然刺激量过度啊，还对那个失眠啊没有益处。
0: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提示，就是如果说您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太热了，您这个睡眠受到影响了，那么这四个穴位能够帮助您改善。但如果说您长期睡眠都不好，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只是按摩穴位它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显著。
1: 对，
0: 还是需要医生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帮您进行治疗。普通的这四个穴位啊，这四个干货分享给我们的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最近睡得不是特别好，可以来按一按，但是一定是轻按来试一试啊。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宇波利巴和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5: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6: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新疆谜堂节目，我是一航，来继续说一说关于健康的话题。最近呢，随着新疆旅游热度攀升，吐鲁番的沙寮养生凭借高性价比与显著的疗效走红了，成为游客和患者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鲁番沙寮历史悠久， 其沙寮中心呢，自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特色医疗的名片。沙寮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沙寮有什么作用？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沙寮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寮传承人，吐鲁番市维吾尔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吴兹曼牙生为大家来进行科普。

0: 吴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
1: 我现在太忙了，太忙了，病人太多，病人太多。
0: 嗯，那最多的一天您接待了多少位游客？
1: 我们现在沙寮是六月到九月是投放的沙寮黄金期间，现在今年沙寮的患者比较多啊。
0: 嗯，
1: 现在我们吐鲁番市卫保医院沙寮中心，现在每天接受的人现在达到了2000多人次。
0: 哇，2000多人。
1: 就是说2000多人次。
0: 哦。
1: 但是我们沙寮村，我们在这里有沙寮村，
0: 嗯，
1: 我们吐鲁番市卫保医院沙寮中心的带动下，有120多家的沙寮民宿，
0: 嗯，
1: 个体户，这是我这个个体户住的沙寮人员也是那么多。现在沙寮所，沙寮村每年我们沙寮村接待的，沙寮游客，现在达到了20万到30万人。
0: 嗯，
1: 游客主要来的认识全国各地区的人都有。
0: 嗯，
1: 好多是把那个下雨多的，寒冷的地区游客较多，把这个人群游客里面，把那个中老年人比较多一点。
0: 嗯。这部分的人对于这个健康会更加的重视啊。哎呦，这也是头一次知道可以把医疗和民宿和旅游融合的这么好。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分开先介绍一下啊。沙寮中心我们刚才说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想必以沙寮为主题的民宿包括沙寮村，这个是不是这几年才建立起来的？
1: 沙寮村，
0: 嗯，
1: 沙寮村2000年左右在沙寮村建起来的。
0: 嗯，那这个沙寮民宿呢有什么特色？游客来了之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体验到专业的沙寮服务吗？
1: 我们吐鲁番市卫保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服务把那个沙寮村120多家的民宿的游客，
0: 嗯，
1: 我们把那个检查，把那个沙寮之前的，把那个体检我们负责呢，
0: 嗯，
1: 沙寮村120多家的民宿来的，把那个患者嘛，都是来到我们吐鲁番市卫保医院沙寮中心来。把那个体检以后他们买啥呢？
0: 嗯，在沙寮之前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啊，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可能沙寮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这真的是一件

0: 太值得开心的事了，因为在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游客因为想要体现特色的吐鲁番的沙寮专程来到我们新疆，也是非常欢迎啊。如果说各位朋友啊，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您也想去体验一下吐鲁番的特色沙寮，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或者您体验过了感受怎么样，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参与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01961，或者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搜索在这个微信里面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然后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巫主任呢特别的权威，因为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寮的传承人，是国家级的传承人，在这方面呢非常非常的权威。那吐鲁番的沙寮除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沙寮可以通过医保报销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吴主任这方面的情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院从2024年开始，将不推广沙寮医保报销。一般我们本地的人嘛，本地的沙寮游客，带上医保卡，刷就行了。但是新疆内地地区来的游客，有些的游客知道什么用把那个医保报销，有些病人不知道，所以我们把那个沙寮中心已经安排了，把那个异地医保人员，服务的医保人员，相关的人员，我们沙寮中心已安排了异地医保相关的服务人员。现在很方便，
0: 对，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1: 手机上可以操作，
0: 就
1: 身份证号，知道就身份证号就行了。别的都是我们相关的医保人员，他们帮助他们把那个用医保。
0: 就是参保地是吐鲁番本地的游客，您可以直接带上医保卡，或者是刷医保电子码，就可以来。体验沙寮了，我们新疆其他地区或者一些疆外的游客，您可以通过在手机端操作异地医保备案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如果说不走医保的话，这个沙寮的收费高吗？
1: 沙寮的收费不高，沙寮，一般以前的沙寮是46元，46元之内我们提供。把这个免费检查的，我们免费体检的服务，量血压呀，把脉呀，然后那个体温呀，量体温，然后我们的以后实验，沙寮场地巡逻，把那个保证把那个沙寮的安全性，然后我们。46元之内，我们提供免费提供开水，然后太阳伞，买啥的耙子等相关的工具。
0: 这个服务的内容特别的多元啊，也是为了让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体验沙寮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进行互动了，张先生说，巫主任您好，哎呀，我对这沙寮还挺感兴趣的，但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想请教一下您到底什么是沙寮？像这两天全疆各地都已经陆续迎来高温天气了，那吐鲁番就更热了呀，这么热的天再去埋沙子会不会中暑？吴主任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1: 把那个沙寮是就这样子的，很多人意识不够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沙子埋沙呢，但是沙寮的意思是医疗沙，卖医疗沙。医疗沙的特点是，把那个，磁性，
0: 磁性，
1: 磁料、矿料、光料、磁料、 温镇、火镇、仁旧、俺莫所用旧的沙子是一料沙，就这个沙子卖的是叫沙料。
0: 嗯，
1: 沙料是把那个环着的全身活着单身卖沙，卖沙以后，沙子的刚才说的八种小用作用下，调节一腔湿寒性气质，
0: 嗯，
1: 调节是粘液之生是脾液之心，一腔脾液的，
0: 嗯，
1: 活血活瘀，祛湿驱寒，杀消炎止痛，改善血液循环，获得治病效果的一种维吾尔族传统民间的绿色疗法之一。
0: 哦，
1: 所以我患者提醒买沙的时候必须选择医疗沙丘，医疗沙场。
0: 嗯。哎呀，吴主任，您说到这儿，相信不少有我们新疆本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您讲之前会有一个疑问：这吐鲁番到处都是沙子，还需要花钱吗？我自己找一个沙堆埋进去，不同样有功效吗？刚才吴主任解答了，这个沙疗用的是医用沙，和普通的这个沙子是不一样的。那吴主任，这个医用沙和普通的我们在吐鲁番随地可见的这个沙子相比，它的区别具体体现在哪儿？
1: 把那个吐鲁番嘛，那么多沙有沙丘，
0: 嗯，
1: 但是医疗沙丘太少，医疗沙丘的范围不是那么多。
0: 哦，稀缺资源。
1: 对，我们说先讲沙料功效之前，我们讲沙子的分类。
0: 嗯嗯，
1: 沙子分为是医疗沙、工程沙、缓浪沙等等等，把那个沙子。
0: 哦。
1: 但是医疗沙不一样，医疗沙卖的是叫沙料，工程沙、缓浪沙卖的是热料。
0: 哦。
1: 那个是热料，所以医疗沙有八种的效应，刚才我说了，热效应、光疗效应、磁疗效应、狂疗效应、活震效应。

0: 吸收性很强。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吸收的温度迅速的温度迅速的升高。
1: 嗯，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温度这么高，吐鲁番这么热，埋沙子依旧不会中暑的原因？
0: 他们的沙料的方式不对。
1: 哦，
0: 他们没有体检之前他们沙料一是低，所以他们中暑呢。如果我们的是以后人按照以后人烟的引导下买沙漠不中暑。
1: 嗯嗯，
0: 所以把那个沙子的还有那个医疗沙的雌性矿物很丰富。
1: 嗯嗯，矿物质很丰富，
0: 21种矿物元素。
1: 嗯，
0: 然后医疗沙的比重很高。
1: 嗯，
0: 一般是100粒毫米的，把那个沙子的比重嘛，178点克，
1: 嗯，
0: 174.8克，
1: 嗯，
0: 就是比重很高。然后是医疗沙的沙的含有钙、镁、钠、锌、镍等21种微量元素。
1: 哦，微量元素的种类很多。
0: 就是沙子的颗粒大小均匀，很比例很均匀。
1: 嗯，
0: 沙子有较强的吸收力，沙子的也有沙子有较强的吸水力。
1: 嗯，
0: 然后防水疗沙的防泄生元素第一危害的标准。
1: 嗯，
0: 然后沙料时期的沙子无生长致病菌，病毒呀、真菌呀，生长不了。
1: 嗯，这个沙疗有医用沙啊，有8种特点。刚才吴主任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沙子，它对于太阳热能的吸收性是非常强的，会导致温度迅速的升高。再其次呢，就是这个雌性矿物非常的丰富，每100克沙子有58.33克，沙子的比重高，每100立方沙子重量是174.8克。那么在医用沙当中呢，富含钙、镁、钠、锌等等18种的微量元素。这个沙子颗粒大小比例比较均等啊，有较强的吸水性，放射性元素低于危害标准。沙疗时期的这个沙子呢，没有生长致病菌，有这8个特点啊。看到微信后台上明女士的咨询说，吴主任，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在我们新疆啊、像温泉这类的资源也很丰富，但有的时候泡温泉会担心有一些传染病在水中会不会传染？那这个埋沙在沙疗期间啊、比如说上一位沙疗的人群他有一些皮肤方面的这个传染病，那下一个人再去埋了会传染吗？
0: 不传染的，不传染。刚才我说了，医疗沙的特点，八种特点之内，沙料时期的沙子无生长所有的致病菌。为什么？
1: 嗯，
0: 把那个沙子的医疗沙的成分多部分是把那个金属的，把那个沙子的温度嘛，一般是七八十度。干燥的70-80度温度上，什么都病菌生长不了，所以嘛，方式卖法不传染病。
1: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相信有此疑惑的朋友会很多啊。那吴主任，作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在去吐鲁番的这个沙漠当中看到这个沙子，你们有没有一些判别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肉眼可见哪个是医用沙，哪个是普通的沙子？
0: 哦，把那个普通医疗沙的颜色就黑色的。
1: 哦，颜色就可以辨别。
0: 颜色黑色的，
1: 嗯、
0: 然后把那个磁铁还是铁片儿，把那个放到沙子上面，很多的磁矿物吸收很多的磁矿物，
1: 嗯，
0: 磁性很强。
1: 哦，
0: 这个两个特点能一看分辨医疗沙，哪医疗沙，哪是工程沙，哪是一般的沙。
1: 嗯，在这儿小林也想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因为最近沙疗真的太火了，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到这个沙漠当中找一个沙堆把自己埋进去就能起到沙疗的效果，您可快快要打住啊，因为不是这

0: 这个医用砂，它可能一个是存在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再就是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体检和评估，可能会导致中暑。到时候您别，既没有保养我们的身体，反而导致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特别想体验啊，您可以去到吐鲁番啊，找到乌准人所在的沙疗中心，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做指导，这样的话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好，也更加的安全。对于沙疗，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019611，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把您想咨询的问题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如果说您已经感受过了吐鲁番的沙疗，您的感受怎么样？体验感如何？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吴主任，通过这个8种的特点，这个医疗砂它能够去治疗哪一部分或缓解哪部分的疾病呢？有什么样的功效？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医疗砂，实际含剂中的，关节疼痛治病，皮肤病，关节疼痛治病，比如把那个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腰椎盘突出呀等等疾病。皮肤病里面是带点风湿、麻疹、隐形病等疾病的效果挺好，特别是带点风的效果挺好。妇科疾病也是效果挺好。内科疾病，然后慢性病，治疗效果最好。这些疾病。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安静说太好了，我这个周末就要去体验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到时候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好的，我也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体验分享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乌主任您好，我生完孩子之后，在坐月子期间，因为当时是特别热的天气，吹了空调，现在呢，膝盖以下就有那种进到骨头里的冰凉感，总感觉骨头缝里头都有风，凉凉的。像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做沙疗？有没有用？
1: 因为这个受凉的，手腿受凉的疾病最佳，效果最佳。这些疾病是都是把那个，湿气寒气重的疾病，所以嘛，这些疾病效果最佳。
0: 这位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沙子那么多人在使用，请问需要消毒吗？怎么消毒？挺害怕皮肤病的。这个问题刚才乌主任已经解答过了。这个在高温70-80度的情况下，大自然就替我们自动的消毒了，是吗，乌主任？
1: 对对对，自动的消毒，然后把那个湿度很低、净干燥的高温度下，把那个什么都把那个真菌呀、病毒呀生长不了，自然界自动把那个消毒的。
0: 看到陈傻傻说我是重庆人，湿气就特别重。此刻在出租车上听到了你们的节目，计划明天就去吐鲁番了，等着我的反馈。好的，我在直播间等您的反馈啊，感受怎么样啊？一定要给我们的后台留言，也祝您在新疆玩得开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乌主任啊，跟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细致的提示，因为乌主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疗国家性的传承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的权威的分享，谢谢。希望有机会啊，我也前去体验一下，到时候再约您好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好，那跟吴主任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下面时间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晚餐吃得太少，吃得太早，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导致睡前饥肠辘辘。为了避免消化负担或者是控制体重，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硬撑。那么最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呢，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分析说呀，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说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的能量，那么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细胞活性就会降低，身体抗病毒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了。研究人员表示，对普通人而言，规律吃好晚餐，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您本身呢，体重正常，肌肉不多，如果说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就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还有适量的健康脂肪，可能会增强免疫细胞的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的能力。对于经常睡前感到饥饿的朋友，那您可以通过几点改善晚餐的这个质量。首先呢，我们要加点粗粮。粗粮的富含纤维，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摄入量，其饱腹感也非常强，能够长时间的使人不饿。第二呢，就是适量吃蛋白等高质量的蛋白食物。这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能够让晚餐营养更全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第三就是拌个凉菜。晚餐您可以有意识地多吃点蔬菜，既可以降低热量，又保证营养，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但是煎炒烹炸的菜油都油啊都少不了，建议呢您最好是凉拌蘸酱这样的做法。此外呢，也不要吃太多。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就寝休息至少3个小时，这个时候胃当中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也就是说，如果说晚上12点休息，那晚餐呢最好是定在晚上的8到9点之间。如果说晚上睡得比较晚，可能导致饥饿，那在这个时候呢，晚上的11到12点之间，你也可以点适当的呢吃点夜宵也可以。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新疆迷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说起家政啊，各位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脑海当中想出的画面是什么呢？我相信不少人还停留在传统的保洁打扫的固有印象当中，殊不知如今家政行业早已大变了模样，成了不少年轻人看好的就业和创业的新风口。你比如说现在的整理收纳师、精细化居家服务等新兴职业火速走红，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放下职场的内卷，选择投身新式家政，靠审美和专业手艺打拼事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京东家政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家政行业未来的发展新方向，也来拆解拆解整理收纳师这个新兴职业的真实工作状态。接下来要这个对话到的嘉宾是京东家政人事部的冯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京东家政的招生老师，我姓冯，主要就负责安排面试、培训还有入职这个板块的。
0: 了解到了。其实说实话哈，很多人对家政这个行业，还有一些刻板印象，是不是？就比如说啊，又累呀、不赚钱呀这种刻板印象。但是很多人都会好奇，京东入局家政的赛道啊，和传统的其他的家政公司最大的差别在哪儿呢？
1: 像我们京东家政的话，就是总的一句来说是比较正规的平台。因为就是在我们就是人员服务方面，京东家政都是100%自营的。我们的保洁师全部都是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还有身份核验，都拥有健康证，然后上岗前也会有专业的培训，所以就是比较正规。像传统的家政公司的话，它是属于订单外派的服务模式，就是对于保洁师并没有什么资质的这种审核呀，或者是有审核也比较宽松，然后基本上都是在群里面派单，所以就是会不能保证这个服务质量还有入户安全。而且就是像我们对于客户我们的服务价格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像传统的它的那个定价可能会出现临时加价或者是家政刺客这种情况。像后面呢，我们就是服务完成以后，我们的售后也是有保证的，就是不管是对于我们的保洁师还是对于我们的客户都会有售后的服务。
0: 第一个我听下来之后，第一个对于我们用户来说会比较便捷，第二是省心。省心在哪儿呢？省心我对于我想要什么样的家政服务师，我根据相应的这个价格去选择，丰俭由人嘛，对不对？然后包括还省心在于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师他的资质、他的技能他的这个包括联系平台也都能由我们的平台来能够去介入，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对于这个自营这一块，就是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您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工作的内容就是招生和培训。我想问，就是现在的这种新兴的这种家政服务是好招吗？
1: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家政行业的服务内容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现在它的收入也是就是跟我们就是传统的印象里面不太一样，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又累又不赚钱，但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累是累，但是钱也是实际上能达到手的，但是可能
0: 幸福的累。
1: 对，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大家还是被固有印象去影响。我们的招聘的话，基本上就是像市场上比较火的，我们就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市场上就是有固有的那种负面印象的，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继续努力一下。
0: 所以现在会有哪些方向呢？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可能偏这个打扫卫生啊，然后包括整理收纳呀、啊，包括甚至还有这种这个养老照护这些，是不是都会有涉及？
1: 对，像我们乌鲁木齐这边的话，主要是上线了日常保洁啊、玻璃清洗还有家电清洗的服务。
0: 嗯
1: 但是像我们京东的话，后期也会陆续上线像清洗开荒啊、宠物家政、收纳整理、专项保洁，比如说厨房、卫生间的专项保洁，还有三小护工、养老保姆，会非常多的方面。
0: 那我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目前我们现在有的板块和以后我们即将要开辟的新的板块，那这些业务的板块其实也都是根据我们时下各种经济，比如说刚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宠物家庭的清扫，那其实也就是得益于现在的宠物经济非常的火热，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他做不到这个科学又安全又快捷的去把它作为这个清扫，那是不是对于我们京东家政来说，这种细分化的赛道和业务板块越多，那对我们人员的需求量和我们的这个专业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呢？
1: 对，因为就是像我们开展这些业务板块，首先就是肯定会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然后像越精细的话，肯定就是我们要专攻，然后对于就是客户的服务，也更到位。
0: 我想知道咱们对于客户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这个，因为其实家政，我们正常现在是不是都是还按照这个小时来去走的？怎么来计算这个资金呢？价钱呢？
1: 对于客户那边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个价格的话是比较多元的。因为像很多客户是我们京东老客户，他有可能是京东的 VIP， 他是可以免费兑换我们的日常保洁的啊。然后像我们之前的618，还有接下来的双11、双12也会有一些活动，它的定价是不同的，但是都是按小时，都是透明的。
0: 没错。那如果说假设说哈，我们的客户觉得可能打扫完了之后不满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机制？一方面是来保护到我们的家政服务师，一方面又来保护到我们的客户呢？
1: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经营了一段时间，像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会跟客户还有保洁去核实我们的情况。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摆正自己的态度嘛。客户像一般客户会给我们提供照片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个打扫成果的展示，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会跟客户沟通，看是去进行重新打扫或另派啊，或者是原保洁重新去打扫，或者说是一些补偿之类的，就是我们的售后还是比较全面的。对于
0: 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售后，对不对？
1: 对，然后对于保洁的话，我们也是有保护的，因为有可能就是客户在我们的下单界面上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服务内容，他有可能他的需求是进行其他方面的需求，但是我们他下的是另外一种需求的单，然后我们保洁去了之后可能就是没有学过这种技能，或者对于这种技能还不是很有把握啊那我们也是可以就是联系到我们售后去进行调整。
0: 所以这个就像这一块的话，它的这个就其实要说到我们的入职这个培训了，它是有完整的体系和标准的是吗？每一个比如说精细化的业务板块。
1: 对，我们首先就是培训的话，肯定就是岗前的一个背景调查嘛。还有
0: 这个背景调查都调查什么？
1: 主要是像我们的身心啊，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是否有这种传染疾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信用啊，就是没有那种犯罪记录呀，也不是那种高危的失信人员这种啊，我们都进行备调
0: 啊。
1: 然后培训的话，我们是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啊，就是全方位覆盖，不管是我们的一个服务标准、服务流程，还是一个打扫的技巧和我们打扫要注意的事项啊，培训期间都会讲到。然后培训完成以后，我们也会有经验的老师傅去带着上户啊，没有问题，咱们再开始进行服务。
0: 就是整个过程，我们有培训，然后有考核，但是在这个培训当中有理论的，也有技能的学习，技能学习完了之后，还会有老师傅带着我们的新人一起再去比如说实地的走访入户啊，进行一些单量。 完了之后，
1: 嗯
0: ，OK 了，各方面都考核都可以了，那就可以独立出去拍单了，是吗？
1: 对。
0: 嗯，那嗯，像这种没有基础的小白，是不是也能够快速上手这样的培养模式呢？
1: 嗯。对，因为像我们目前的日常保洁，它就是室内表面的除尘是不是特别复杂的这个技术，
0: 嗯，
1: 所以就是小白其实也能就是快速上手。然后基于我们日常保洁的这个服务内容拓展的很多，像精细保洁呀、收纳这些，都是以日常保洁为基础。然后等日常保洁它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也在开展相应的服务，那会经过内部更精细的培训去做相应的服务。
0: 嗯，了解到了。那我特别想知道我们这些家政服务师的一些晋升路线和通道。对于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这种零基础的小白，他其实可以从普通的这个保洁开始做起，那他的业务的难度或者说精细化可能都会相较来说难度会比较低一些。那从普通的保洁师到我们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师傅，再到一些精细化的，比如说后面到了这个比如说转型到了高级的收纳师呀、培训讲师呀，或者说甚至自己带团队，这些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晋升路线的鼓励政策或者说通道呢？
1: 嗯，确实会有的。就您看像我们保洁它的转型方向是比较多的。
0: 嗯，
1: 第一个是技能转型，就是我们先是日常保洁嘛，后面会有这个收纳整理，那会学习相应的很多技能，就是技能方面的转型。然后他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管理岗，比如说他在我们618、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或者平常的表现当中比较优异，他可以晋升为带教师傅，负责带我们的新人。他也可以就是再晋升成区域组长，因为我们以后的服务肯定是比较多的人员也会比较多，所以就需要区域组长。在后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实操讲师也可以提拔。再之后，像我们培训师最后就是这他的管理方向的转型。然后像也可以就是自己单干，自己单干的话就是干的比较好了之后，他可以就是返回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带着他的团队，然后跟我们平台去合作然后就低成本就创业嘛。
0: 嗯，就是合作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是？
1: 嗯，对
0: 啊，然后包括就是其实这个晋升的路线、晋升的这个通道也是丰富多元的，就看自己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啊。如果说各个方面都比较好的话啊，可以去想想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的路径或者说创业的路径的方向啊，能够更好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还会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对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家政服务员，那他们都是持证上岗吗？
1: 像我们比较基础的服务其实是不需要证书的。但是像我们就是技能性比较强一些的，比如说收纳呀、三扫呀，肯定是要持证上岗的，这个得经过我们的专业的培训才合格之后才会持证上岗。
0: 哦，了解了。所以说就是其实对于客户来说，他们可能有的会比较在意这一块，是不是？就比如说啊，你们的这个比如说家政服务师是不是持证的呀，或者怎么样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偏基础的，那可能正常他的技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也通过我们的体系培训考核合格之后可以正常的接单，但是更加精细化，更加这个比如说像高级收纳师这样的，那他必须要持证上岗，是不是？这是一个基础的要求了。
1: 对。
0: 那对于现在很多这个比如说95后呀、00后啊，我有好像关注到这个行业当中会有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到家政的行业。原先可能家政行业会觉得说是什么呢，说有一句行业内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越老越吃香，但是现在也不见得了，是不是？
1: 嗯，对，现在其实确实也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也愿意来干家政。
0: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愿意来干家政，然后他们来干家政的话，或者说包括一些精细化的赛道，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有哪些天然的优势呢？
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来干这个的话，是因为就是其实他们 已经脱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孔乙己的长衫，他已经就是知道了我们这个劳动就是是无论高低他的那个收入是他确实可以拿到手的，而且现在就是有很多工作他的内卷比较严重然后薪资可能跟他的工作内容其实是并不匹配的所以他就愿意来干家政，因为他是就是多劳多得嘛干多少他确实能拿到手，心里就是也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像我们的薪资上限其实也是比一些就是文职类的工作要高一些的然后像我们就是行业它也是一个就是新兴发展的行业，就是就关于我们的市场需求也是比较高的就是年轻人他其实也明白就是在这个行业它是可以发展起来的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工作当然他年轻人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首先他是体力会比咱们年长一些的稍微要强一些嘛像我们开荒保洁呀然后深度保洁这些对体力体力的需求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像我们一些专业性的技能比如说收纳整理然后三扫这些肯定就是需要非常专业，然后就是如果是小白过来的话肯定是需要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而且他有一些专业知识年轻人肯定是接收的要更快一些的而且就是现在像我们就是市场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就是年轻的客户他是对家政板块需求比较高，那我们年轻就是跟他同龄的沟通
0: 好沟通同频共振
1: 对而且就是年轻人现在就是也比较能够就是适应网络嘛像他干这个行业的话他也可以自行在网上宣传，然后也对自己也是可以起到一个作用
0: 了解到了所以我其实特别想替我们广大的网友和听友来问一问，那对于京东家政新疆本地的这些家政服务师来说，他们的这个收入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1: 因为我们新疆现在目前开的就是日常保洁、玻璃清洗还有家电清洗那玻璃清洗它是属于日常保洁的一个板块然后像我们日常保洁淡季的话大概是在4500到6000旺季的话大概是在5500到7000往上
0: 这个怎么去区分这个淡旺季？还有淡旺季吗？这个收拾家政
1: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旺季，但是像我们12月左右就是可能稍微要淡一点
0: 了解，
1: 因为大家就是年前想要打扫想要积累到1月中旬，就像今年他想要积累到1月中旬或者说是2月初的时候。
0: 明白明白我知道了。所以其实那对于像这样的合作模式当中会不会有这个兼职的人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当当中？
1: 说实话就是目前就是新疆是没有的但内地的话
0: 疆外有啊会有一些
1: 对，但是就是如果我们业务板块多了，就因为我们现在的业务板块是需求量比较高单量比较多的然后如果是之后有那种比如说宠物喂养然后还有三餐这种是定时的只需要你比如说三餐的话就早上中午晚上去做嘛那就像兼职就可以引入，但目前没有。
0: 我想问一下，那对于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其实京东家政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那对于新疆来说呢，我们现在目前是引入到了三个板块随后它去开辟新的板块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
1: 如果是要开辟新的板块，第一个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服务内容已经做得足够好足够充分了第二个是我们储备的能去把新的服务项目做好的这种人才数量已经足够了然后我们就会去

0: 我们在想着说啊，那这已经 OK 了，那再去根据市场，比如说我们本地市场最需要的这些，可能某一个板块，或者说需求量比较高的某一个板块，我们再去深耕那个板块，是不是？
1: 对。
0: 我有了解到哈，这个京东家政是有10亿人才招募计划的，百县千镇的招人。那对于咱新疆本地，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京东家政，目前到新疆是只在乌鲁木齐，还是别的地方各地州也都会有？
1: 目前我们是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已经开城了。
0: 啊，这两个地方，那对于其他的地方来说，有想要入行的年轻人，有没有比如说一些专属的扶持政策呀？然后或者说一些针对于我们本地啊，就近派单啊、品牌流量扶持啊、免费培训呀、实训呀这些，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福利，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
1: 是有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对于这工作经验我们是没有要求的，我们会有完整的免费的实训的那个培训，每一个板块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培训，而且就是他们入职以后，我们内部也会优先去进行新业务的培训。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是派单，是就近派单，会根据定位，以6到10公里为半径，一个圆圈的服务范围。像乌鲁木齐也是面积比较大嘛，我们的区域也是比较多。那家里住在哪一个区域就基本上是接哪一个区域的单。然
0: 哦，
1: 后
0: 这个很棒哎。
1: 对，然后关于我们就是品牌也会有相应的流量扶持，比如说我们的订单像618、双十一、双十二活动都会去进行推流。然后像同城的比如说需要就是这个家政服务呀，或者说是需要找工作呀，我们也会就是去进行推流然后所以订单这一块也不用担心。
0: 所以其实正常的一位技能娴熟的家政服务师，他一天的话能接大概多少单量？
1: 像我们日常保洁的话是2到4单，然后打扫的时长大概是在6到9个小时，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像我们的家庭清洗基本上是3到8、9单的样子。
0: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看，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家庭清洗，看是个什么样的家电，然后它这个其实清洗它，也是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比如说仪器设备这些，是不是？
1: 对，就因为打扫时长的不同，就是单量的不同，其实是日保的话就是根据那个客户面积嘛，然后家电的话确实就跟您刚刚说的一样，是因为有的可能是清洗比较复杂的家电，有的是简单家电，所以它的时长还有单量不太一样然后至于这些工具的话，我们也是有专门的工具，就是平台指定的定制的，就是内部的工具。
0: 明白了。那像咱们京东家政入驻到新疆，您刚才说到了乌鲁木齐和喀什两个地方，大概都有多长时间了？
1: 像乌鲁木齐，我们是去年8月底9月初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10个月。
0: 10个月
1: 喀什的话，我们是大概上个月。
0: 哦，那其实这个扩展的这个速度还挺快的，而且就是原先我要不是在前面的有一次的招聘会上，我还不知道京东竟然也可以下单家政，所以我们一般对于客户来说下单他会是在哪儿？就在京东的 App 上就可以吗？
1: 对，就在京东的 APP 上，我们是有专门的自营店，就叫京东家政自营店里面会有相应的服务内容。
0: 没错啊。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App 上可以自询，自己去看一看、浏览一下。然后，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给门店打电话，是不是？
1: 可以咨询客服。
0: 可直接可以，哇，这更方便了，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那对于在新疆来说，您看从乌鲁木齐的这家新疆的首店乌鲁木齐这家店，10个月时间，马上快一年了。您觉得京东家政在本土，在乌鲁木齐进入到新疆之后，它的发展怎么样？未来会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和潜力呢？
1: 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京东家政在乌鲁木齐的市场是 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跟我们同期开城的城市啊，我们的不管各方面的数据

0: 还有我们的服务都做的是比较好的，像之后我们就除开我们现在上线的这些服务，我们之后也会拓展到其他板块，比如说像这个居家陪诊，因为现在老龄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嘛，然后我们像乌鲁木齐这边的话，独居老人呀，或者是有上班的比较忙的，我们这边就可以帮忙陪诊，我们也会像这方面发展，然后还有就是宠物，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猫猫狗狗这些，
1: 毛孩子越来越多了，
0: 对，毛孩子越来越多，确实也可爱，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服务，比如说上门喂养呀，洗护呀，然后可能有的毛孩子他之前不是很社会化，程度不是很高，那我们就可以上门去进行清洗呀，这些。
1: 哇，这个太棒了，就是尤其是对于可能你说狗狗其实大部分还好，那对于猫来说，它如果说要去外面的话，不适应的环境它很容易应激，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说能够让它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去，比如说你说喂养也好，清洗也好，其实对于毛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很大的益事，对不对？ 就是包括其实刚才您说到的各方面数据，然后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比如说精细化的项目，我都觉得这个赛道真不错。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哈，从我们年轻人越来越多的选择入到这个赛道当中，然后去学习技能，然后去培训，然后哪怕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学习 成了之后，自己有自己成熟的这个路径了之后，再去根据这个平台去跟他合作，然后再去自己创业，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所以对于这些想要入局新式家政，然后成一名专业的家政服务师，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啊，很多可能也是小白，觉得这个赛道也比较好，就像您刚刚说到的， 银发经济里的陪诊这个服务真的是太需要了，年轻人很忙，那没有时间陪老人去看病。那老年人呢，现在医院里头的智能化的设备会非常多，然后虽然说标得很清晰，但是年轻人在里头都有可能晕头转向，更别说老年人第一次去到医院该怎么样去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想要入局到新式家政，这个新式家政当中可能会分有很多的赛道。 那对于我们乌鲁木齐门店来说，现在只有三个板块，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化。那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他们想入局到这个赛道里头，他们该去怎么做，该怎么样去选择平台，或者说还是就是可以第一步先来了解了解我们京东家政，是不是？
0: 对于就是想要就是加入到家政这个行业的，也比较感兴趣的，就可以通过像我们 boss 一些招聘平台，然后还有就是社区，我们都登记了信息，然后可以就是先了解一下，然后让我们就是相互了解一下，然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我们相日保还有家电的这个培训，然后看一下自己会对于这个行业，然后你参加培训之后，你的一个真实的体力还有脑力，能不能适应这个工作，你确实能干这个工作，那咱们就可以入职，然后去进行实地的上户去体验，然后可以 熟悉一下市场，然后了解一下客户的需求，然后看一下我们平常的一个工作状态，是否能够适应，然后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深耕这个赛道嘛。然后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想入手的话，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咱们日常保洁其实它的服务内容比较简单，但是涵盖的方面比较多，就是 表面的灰尘，然后也带一点收纳整理，然后基础的没有问题了，咱们再深耕到每一个更深一点技巧的，比如说专业的整理呀，然后像打扫灰尘的话，那还有这种家具的打扫呀，然后还有就是卧室，像收纳，然后就是衣柜的收纳，然后换季收纳这些，再去深耕每一个技能。 没错，然后这样就是你成为这个全能型的人才，然后你才能就是获得客户的认可，然后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扎根。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跟着先跟着平台走会比较好一些。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有专业的培训，你不会就是比较盲目不知道先干什么，先从哪一个板块干起，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是有稳定的客源的。
1: 然后这样就是你的一个实地操作，实地体验也会有保障。没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清楚了，就可以先来学习，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不管是技能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意识，然后包括还有这些理论方面的一些知识都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正在观望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或者说还有各种各类的朋友们，如果说刚才听到了我们冯老师的介绍，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我们京东家政，去来了解了解，实地体验一下，参观一下，然后就像刚才冯老师说到的，一定是要体验这个培训，看自己是不是和，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很好，自己也觉得都非常好，但是可能自己的体力或者说可能精力跟不上，那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是不是？
0: 对，就找到了自己适合的板块嘛。没错，像我们就是有的板块它可能是体力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可能要更细心，然后要就是更有服务意识，就是每个人适合的板块不一样，还是就是先要勇于尝试。是的，勇于尝试，走出第一步，不能永远停留在我们的想法这个层面，是不是？
1: 非常感谢京东家政新疆人事部的冯老师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我也希望我们京东家政在新疆这个版图越扩越大，然后也能攒起来更多这样年轻人的团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赛道，然后跟大家一起能服务好我们本地的新疆的客户，好不好，冯老师？
0: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冯老师。
0: 好，
1: 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河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4: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4: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4: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4: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1: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4: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5: 技能新疆。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7: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8: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如今有不少的消费者都认为极简配料表越短越健康，然而食品领域相关的专家也提示到，食品安全与配料表的长短无关，大家需要理性的甄别部分营销与科普的内容，警惕被刻意催生的配料表焦虑症。那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啦。
1: 不少消费者更偏好配料干净少添加的食品，特别是零食、调味品、乳制品这三类食品。在社交平台上检索极简配料表清洁标签，发现面包、酸奶、坚果、黑巧克力、果汁、酱油等七类食品的配料表拆解类话题分享占比最高，而宝妈群体则是推动话题热度走高的核心人群。不少人甚至养成了买预包装食品前先拍摄配料表发到亲友社群讨论确认后才下单的习惯。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袁阮光峰分析说，说明消费者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所谓清洁标签，核心理念与防腐剂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是一样的，绝非盲目追求配料表长短，也不是要求所有产品彻底不用任何添加剂。阮光峰解释说，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关键在于使用量和摄入量，而非所用品种数量的多少。部分配料表较长的食品，尽管用了多种食品添加剂，总量却可能更少。这是由于食品添加剂间存在协同效应，复合使用能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以肉制品为例，单独用山梨酸钾时最大用量为 1.5 克每千克，而若与乳酸链球菌素复配使用，两者用量分别可降至 0.67 克每千克和 0.3 克每千克，总用量能减少约 30%。 零添加食品不一定干净。阮光峰分析认为，标签违规问题的出现和部分厂家迎合消费者对清洁、零添加、纯天然的偏好，片面追逐清洁标签概念有一定关系，目的是通过刻意标注符合大众认知期待的标签以获得产品溢价。阮光峰表示，除前述两类问题外，不少商家还钻监管规则漏洞，刻意炒作食品清洁标签营销概念。我国标准规定，当使用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 25% 的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若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的代入原则，且在最终产品中不起公益作用的，无需在配料表中标示。许多商家就是利用这一规则隐藏相应食品添加剂，而后强调自己的配料更清洁。建议消费者选购食品时，如果特别在意标签是否清洁，可以留意以下两点。品类辨识与常识判断，可以先通过产品所属品类的固有特性快速筛选，避开不必要的溢价和异常风险。罐头、高温灭菌乳、酸奶等食品依托成熟工艺或发酵自带的防腐能力，配料表做到极简是行业常态，选购时完全没必要为无添加的宣传额外支付溢价，警惕高水分、易腐败的品类。如果这类产品配料表干净的不符合行业常规，就要多留个心眼。比如宣称完全无防腐剂的预包装湿蛋糕，即使有超高压杀菌等特殊技术支撑，保质期实际上也会短到难以正常流通。综合评估食品营养成分，判断一款产品的核心价值，最终要落到营养成分表上。比如一款配料表只有小麦粉、黄油、糖、鸡蛋的饼干，看似配料极简，但若每100克就含有30克脂肪、25克糖，本质仍是高糖高脂食品，反而部分配料表稍长，额外添加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饼干，哪怕多一两种合规添加剂，整体营养价值也会更高。消费者还要重点留意只单独标注零添加某一种成分的产品，这类产品往往用局部干净的表述掩盖配料表里其他合规添加剂的存在，有可能带偏消费者对产品整体营养的判断。比如遇到标注零添加蔗糖的产品，若碳水化合物数值远高于原料天然含糖量，说明添加了果葡糖浆、麦芽糖浆等其他糖类。此外还可以留意食品包装上是否有权威认证机构的清洁标签标识，清洁标签目前属于自愿性增值评价体系，更强调对食品添加做全链条生产管控，而不是仅在标签上做文章。

0: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今天的内容。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4: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5: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4: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5: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4: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6: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4: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7: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4: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5: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4: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8: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4: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9: 头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8: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4: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4: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

0: 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两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十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1: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1: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十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2: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您听过武汉的星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星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星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星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 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4: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 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

0: 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

0: 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

0: 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
1: 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2: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1: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2: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1: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4: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

0: 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
5: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

0: 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 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6: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8: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基础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

0: 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首创性优势。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
0: 我区各地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五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
0: 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区创全国高产纪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1: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 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0: 新品首发、新技术首秀、新成果首展，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大展馆展区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的首创性优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本届展会新设立的首次亮相标杆展区，人工智能农机、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等一大批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直观呈现产业向新体制的强劲动能。乌鲁木齐本土企业奥沙智能带来的外骨骼机器人首次亮相展会，凭借智能化功能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公司工作人员顾少华介绍，
3: 这次现场呢也碰到了像国内宇树啊比较知名的一些机器人企业，跟他们有一些沟通啊交流，对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些研发啊这种帮助会非常的大。
2: 除前沿科创、新型消费外，综合产业展馆紧扣实体经济需求，集中发布多款制造新品，全方位展示全国各地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成果。首次来疆参展的广州市微黄木业有限公司总裁古杰凤介绍，公司携带板材、装饰线条等核心产品亮相亚欧博览会。
4: 我很看重新疆这个市场以及中亚这边的市场，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的。
2: 本届展会共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超3000家境内外企业机构参展，多个国家首次独立设馆、新品首发、技术首演、品牌首推、项目首推形成热潮。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告诉记者，
5: 新疆的机遇非常多，对香港公司来说是非常好的平台，一站式可以见到中亚朋友，不仅仅是贸易，我们还有服务、金融啊、物流啊、影视啊、文化还有科技，一定是跟新疆合作的一个重点。
1: 作为立足新疆、连通亚欧的国家级经贸盛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助力新疆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中亚，开拓国际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梦辉的报道。
6: 在今年的亚欧博览会上，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精心打造全流程钢铁冶炼沙盘，直观展现钢铁冶炼全流程。公司炼铁厂主任工程师刘雷表示，本次参展，企业全面展示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核心成果。
7: 展览会期间，部分涉及到钢铁、煤矿、铁矿相关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如山东、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一些企业来我们这里进行了商业洽谈。
6: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企业集中展示全链条实力的重要舞台。参展模式也从单品发展到全产业链。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全品类优质农牧产品，西域春酸奶、思麦云面粉、天山红食用油等名牌产品，还有三文鱼等特色水产，各类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公司对外合作与品牌市场部推介专员陈林，
8: 在16家子企业总共展示了4个板块， 展出一共有150多种产品，想通过本次的博览会能够打开亚欧的市场，一共接洽86家企业，有一些订单，然后也在洽谈当中。
6: 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新疆天申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电梯行业近30年，现已建成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营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产品，同时承接电梯维修、保养等配套服务，形成了完备的产业服务体系。公司销售总监钟建强告诉记者，依托亚欧博览会平台，企业产品与服务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内外市场双向畅通。
9: 亚欧博览会我们每季都参加，中亚五国呢那边的量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向他们更好地宣传我们企业的产品。我们运输要比别人要近，服务我们也要比人家来得及时，这就是我们优势。今天早晨我还谈了一个客户，他就是看着我们服务这方面多了。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通过绿电交易、碳抵消认证等创新机制，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6月29号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碳中和颁证仪式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向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颁发碳中和证书，标志着本届亚欧博览会顺利完成全流程碳排放核算、绿色减排实施与合规碳抵消，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实现全流程碳中和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盛会。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海龙：
10: 会场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非物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排措施，最大限度压

0: 中国亚欧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放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足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1: 新疆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徐岩表示，展会全程使用绿色清洁能源，从能源供给源头践行低碳环保理念，彻底打通展会绿色办展全链条，成功打造名副其实的绿电展会。
2: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依托新疆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全面保障场馆的照明、空调设备设施运行等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亚欧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约等于种植4000余亩碳汇林一年的碳排量。
1: 为深化绿色办展理念，本届博览会专门设立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同时设置绿色展台评选并进行表彰，引导参展商、搭建商采用低碳环保布展模式，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天山科技创新院创新培育经理卡米然·艾尔肯：
3: 我们展台把可回收、可再生、可循环贯穿整个设计、搭建、布展的全过程。像我们的展台、我们的 logo， 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每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场浓缩了新疆70年发展巨变的展览，也成为各族群众接受爱党爱国教育的历史课和思政课。乌鲁木齐市民王春燕：
6: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5: 连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

0: 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来自乌苏市、沙湾市、科勒玛依市及兵团第七师、第八师的老党员、老干部们齐聚一堂，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十里店村村民阿姨古丽爱和买提，
1: 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七勋章获得者买买提江吴美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村民攻坚克难，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伊犁台记者张晋峰、伊宁县台记者马一热、祖利普哈尔的报道。
3: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七一前夕，买买提江吴买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们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江吴买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担任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买买提江吴买尔回忆。
3: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000了。
4: 2001年，买买提江吴买尔因身体原因离任。2006年，心系乡亲的他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智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如今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江吴买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他说，
3: 我年龄到了，退了，但是我服务群众的初心没有改变。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不离开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今年前5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请听报道。
4: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其中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1年，年度贴息比例1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分别按 90%、10% 承担。新疆诚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公司财务经理吴延娟。
6: 我们预计能享受到3万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底气。
4: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号，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8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3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副总经理吴永杰。
7: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家政服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

0: 经测产，10万亩区平均亩产733.37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1: 专家组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10万亩级平均亩产达733.37公斤，1000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804.4公斤、775.24公斤、748.54公斤，均打破南疆历史记录。其中，10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
2: 前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1: 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良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全覆盖落实一喷三防、缩行增株、主茎成穗、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兵团第一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员黄兴，
3: 全师44万亩地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良种、良基、良技，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南京市依托资金、人才、发展理念等优势，积极参与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事业，推动伊宁市六星街从普通居民区变身为旅游打卡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夏日里的伊宁市六星街，梧桐叶山下的光影洒在彩色墙面上，手风琴声从街角飘来，与游客的欢笑声交织成独特的旋律。旅游旺季，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3万人次，492家各类经营业态如繁星般点缀街区，商户王义玄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6: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整体庭院是南京原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5: 从过去业态单一的普通街区，到如今集餐饮、文创、民宿、演艺于一体的热门文旅目的地，六星街的蝶变源于系统性的规划与持续的投入。2019年以来，伊宁市在江苏援伊南京工作组支持下，邀请江苏设计团队参与总体规划，全面启动六星街保护更新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资近5亿元。其中，通过政府引导、援疆支持、市场运作、居民参与模式，吸引民间资本3.2亿元。江苏游客田凯丽，
7: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5: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丝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伊宁市委常委、南京援疆工作组副组长李晨龙表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8: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总基金达1.6亿元，继续奋进，努力回答好

0: 门。随后，昌吉队前场打出精妙配合。22号球员凯塞尔·哈斯穆江在禁区内接队友传中后推射破门，这也是他在本届姜超联赛的首粒进球。经过90分钟激烈较量，双方1比1打成平手。昌吉队球迷阿克教练阿里木：
1: 虽然说中场比分持平，大家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点小遗憾，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都能拼搏到最后一刻，这份韧劲让人特别的佩服。平局不是失败，是双方实力硬碰硬的见证。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6月27号，新疆博斯腾湖第19届开湖季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开幕。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4: 百舸竞发，喜迎丰收。在博斯腾湖湖面上，渔民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合力收拢巨网。刹那间，数不清的鲢鱼、草鱼跃出水面，与渔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鱼跃人欢的丰收盛景，引来现场游客的阵阵欢呼声。游客冯鹏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5: 近距离亲眼见证巨网捕鱼的全过程，场面太过于震撼。这么大规模的捕鱼盛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穷鱼翻涌，渔船齐动的画面直击心底。
4: 在头鱼拍卖环节，一条重18公斤的花莲头鱼以9.99万元成功拍下。来自库尔勒的客商姜维新：
6: 口感肉质啊特别鲜嫩。拍到头鱼以后呢，也希望啊咱们这个生活呀日子呀越来越好，越来越旺盛。
7: 金河县近日启动

0: 自繁自愈，体质健壮，活力良好，可快速适应库区自然水域环境，有效保障野外成活率。金河夏天级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管理局工程师申磊介绍，
1: 其中十公分以上的鱼苗是50000尾，十公分以下的鱼苗是100000尾。放流完毕后，可使我们金河河道增加本地鱼的数量，丰富了我们河道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0: 近年来，亳州坚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构建起繁育、保育、放流一体化生态保护体系，有效破解珍稀冷水鱼类自然恢复缓慢、种群基础薄弱的难题，建立起长效水生态修复机制。亳州水利局三级调研员唐虎
2: 将进一步深化部门联动，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普及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抓实后期的管护监测，强化河道巡查，保障放流成效。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2到36度。
3: 阿勒泰晴，20到35度。
4: 塔城小雨，23到36度。
3: 伊宁多云，21到38度。
4: 博乐多云，22到38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7度。
4: 奎屯晴，22到38度。
3: 石河子晴，21到38度。
4: 昌吉晴，22到38度。
3: 哈密多云，23到37度。
4: 吐鲁番多云，28到43度。
3: 库尔勒晴，20到35度。
4: 阿克苏晴，22到38度。
3: 阿图什多云，23到38度。
4: 喀什晴，21到37度。
3: 和田晴，24到36度。
4: 乌鲁木齐晴，22到36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倾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拥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小朋友们，暑假的脚步是不是越来越近了呢？一想到长长的假期，是不是就很兴奋？不过暑假虽好玩，安全可不能放假。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小学教育集团冠郡小校区乌鲁木齐市第150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前几天，乌鲁木齐公安局特警支援保障支队的特警们走进他们的校园，给一到三年级的350多名同学送上了一份超棒的暑期平安礼包，教各位怎么来防火，怎么防陌生人，怎么防溺水，还展示了炫酷的警用无人机。今天我们把这份平安礼包也带到了电波前，老师和同学们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暑假在家哪些事情千万不能做，遇到危险怎么办，怎么才能既玩得开心又平平安安。首先我们请出在线上等待的老师赵迪远。赵老师您好。
8: 哦，你好。
7: 欢迎赵老师连线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啊。首先先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吧，咱们学校在暑期安全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8: 好的，我们150中学把这个安全教育呢放在了常态化，全年都不松懈。首先呢，我们在日常课堂当中呢会进行一个固定的班会，进行一个安全的小课堂，包括溺水啊、交通啊、防火、防欺凌、网络安全等内容都会进行到我们的班会。其次呢，我们也会固定一些主题的宣教，比如说三月份的安全教育月，六月份的防溺水专项宣传月，以及期末暑假之前的这个安全专题周，都是我们进行这个安全教育一个重点工作。平时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家校沟通，比如我们的假期之前一定会给家校进行一个致家长的安全的一封信，让家校呢一块联动起来，让我们的安全呢守护在这心间。
7: 前几天特警来到学校做的安全教育活动和平时学校咱们自己进行的安全教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8: 平时我们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课堂上，有老师讲，孩子听。但是特警来到我们学校做安全教育活动啊，第一就是娃娃的这个参与度啊特别高。一看到这个一线执勤的特警啊，都觉得这不是书本理论，都是真实发生的。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尤其是现场模拟的这些陌生人诱骗呀，以及特警所讲的这些溺水这些事情啊，让孩子们一下就记在心间了。不管是回答问题也好，听的也好，娃娃特别认真，反响特别强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教育活动。
7: 赵老师，特警提到的暑期安全六不准，其中啊防溺水是重点，在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有哪些水域是孩子特别容易接触到的危险水域呢？您最想提醒到孩子们的是什么？
8: 咱们乌鲁木齐这边 主要是水库这水库那边是有点危险，包括还有田野灌溉的这些水渠，如果孩子私自去玩的话，都是容易出现危险情况的。所以呢，我在这边特别想呼吁咱们的家长，如果带孩子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像水库呀、野外池塘这样的，一定是不能让娃娃靠近的。像是公园的人工湖啊、喷泉水池，也一定是让家长手拉着手，不能让孩子单独去攀爬的。因为像是这些水域旁边特别有湿滑的现象出现，孩子如果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出现危险。包括游泳，现在天气热了，很多孩子因为想去冲个凉呀，或者怎么样，想去野泳，这种情况我们学校呀还是老师呀都是特别重视的，给孩子们再三强调，一定是在有安全救生员的情况下，一定是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去玩的。那我想提醒孩子三点，就是第一，一定是严格遵守防御省的六不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私自结伴去野外水域玩耍。第二呢，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盲目的下水施救，低年级的孩子力气是不足的，他如果下去施救只会出现危险的情况。所以如果看到有人落水，一定是第一时间找成年人。第三呢，是一定要在正规的游泳馆，在大人的监护下再去下水嬉戏，其他的所有野外水域都要远离。
7: 其实每个小朋友应该都很期待暑假呀，但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孩子在暑假期间独自在家的时间就要变多了。那关于防范陌生人敲门这件事儿，赵老师，您觉得家长该怎么教孩子才能记得住、做得到呢？
8: 低年级孩子独自在家防管，我觉得光口头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要做到的是，第一，要给孩子定规则，第二呢，也要给孩子实兵演练，最后一定要让孩子牢记求助渠道。通过这三步，一定能让孩子知道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比如像是我们的定规则，一定要告诉孩子们，无论门外是谁，一律是不能开门的，哪怕外面说是修水管呀、看天然气呀、送快递呀、送外卖呀，一定都是不能随便开门的，一定要提前跟对方约定好，出暗号才能开门。那家长也可以在家给孩子进行这种实景模拟，比如家长出门了可以伪装成陌生人去敲门，用各种引诱的话术可以试探一下孩子，实操训练让孩子多练几次，形成反射条件。最后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如果陌生人持续性的敲门，立刻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或者通过110帮助自己不要受到陌生人的这种威胁呀，或者是对方的一威胁的开门，一定是不能透露自己只一个人在家，也不能告诉对方家长手机号码、电话信息。我觉得这些三步曲做好，娃娃你觉得决定能可以极大程度避免危险。
7: 暑假呀，孩子独自在家的时间呢，也要格外的去关注刚才我和赵老师共同关注的这样一点，尤其是如何来预防陌生人去敲门，陌生人和孩子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孩子去起到一个警示的提醒作用。那现在小朋友接触手机玩平板的机会，这样电子产品会很多，特警叔叔也讲了游戏充值陷阱和网络诈骗。那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家长该怎么平衡让孩子玩和防被骗呢？
8: 电子产品如果说是完全禁止是不现实的，那合理的管控和科普引导就能平衡娱乐和网络安全。我这里的也给家长有几点实操办法。第一，就是要提前设置这个安全屏障，尤其是手机呀、平板，要开启这种未成年模式、青少年模式，要关闭这些免密支付或者指纹支付，这种自动扣款这一类，只要关闭的话，可以杜绝孩子这种一键充值这种功能，限制孩子他去直播打赏呀，或者是大额消费，第二呢，也要给孩子去划定固定的这种使用时长，比如约定每天的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必须是在家长的视线范围内使用，不允许孩子自己独自关在房间玩， 这都是可以的。第三呢，一定是常态化同步网络诈骗的案例。结合特点，他讲的这个儿童受骗案例呢，用孩子听得懂的话去讲陷阱，比如说什么免费皮肤啊、游戏代练呀、抽奖礼物、冒充同学借钱等，这些全部都是骗局。一定是告诉孩子，凡是让输入密码转账的，全部都要拒绝。第四，家长也要做好榜样，要陪伴孩子，自身就要减少无节制的刷手机，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做一做户外运动啊，或者是一些画画的、手工之类的线下活动，可以丰富一下孩子的课余生活，也可以降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最后呢，我觉得一定是要建立一种沟通信任。如果孩子他不小心捡到充值啊，或者遇到可疑的网友，一定是给孩子树立一种信心，不要让他觉得这种是一种不太好的，一定要隐瞒的，一定是敢于去告诉家长，不指责，才能避免孩子出更大的事情。
7: 除了特警讲的这些相关知识，您觉得还有哪些暑期安全问题是家长特别容易忽视的呢？
8: 很多家长呢，重点是关注于溺水防管，容易忽视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居家小便的安全。很多低龄孩子他可能是会误食药品啊，或者清洁剂、干燥剂，或者独自攀爬阳台，可能会有这种高空坠落的风险，又或者是独自使用刀具、热水烫伤，这些是居家方面的一些容易忽视的小点。另外就是出行隐患，比如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低于14岁儿童是不能骑自行车上马路的，很多孩子在学自行车的时候可能会忽视这一点，这就需要家长呢格外留意，一定要健康引导孩子。第三就是饮食健康安全，现在暑期将至，很多孩子啊贪冷饮，吃这些三无食品啊，吃冰激凌、路边摊，很容易引发这种肠胃炎。尤其是暴冷暴食、冰镇食物，很容易造成他们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一点家长也要格外重视。第四就是现在高温，蚊虫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呢，很容易造成中暑，需要家长给孩子做好防晒，防止晒伤。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居家燃气安全，很多孩子他是没有这个外出计划的，那可能一个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很容易触发这种燃气灶、热水器之类的，引起这个燃气泄漏。我希望在此提醒所有正在听的这些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些安全。
7: 那马上就要进入暑期了，您对家长还有什么具体的相关建议吗？
8: 结合我校低段学生的特点呢，我这里也给家长8条暑期的监护建议。第一就是尽量避免低龄儿童他长时间的独自在家，一定是确保能够托付给成年可靠的亲属，千万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在家里。第二呢，一定是每天给孩子去强调这个安全知识，也不用多，每天花个5分钟给孩子讲一讲溺水、防拐、网络安全要点。第三呢，可以给孩子丰富一下线下的暑假活动，带孩子开展户外徒步、阅读、劳动、体育锻炼，减少电子使用。第四呢，一定是告诉孩子严守水域安全红线，不带孩子前往各类野沟、水渠、水坑、水库戏水。第五呢，做好家居隐患排查，自己出门留孩子在家的话，一定要检查自己家中的药品、清洁剂、刀具是否收纳妥当。第六呢，规范出行和饮食安全，少吃路边摊和三无食品，一定是规范三餐，少喝冷饮。第七呢，保持家校沟通，班级群会发布这些安全通知，家长呢一定要及时查看。孩子如果出现了情绪安全相关问题，也可以跟班主任随时沟通。第八呢，做好应急储备，家里呢要备创可贴、烫伤膏，像这个假期啊，可以再准备一些藿香正气水这些解暑的药品，一定要让孩子熟记110、119、120等急救电话，教会孩子在危急时刻正确报警。
7: 好的，也感谢赵老师连线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和我们介绍到了这一次的相关安全活动。看一下时间，

0: 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赵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其实每年到暑假寒假的时候呀，花样童年节目总会和大家共同去关注假期的安全健康问题，饮食啦，孩子的人身安全啦，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防溺水啦，防诈骗啦，防陌生人啦等等相关方面，其实归根结底啊，是要去提升孩子的安全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2: 疲于奔命，
3: 臣深宫乌臣叩见大王。
4: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3: 大王如何答复？
4: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大王万万不可。
4: 哦，为何？
3: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4: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5: 这个深宫乌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4: 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5: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4: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如今他深宫乌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4: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6: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3: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6: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5: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4: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6: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5: 晋国？谁写来的？
6: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5: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深宫乌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他还想报仇呢，
4: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3: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5: 申公乌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乌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乌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4: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5: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3: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2: 好。
3: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2: 申公乌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啊。

0: 小猫咪的温暖约定。寒冷的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吹着，雪花飘落在地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流浪小猫团团没有家，也没有温暖的小窝，只能每天在垃圾桶旁边捡别人剩下的食物，有时候运气不好，一整天都找不到东西吃。到了晚上，它就缩在墙角里，裹紧自己薄薄的绒毛，冻得瑟瑟发抖。看着远处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光，心里特别孤单，常常偷偷掉眼泪。他多希望能有一个家，有一个人能照顾他。小女孩朵朵放学回家，路过墙角时，发现了缩在那里的团团。朵朵看着团团可怜的样子，心里特别心疼，赶紧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小饼干，轻轻放在团团面前，温柔地说：小猫咪，别害怕，我给你吃的。团团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吃完饼干后，用小脑袋轻轻蹭了蹭朵朵的手，眼神里满是依赖。朵朵决定照顾团团，她给团团搭了一个温暖的小窝，还买了猫粮和玩具，并且和团团约定，以后我来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孤单啦。团团从此有了家，每天陪着朵朵读书、写字、玩耍，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也不再孤单了。后来，朵朵还带着团团去帮助其他流浪的小动物，给他们送食物、搭小窝，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小伙伴。团团看着身边的温暖和善意，慢慢懂得，善意不分大小，一点点温暖就能照亮彼此的世界，被人爱着，被人照顾是最幸福的事情，而传递温暖能让幸福变得更多。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相声，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
5: 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是，各位好，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邀请到了赵丽云老师，和我们共同关注到了在前几天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支援保障支队的特警们走进了150中学，给1到3年级的学生们送上了暑期的平安礼包。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几位小朋友看一看，从他们的视角里面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安全教育。首先呢，我们邀请在线上等待的3年级3班的张木凡。木凡你好。
8: 叔叔好。
7: 嗯，第二位，他的名字叫严雨欣。雨欣你好。
9: 好。
7: 嗯，首先呢，先请两位小朋友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让我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对你们二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雨欣先来好吗？
9: 大家好，我叫严雨欣，是3年级的学生。
7: 嗯，雨欣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吗？就是除了学习呀，除了读书呀，还有什么别的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吗？
9: 我比较喜欢跳街舞和画画。
7: 比较喜欢跳街舞和画画。我们拿街舞来说吧，因为我很好奇啊，我觉得很酷炫，但是呢，自己也没有去真正的了解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街舞呢？
9: 我从1年级学到3年级了。
7: 1年级学到3年级，2年级、3年级，学了2年多了是吧？
9: 对，差不多。
7: 嗯，那你觉得街舞难不难呢？
9: 不难，你只需要认真去学，认真去练。
7: 嗯，那你觉得跳的好的街舞和跳的一般的街舞和跳的差的街舞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9: 跳的好的街舞，它的柔韧性和舞蹈质感会更好一点。
7: 嗯，那你觉得在街舞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跳街舞的每一个人要掌握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9: 是坚持。
7: 嗯，是坚持。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来问一下木凡，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叫张木凡，今年三年级了，我今年9岁，喜欢踢足球。
7: 喜欢踢足球，喜欢踢足球上的什么位置呢？
8: 嗯，
7: 我们来说一下足球上有什么位置好不好呀？木凡，
8: 守门
7: 员啊，还有

0: 什么位置啊？其他的？
1: 没了。
0: 啊，没了。那其实，在足球场上，是不是还有站在你前面的那个位置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己方球员，谁离你最近呀？还有没有印象呀？好吧，那我们聊点别的啊。这两天也是世界杯的小组赛落下了帷幕啊，淘汰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在今天的凌晨呢，也是进行了第一场的淘汰赛。来聊一聊别的吧，穆凡，你有没有喜欢的足球明星呢？
1: 我没有喜欢的足球明星。
0: 没有喜欢的足球明星？那你踢足球是踢着玩呢，还是有报个班呀，去系统性的训练这样呢？
1: 我喜欢在小区里经常踢着玩，踢着足球玩。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也和两位小朋友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环节呀。就是在前几天，不是有特警叔叔来到咱们学校了吗？先来问一下穆凡，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环节呢？原因是什么？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无人机穿气球的表演环节，看着无人机精准穿过气球，操作特别稳，特别厉害，科技感满满，又新奇又震撼，能感受到特警叔叔专业过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嗯，雨欣，你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无人机环节，现场非常惊人，让我大开眼界，感受到特警装备的强大。
0: 嗯，警用无人机啊。那特警叔叔教的六不准，你们又记住了几条呢？先来问一下雨欣吧。
2: 我六条都记住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和同学结伴下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水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野外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生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水性不好的同学擅自下水救人。这六条都是提醒我们远离危险水域，遇到有人落水大声呼救，找大人帮忙，不能盲目下水。
0: 嗯，穆凡，你呢？记住了几条呀？
1: 我记住了，我都记住了，是综合暑期安全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私自玩打火机、摆弄火种、易燃物品。三，不准私自触碰插座、电器、乱拉电线。四，不准独自在家给陌生人随意开门。五，不准私自给游戏充值、点陌生链接、轻信网络诈骗。六，不准私自外出乱跑，去偏僻无人区域逗留。这些能帮我们躲开居家玩水网络里的危险，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度过暑假。
0: 嗯，那穆凡，如果说暑假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说，哎呀，我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呢？我进去帮他们拿点东西，你会怎么做呢？
1: 我不会开门，不透露自己单独在家，隔着门让对方联系爸爸妈妈，如果持续纠缠，立刻给爸爸妈妈、物业或邻居打电话，必要时要报警。
0: 嗯，说得很好啊。那雨欣，同样是面对这个情况，你自己在家正在写作业啊，正在学习啊，这个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但是呢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陌生的声音，但是他说的有理有据，说出了爸爸妈妈的名字，说是他们的朋友要接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2: 我不会开门，隔着门问对方可以打电话联系我的家长吗？如果对方一直在门口不走，我马上给家长打电话，情况危险就拨打110报警。
0: 嗯，对啊，如果说遇到了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啊，就是联系警察叔叔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了。那再聊另一个话题啊，近两天啊

0: 周三和周四两天呢，最高气温也将会来到38摄氏度。这个时候啊，如果可以去游一下泳啊，去冲个凉，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休闲首选了。来问一下雨欣，会游泳吗？
1: 嗯，不会。
0: 不会游泳，那暑假有没有打算要去学一学啊，或者说去游泳馆玩一玩啊？
1: 没有。
0: 嗯，那学了防溺水知识之后，你知道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去游泳的吗？
1: 我知道了，我只愿意在家长陪同下去正规游泳馆玩水，池塘、小河、水库这些地方绝对不能去，水下暗藏淤泥、水草，十分危险。
0: 嗯，那木凡你呢？有没有学会游泳啊？
2: 我没有。
0: 哦，那经过了防溺水知识之后，你知道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去玩的吗？
3: 我知道了，野外小河、池塘、水库、工地水坑、深潭、野外喷泉池等这些水域绝对不能去，水底淤泥、水草多，深浅不明，溺水危险极高。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可能让小朋友们不太开心的话题，先来问一下木凡吧，平时在家的时候会用爸爸妈妈的手机去玩游戏吗？
3: 不会。
0: 啊，那我想来问一下，比如说你在接触到电子产品的时候，不光是手机啊，也有可能是电视啦，也有可能是电脑啦，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了一个弹窗说充值可以送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呀，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3: 我会如果发现了弹幕说充值送皮肤，我只在家长规定时间内玩游戏，绝不点击，不私自付钱，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识别诈骗的骗局。
0: 嗯，那雨欣你呢？如果游戏突然跳出来说充值送皮肤了，你会怎么办？
1: 如果弹出充值送皮肤的弹窗，我会关掉窗口，不点击任何充值按钮，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不随便花钱。
0: 嗯，虽然我们常说冬季啊是火情火灾的一个高发期，但是啊同样夏天呢我们也要格外的来注意。如果说在家里突然闻到了一股糊味儿，哎，好像是哪儿着火了，雨欣你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吗？
1: 如果家里有大人，我马上告诉大人，只有我一个人的话，立刻拿好家门钥匙离开屋子，跑到楼下空旷安全的地方，再119报警。
0: 嗯，那木凡你呢？
3: 先远离起火位置，拿出湿毛巾捂住口鼻，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再拨打119报警，同时联系家长，不盲目进屋扑救。
0: 嗯，接下来我们也来聊一聊你们两个自身吧。我们先来问一下木凡，你觉得暑假里最危险的事儿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暑假最危险的是玩火，如果玩火的话，旁边有干草会引发火灾，短时间就会危及生命。拨打119电话，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援，但如果随意玩火，拨打不及时的话，就很可能危及生命。
0: 嗯，雨欣，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溺水是暑假最危险的事，夏天天气炎热，很多同学会偷偷去野外水边玩耍，一旦落水很难自救，每年都会发生安全事故。
0: 嗯，好的，两位小朋友其实在这一次我们对于安全知识复盘当中啊，表现的也都非常好，也记住了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去，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我们要找爸爸妈妈，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找警察叔叔。那也期待着两位小朋友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假期了。看一下时间，和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雨欣、木凡，再见。
3: 再见。
0: 嗯，
1: 再见。
0: 再见。哎呀，小朋友们还是很可爱的呀，其实我们去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啊，会觉得这一天的疲惫啊都会一扫而空了。但是呢，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孩子可能不像我们成年人这样思维非常的完善，他们有很多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总会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些好奇心，但往往啊，有的时候好奇心之下可能暗藏的就是危险或者是陷阱。提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啊，暑期虽好，但也是

0: 像我们节目刚开头说到的那样，孩子独处的时间最多的时候了，一定啊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开启，您可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节目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解决。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1: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2: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3: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4: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4: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3: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4: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3: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4: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3: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4: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3: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5: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6: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3: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4: 技能新疆。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7: 长袖善舞。
8: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10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9: 臣参见大王。”“
10: 相国来了。”“
9: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10: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9: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10: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9: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0: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投生。
1: 大王恕罪。
0: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1: 是，是。
0: 没事了，你下去吧。
1: 谢大王。
2: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啊，怎么会这样？
3: 老爷，出什么事了？
2: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3: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2: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0: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2: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1: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0: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1: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0: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1: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
2: 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0: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2: 何以见得？
0: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2: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2: 看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李密再遇宇文成都，你再看现在的宇文成都啊，眼珠子都红了。那说气的不光气的呀，拿沙子磨的。这宇文成都啊，用了好几盆水才把脸上的沙子给洗下去。就这么着，鼻子眼里、耳朵眼里、嘴里头，时不时的还往外冒呢。身上那就不用说了，那就得洗澡沐浴了，不然的话很难干净。但现在哪有那个时间了？宇文成都气急败坏呀，非得抓住李密、程咬金不可，带着军队满城搜索呀。那他有向导啊，知道哪条巷子通哪个街呀。有人说程咬金他们钻那个巷子了，往那头堵，于是就在这头把程咬金李密给堵住了。程咬金李密刚一跑出巷子一看，完了，前面有宇文成都，后面有追兵。宇文成都拿凤翅鎏金镋往前一指，冷笑数声：程咬金，我看你还往哪里跑，是你扔下兵器束手就擒呢，还是让本将军费点事儿呢？程咬金一看插翅难跑了，李密也咧了嘴了：程某王啊，不行， 咱就扔兵器吧。程咬金说，那哪行啊，宁肯跟他们拼死，咱们哪能自己扔兵器呢？哎呀，李密说，程某王啊，别的人咱还能拼点，宇文成都咱拼的干嘛呀，一招就能制敌呀。哎，那可说不好。程咬金呢，拎着五花棒往前迈了两步，宇文成都一看，宇文成都赶紧的把凤翅鎏金镋钻实了。怎么呢？宇文成都没想到这程咬金居然敢迎着自己过来。宇文成都说：程咬金，你难道说要跟我比试比试吗？呀，宇文成都一看你这一笑能有一分多钟啊，程咬金心说话。我先拖延拖延时间不，我呀得想主意呀、啊、不然的话我怎么跑啊。程咬金想主意向来是以笑给自己打掩护，一则呢给自己拖延时间，让脑袋呀稍微的转转，另外一则震慑震慑敌人。你看看我现在还不害怕你呢，我还能发笑呢，这敌人士气就得被自己打压。这一招啊屡试不爽。程咬金等笑完了，一个主意也没想起来。程咬金一看，看来今天呢就得死在这里了，不过死在这里我也得啊吓唬吓唬他，万一吓唬住了呢。哎，世上之事就是如此，努力了未必能成功，不努力肯定不成功，不去试那你怎么知道没有转机呢？反正得一死，先糊弄糊弄他再说。宇文成都，你以为你这样能拦住程魔王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混世魔王吗？宇文成都说，为什么为什么？俺老程自幼跟随一人学道啊，学了五雷法，学了天罡气，学了移山倒海之术。宇文成都啊，我看你还算个英雄，还不赶紧撤下，这样我程魔王念你个好，不然的话你堵着不让我走，还要抓

我，挠一挠我念起咒语。你要知道今天的地穴怎么塌的，那不就是我城魔王念动咒语让天劈下来一个雷吗？把地都打一个洞吗？啊，大家有目共睹啊，很多人都看到过，对不对？程咬金说着，用眼环视了一下宇文成都旁边那些随军，那些随兵啊，刚才听说了，怎么天降雷劈了地穴？程咬金探地穴这事儿啊，传遍了。你别看发生在深宫大内，但是呢，很多当兵的看见了，哎呦，就开始传，你传我，我传你，什么呀，都没人的舌头快。尤其程咬金这么一跑，有人呢就说了，看见没？我今天就说了，这个城魔王啊不能抓呀，人家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不然的话占据瓦岗这么多年，朝廷愣是灭不了人家，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损兵折将啊，连靠山王杨林都抓不住人家。据说这一次四平山呢，咱们四面包围，哎，人家城魔王啊不但突围成功了，而且又返回来救人家的人，把西府赵王李元霸都给揍了，把靠山王杨林都给揍了。你知道李元霸为什么老包个脑袋吗？啊，为什么？那都是被程咬金揍的呀。真的假的？当然真的了，我在那边有哥们儿，他亲口给我说的。另外靠山王为什么到现在不回来？打坏喽，70多岁了，被程咬金呢，据说哎呦，用什么五雷法呀把脑袋轰焦了，到现在卧床不起，估计也就这一两天，不敢回来让大家看到，士气大跌，那都不好啊。真的假的？我那有哥们儿啊，亲口给我说的呀。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啊，说是把这程咬金抓住了，抓住了吗？啊，这不又跑了吗？程咬金怎么会跑的？据说有同党，有什么同党啊？人家程咬金呢，会穿墙术。人家念动咒语，绳子自动打开，念动咒语唰一下子，你就是18层墙人家都能钻出来。那他为什么不钻出这扬州城去？扬州城的那不有护城河吗？他这法术不能遇水，他遇水那就不行了，所以呢能钻出来这个墙，他钻不出去城。哦，还有这回事？那是，你怎么知道？我那有哥们儿啊，亲口给我说的。哎呀，这一时之间呢，就在这当兵这里传遍了。尤其是刚才李元霸帮着程咬金大战宇文成都，这当兵的说了，看见没？看见没？西府赵王李元霸喊程咬金师爷，李元霸多厉害呀，扶程咬金呢。李元霸亲口都说程咬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五雷术啊，五雷法呀，那程咬金肯定就会呀。是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可不是吗？我所言非虚也。这下子很多当兵的都相信程咬金呢可能会妖术邪法。那年代人呢也迷信也愚昧，一说某某人是个大人物，他怎么能够成为大人物的？哎呦，生下来呀，他们家满屋都是红光啊，异香扑鼻呀。他娘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仙投胎了，都这回事儿，大家都相信，连史学家都相信，都记在史书当中。你就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呢，对这种神秘主义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所以程咬金这么一吓唬。人家程咬金从来是啊，拿着这谎言当真话说，甚至比真话人家还显得自信。你这样一自信呢，那完了，大家还真就当真话听了。你有人说瞎话不行啊，那眼打晃，哎，我会五雷法，那谁信你的？程咬金不然挺着大草包肚子啊，嘿嘿，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我告诉你们，赶紧让开道，我只是不愿意轻易的施法术。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施法术啊，杀生太重，把你们全部打死，我损阴丧德，
损我的阳寿啊。本来我能活1200岁，把你们打死，打死一个人折我一个月，打死你们那么多，我活1000岁了，我少活2000多年不合算呢。所以我不愿杀生，但是如果你们逼得不让我走，非得杀我，那我折损就折损吧，那我折损200年也比我折损1000多年强啊，那我就得呼唤雷电劈死你们。后退，后退，听见没？程咬金呢，拿着五雷棒这么一划了，这大隋当兵的呀，咣咣咣往后直退呀。宇文成都一看，嘿，这些人还真让程咬金给忽悠住了。宇文成都用凤翅鎏金镋一指程咬金，你别在这里装神弄鬼，说这些谎言，本将不信，还不快快把手中兵器放下，束手就擒，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放下兵器，你让开，你放下兵器，你让开，我再说最后一遍，你给我放下兵器，我也再说最后一遍，你要还不让开，休怪成魔王我要做法了啊。他一说这话呀，宇文成都气乐了。本来宇文成都给程咬金下最后通牒，程咬金要还不放下兵器，宇文成都就往前催马，就给程咬金一躺。结果一听程咬金说这话，宇文成都啊把躺又收回来了，在这铁过梁上一横，然后一抱肩膀，就笑着看着程咬金。他觉得程咬金呢，现在是他的掌心之物了，他跑不了了。哼，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什么法术怎么给呼过来啊？你怎么施展，怎么招雷，让我瞅瞅。我就让你使劲折腾，也让我手下这些兵将们看看，不要相信这些伪科学呀，这玩意全是假的，让他们以后对程咬金不再害怕，对其他这些装神弄鬼的也不再害怕，我就让你现眼。程咬金，好吧，本将端坐在马上，你施展法术吧，我看你呀能够怎么样，是招个雷劈我呢，还拿着火烧我呀，弄水淹我啊，或者是再用沙子撒我。哎呦，程咬金，你这也算是瓦岗的首领啊，就这么不英雄啊，打架撒白沙子呀，迷人眼睛啊。嗨，我说宇文成都啊，别提这个，你不知道我程咬金历史啊，这是我程咬金向来使用的手段，大家都知道。你呀，你是少见多怪，你是没听说过，你这小猫孩子哪知道我大老程想当年啊，我套过白狼，我打过闷棍，我干这事多了，对你这种人呢，先给你点小教训，撒你点白沙子呀，那是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我告诉你，我这袖子里头还有金刚砂呢，我要把这金刚砂打出来，被风这么一吹，刷一下子，尔等立刻化为粉迹，你们怕也不怕呀。哎呀，程咬金，别吓唬人，来念念咒语，做做法，让本将看看你怎么个金刚砂，你怎么着让我们化成粉起啊。来，我等着，做吧，赶紧的，你不做我可动手了，我做了你别后悔。我后什么悔呀，我来做，我等着你，做完了没效果我动手，行不行？先让你来。宇文成都啊，我告诉你，须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遇高人焉能不服，不服高人者有。别说那么多，程咬金，有法术你做，没法术我可拿我的凤翅鎏金镋了。说着话，宇文成都肩膀这么一动，看那意思又要去拿凤翅鎏金镋了。程咬金心说话，这凤翅鎏金镋让你放下了，我焉能让你再拿好。看来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这样，
就看成魔王我左发了啊！哎，程咬金呐、啊，把这五花棒往天上这么一指，画了一个圈，一边摇五花棒，一边掐诀念咒。他念什么咒啊？谁也听不见，就李密在旁边呢，听见。李密一听啊，程咬金这咒是这么念的：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呀！李密一听，哎呦，没辙了，你念什么呀？念。程咬金心说呀，我先把他们糊弄住，等着宇文成都他没有留神的时候，我把这五花棒寄出去，我就揍他，能揍到就揍到，揍不到嘿，反正也空了手了，到那个时候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啊，没辙了，没辙了，没辙了，天灵灵啊，地灵灵啊，听我成魔王这号令啊，太上老君呐、啊，西王母啊，九天玄女呀，如来佛祖啊，都听我成魔王的召唤，我要你们马上动用神力灭掉这个宇文成都啊！急！程咬金呐、啊，拿着五花棒往天上一举，看我的法器！程咬金就想使力气把这五花棒扔过去。宇文成都看程咬金，其实宇文成都啊，通过程咬金这个动作，他已然有所了解了啊。宇文成都心说明白了，你那意思要拿着棍崩我呀？嗨，好啊，我就等着。你只要一过来，我一偏脑袋，你这棍崩谁去？也就是这个伎俩。所以宇文成都盯着程咬金手中那五花棒呢。但程咬金一说急，程咬金还没往外扔呢，宇文成都突然间这耳刀啊，就听见旁边嗖，就这么一声。哎呦，宇文成都当时一激灵啊，怎么了？宇文成都一听这声音，就这有打旁边肯定飞来一物啊，奔自己头打来了，不好！宇文成都赶紧的啪，把脸往旁边使劲一偏，身子使劲往后坐，往后躺，嗖。就由打宇文成都面门飞过去一个东西，飞过面门的时候，宇文成都啊用眼这么一瞅，恍恍惚惚这一瞬间觉得飞过去是一根棍儿，嗖一下子呀，宇文成都心中这么一激灵啊，心说难道说这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他拿着棍儿，他要拿棍打我，怎么在旁边飞过来一个棍儿啊？他这么一激灵，他不能老在那躺着呀，反正我这一棍已然躲过了，他往上这么一直身一偏脸，他要看这根棍是从哪飞过来的，那个地方是人是神还是鬼，他不关心棍了。为什么呢？棍飞过去了，飞过去我关他干嘛呀，我已然躲过他了。所以宇文成都一直腰刷头往旁边一扭，这个后脑勺可就跟着棍飞的方向一致了，一看这边，嗯，宇文成都看到了，在旁边呢有一座高大的府院，院墙上面似乎隐隐约约蹲那么一个人。由于是黑天呢，自己这边灯球火把比较亮，一亮晃自己眼，那个地方反倒是愈加的黑暗，所以他只能看到一个黑影，到底是人是鬼他分不清楚。但是分不清楚这一瞬间，脑后这根棍啊又回来了，这可是出乎宇文成都意料之外呀。你让谁也是啊，一个东西照你砸来，你一偏脑袋给躲开了，你还会管那东西吗？那东西肯定不会回来了，除非那玩意儿是个 L 型的飞镖，那东西还可以回环，就一根直棍它怎么能够回来呀？所以宇文成都啊，脑袋里根本就没考虑他，没这根弦儿，光想看到底谁扔那棍儿了。结果他是万万没想到，人家这一棍子呀，用的可是绝招啊！这个绝招啊，也是一种杀手招啊！人家就是能够扔出去，还能打回来，趁着你没防备，给你一下子呀！宇文成都不知道啊，他哪知道这里还藏着一高手呢？宇文成都光顾找人了，
那个棍儿飞出去又回来了，这一下子正削在宇文成都后脑海上。虽然宇文成都啊顶着亏呢，

但是这玩意儿正好打在后脑勺这个地方，这亏往上这么一弹，大这棍子呀撒出去，本身这棍子都够沉的呀，撒出去一两贯一斤，转回来打到你后脑海上，你想想得多的力气。幸亏宇文成都顶着盔呢，不然的话就能够把宇文成都后脑勺给打碎了呀。但是顶着盔呢，这兜谋被这大棍子这么一砸，兜谋一兜着后脑勺，砰，宇文成都当时就觉得脑袋嘣，就这一下子，不是嘣，没有，就这一下子，顿时宇文成都是什么事也不知道了。其实啊，就这一下子把宇文成都打休克了。你想打后脑勺了，这玩意儿那能随便打吗？啊，帮宇文成都眼前一黑，唰，带动宇文成都啊，由打马上往下就飞下来了。这一飞下来，宇文成都脖子上戴的那块金牌被这东西这么一震，那铁链子往前这么一兜，兜那块金牌，啪！随着宇文成都一下子摔到马下，摔的这个重啊，啪！宇文成都顶盔贯甲呀，那玩意多沉呐，由打马上摔下来，而且是没防备的摔下来。你比如说，在两军疆场，要是被人家给打落马下，这时人如果是清醒的，人本能的会找那么一个平衡点，摔呢也不会有直接的从马上摔下那么重，就跟咱平常啊摔跤似的。如果平常啊绊那么一脚，你摔的跤跟平常，你比如说我突然间高血压了，突然间呢说这个脑梗了，突然间颈椎病犯了，一瞬间就摔倒了，那摔的肯定不一样啊。宇文成都就等于啊在没知觉下摔下来了，邦一下子金盔碰地，头碰金盔，这额头又重重的在地上磕了一个头啊，邦，这下宇文成都啊那也得闹个轻微脑震荡啊，本来就晕了，再这么一磕更晕了，鼻子都出血了，当时人事不醒了，当啦啦啦就趴在那里了。啊，宇文成都手下那士卒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的？吓坏了！哎，这怎么回事？程咬金呢？还想进呢？啊，哎，差一点啊！程咬金没把这肩膀给卸下来，怎么呢？差一点没扔啊！他使劲一收着肩膀，差一点没折了，他得用力控制住啊！这么控制住之后，程咬金一看，程咬金呐，他也傻了，这怎么回事啊？但程咬金呐，多会随机应变呢，一看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这下知道我成魔王的法术的厉害了吧？啊，不相信我法术者都是这个下场啊！啊妈呀，那还不快快躲开，不然我真的再要做法啦！程咬金把大棍这么一晃，等再看随军，唰，吓得往旁边一躲。当然宇文成都那亲随呀，赶紧一拽宇文成都那腿，哧溜把宇文成都啊脸冲下拖回去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做法，假模假式念动真言，还没等着把自己的五花棒寄出去呢，没想到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就给打落马下了，砰一下子，连打带撞击。可怜这位宇文成都啊，当时是人事不省啊，这一下子把隋军吓坏了。本来大家的心里头啊都有点发毛，对程咬金所言的都半信半疑的。今天程咬金这么一做法，当时宇文成都就由打马上落下来了。怎么落的大家也没看明白呀，有人看到飞来一棍儿，大部分的人是没看见的。哎呦，赶紧的，干嘛呢？这些人毕竟是宇文成都手下呀，想跑，但是不能扔下宇文成都啊！啊，砰砰，上去两个胆大的，一人一条腿，往后使劲拽的，多可怜宇文成都，这脸在地上呛着呢，你倒护着脸呢！这些人呢一着急。也不护脸了，扑一下子，这宇文成都啊，半个脸，哎呀，都给划破了呀！这么一拉，把宇文成都抢到阵中，这几个人一抱，抱起宇文成都，哇，四散奔逃。怎么先避害吧？你知道程咬金他下一步他拿着法术击谁呀？先躲开再说吧。哦。这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往外一散，程咬金一个，走了，咱也。

走。李密一看，我的天哪，这好悬的，怎么回事？这甭管怎么回事了，这就叫真天子百灵相佑啊！快快快！程咬金刚想走，但是刷就觉得呀，这个眼角一闪光，什么东西？他一扭头一看，宇文成都掉落马下之时，宇文成那个牌子呀飞出来了，牌子就落到了宇文成都脑袋前头了。后面人这么一拽，把宇文成都拽走了，宇文成那个牌子掉地上了，连同链子也搭了地上了。程咬金好奇呀，一个箭步上去，

上面站着字呢，你没看？横勇无敌，天宝大将啊！这宇文成都的牌子呀，太好了！刚才那李元霸的金牌被我揣怀里了，现在宇文成都的也归了我了。回头啊，把这两面金牌我挂在瓦岗城头上，那我们耀武扬威呀！这大隋两员上将，这牌子都归我了。程咬金呢，把这金牌往怀中这么一揣，快走！两个人呢，抹头就跑啊，跑出没几步去，啊，追呀、啊！怎么的？这隋军反应过来了，知道这两位是擒拿的要犯，虽然不敢跟这两位打，那也不便就眼睁睁看他们跑啊。万一他们跑了，皇上刽子下来，我们人头不保啊！咱追不上是追不上，但这个态度那还得有的啊！追呀、啊！一方面留一些人呢，赶紧的请军医给宇文成都疗伤，抢救宇文成都；另一方面呢，这些人追赶程咬金了。程咬金和这李密没命的跑，没跑多远，对面呢又杀过来一批隋军呢，胡同里往外也冒隋军，又把程咬金、李密也围困当中了。程咬金拿着棍直晃啊，这是谁上来？我施魔法了啊！谁上来我就施魔法啦！这些人呢，用刀枪指着程咬金、李密，虽然不敢上去，但是围困住人家也松开呀。李密、程咬金每走一步都非常的费事儿，程咬金就不知道得费多少唾沫呢。就这么着，一边吓唬，一边闯，一边闯，一边吓唬，咋咋呼呼，咋咋呼呼。这天哪，都有鱼肚白了，马上就要天亮了。程咬金心说：“坏了，天亮再跑不出去呀，那都明了，那就完了，那就。”索性啊，离着北城门也不远了，但这隋军越围越多呀，隋兵不敢往前上，这也给程咬金赢得时间，但程咬金也跑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闪开了吧，我来抓这恶贼啊！就听后面马褂乱铃声响啊，隋兵随叫两旁一分，一员大将是飞马而来呀，后面快跟随多少弓弩手啊！哎，这员大将啊，把马一勒，用手中大刀一指：“李密，我看你往哪里走！”李密呀、啊，把刀一压，回头一看，哎呦，谁呀、啊？不是别人呐！武奔郎将司马德堪。司马德堪来了，他怎么来了呢？司马德堪本来被这宇文成都安排在扬州刺史府衙门，把那些扬州刺史府的所有人呢全部给捆了，一一过罗，一一审查，看这里面有没有反贼。他一面在这里审讯扬州刺史府的这些衙役们，一面就听见外面呢整座扬州城都乱了。哎呦，司马德堪这心里头也有点犯痒，心说话，天宝大将军，你让我待在这里干嘛呀？我又不是审查犯人的，你让我出去拿贼多好啊。哎呀，这天宝大将军呢，自己想独吞这大功啊，哎，后悔呀，都是这群人呢挡着我呀，不然的话，今天这首功是我的，在扬州刺史府衙门，我就把这李密、程咬金给拿了。哎呀，这下好，眼睁睁的把这个功劳让给天宝大将军了。天宝大将军出马，他们跑得了吗？肯定没我的份儿了。正沮丧着呢，突然有当兵来报啊，报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啊？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啊，被人打得昏迷不醒。哎，我这啊，司马德堪一听，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人打得昏迷不醒，你吃错药了吧？是不是？

0: 这两天感冒了，发烧啊，把你烧糊涂了吧？天宝大将军被人打的，被谁打的？被李元霸打的。李元霸也昏了啊！李元霸怎么昏了？哎呀，这么回事？当兵的呀，把事情经过，当然了，有很多呀，都是他自己听人说的，人家给他这么一说呀，添油加醋。就说这李元霸夺天宝大将军的凤翅鎏金镋，这么一下子没躲利索，头撞到地上，昏死过去了。天宝大将军要抓程咬金，这个程咬金呢会妖术邪法，在那里做法拘神，一下子由打天上把这雷拘下来了，帮一下子把天宝大将军就劈落马下呀！胡说八道，那雷能下来吗？那雷下不来。那江都公那雷怎么下来的？司马德堪一听，这劲儿啊还真不能叫。是啊，程咬金在这江都公就能够召唤下雷来，那指不定也能招下雷劈这宇文成都啊。这不可能啊，这胡说八道，这迷信，迷信就给劈了呀。看来呀，这是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一时不慎呐。哎呀，司马德堪心说，这不天助我也吗？啊，宇文成都尉，你要抢这功劳啊，老天不给你，不给你那就是给我的啊！赶紧的集合，干嘛呢？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继续审理，不要让这扬州刺史府衙门这批人呢跑了，我们赶紧的接应天宝大将军。回头天宝大将军即便是发起火来，我也好说呀，我听说你被人打昏了，我护你心切呀，我过去给你打接应去呢，你还能怪我呀？领着自己手下出了扬州刺史府衙门，这时那有那探马兰奇来回禀报啊，说在哪里发现程咬金了，他们已然跑到什么地方了，追，务必把李密程咬金捉拿归案。走，带领人马就来到了这北门附近呢，一看前面里三层外三层全围着呢，光围好像没有打斗，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了，这有人呢，怕成魔王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巨神遣将，召唤五雷，所以大家不敢上去。废物！啪！司马德堪一抬脚就把这当兵的给踹飞了，高喊一声：“让开道路！”随军一听啊，那有当将的来了，往两旁一分，司马德堪带着自己手下兵卒就过来了。一看李密程咬金浑身是血呀，一个拿着刀那都卷刃了，一个还拎着那条五花棒的，哎呀，真有他的啊。司马德堪在马上用刀一点程咬金和李密，跑啊跑啊，整个扬州城都戒严了，四门紧闭呀、啊！你们往哪跑啊？啊，打死这么多的将卒，你们也是徒劳无功啊，也就多增加你们的罪孽而已。我说李密啊，赶紧放下兵器，束手就擒，不然的话，程咬金说你他妈谁呀？ Yeah.司马德堪一看怎么骂上了，司马德堪用刀指程咬金：“你是不是瓦岗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对，正是你程祖宗。”“你是谁呀？”“武奔郎将司马德堪。”“程咬金呢、啊？”“现在你承认你是你了，你不说你是那古云昭了啊？好大胆子呀！”看起来你在这扬州城还真的有同党，那是你就是一个。喂，你看司马德堪已经给我安上了，我是你同党啊。哎，对喽，你敢逮我呀，回头到皇上那里我就一口咬定你就是我同党。那我为什么要抓你？你抓我的目的就是想要杀人灭口，故意洗清白你自己。皇上不信你这番话，哎，信不信的，反正是我给你咬一嘴呀、啊。 让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呀也得抖了几天才能抖了清楚啊。司马德堪说，程咬金呐，死到临头你还在这嘴硬，行啊，那就让本将把你捉住，到皇上面前你说一说，看皇上到底信谁的。干，把大刀这么一晃，刚想催马向前，站住站住，程咬金拿着五花棒一指，司马德堪赶紧的把马勒住了。怎么呢？司马德堪这个心里他也敲鼓啊，甭管这个程咬金会不会妖术邪法，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被人给打了，被人给打昏了。谁打的？程咬金打的吗？还说程咬金使用什么暗器，或者真的是程咬金招来雷给劈昏的？总之结果是宇文成都昏了。那么程咬金身上到底有没有妖术邪法，或者有没有暗器呢？这我不能不提防啊。所以程咬金拿着五花棒一指，吓得司马德堪呢当时把这马就勒住了。程咬金，你又想说什么？说什么呀？嘿嘿，我是司马德堪。哎，天宝大将哪去了？天宝大将现在后头，在后头死了吧？啊，你问问这周边的人，你问问这随军，天宝大将怎么弄的？刚才在我面前多猖狂啊，我怎么劝他他不听啊。我说我为什么叫混世魔王，因为我打小碰到一人学会法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招雷。我警告他，我说你再往前我就召唤这天雷来劈你。哎，他不相信，他呢还往前凑，我一看呢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于是我念动咒语，施了法术，把那宇文成都击落于马下。我告诉你，宇文成都现在五脏俱损，你别看呢好像昏死过去了，撑不了几天呢全身溃烂而死。这就是魔王的法术啊。司马德堪，宇文成都厉害是你厉害 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你比宇文成都你几个能比得过他？宇文成都都被我打成那样，你还想上前找死吗？我说了，我这人呢有好生之德，另外呢我做法术也会折损我的阳寿，但是你不能把我逼急了，说你现在就要把我弄死，那就等于逼着我使用法术啊。司马德堪，我最后警告你，识趣的赶紧躲开，让出道路，我们走我们的。哎，你呀、啊、在后面咋呼你的，回头那杨广问你，你就说没逮住不就完了吗？你要是再往前一步，小心呐、啊、我再念动咒语，让你也跟那宇文成都一般下场。程咬金说的跟真事似的，司马德堪心中也是一惊啊，他也有点含糊，但是司马德堪还是不相信的面大，心说世上哪有妖术邪法了啊？嘿，程咬金这是光会咋呼吧？刚才宇文成都指不定怎么被他给糊弄的，我偏不信。眼看着这到嘴的肥肉，我能让他虎着就跑吗？司马德堪冷笑数声，程咬金呐、啊，你说这些谎话呀，只能唬住别人，唬不住你爷爷我。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法术。说着话，司马德堪往前一带马，这马蹄子踏踏往前跟了两步。程咬金说：“别往前了，再往前我真做法了。”哎呀，司马德堪一看你没做法呀，还吓唬我呢。他又往前踏踏，又跟两步。程咬金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别再往前了。”踏踏，又往前两步。 程咬金一看，好啊，啊，既然是这样，休怪程魔王无情了啊，我要祖国发了啊。他又把这五花棒举起来了，在天上这么一划了，念念有词，这下真没辙了，这下真没辙了，这下是真没辙了。李密一听，哦，这下真没辙了呀。哎呦，李密心说话呀，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碰巧了就把宇文成都给打倒了，这下不知道能不能把这司马德堪也打倒啊。程咬金心说，啊，刚才我本来想把这五花棒寄给宇文成都呢，结果没寄过去，宇文成都就倒了。现在呀，啊，看来这五花棒我得扔给这位司马德堪了。哎呀，我今天倒霉呀，啊，全倒霉在这姓傅姓的身上了。怎么的，一个姓宇文，一个姓司马呀？啊，天雷来啦！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助我一臂之力呀，啊！天灵灵，地灵灵，看我的法宝！程咬金呐，叫到最后，刚想记着手中五花棒，那司马德堪双眼盯着程咬金，心说：“我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法术。”他这么一盯程咬金。突然间就听见旁边恶风不善，又一件东西在司马德堪一侧就飞过来了。哎，不好！司马德堪赶紧的一偏脑袋，身形往后那么一缩，跟那宇文成都一个样，谁躲东西都这样。这么一缩，这件东西由打司马德堪脸上飞过去了。一刹那的时候，司马德堪他好像也看明白了，是一根棍子。司马德堪当时还琢磨呢，这棍子不在程咬金手里抓着吗？怎么突然间又到我旁边飞过来了？难道说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还是说旁边有人呢？司马德堪想到这里，赶紧把身子一直，他就不再理会飞过去那棍子了，把脑袋一偏，就寻找扔棍子的方向，看看是不是有人。结果他也倒霉了。咱说了，人家这是个绝招啊，撒出去那根棍儿还会飞过来。司马德堪跟那宇文成都一个模样啊，这么一扭头，啪，这一下子呀，正打在司马德堪后脑勺上，啪，哎呦，把这司马德堪打的呀，当时在马上坐立不稳，嗖，一头就栽下马来。但是司马德堪比宇文成都啊便宜，为什么呢？宇文成都咱说了，把那凤翅鎏金镋横在了那铁骨梁上了。宇文成都坐在马上，俩胳膊抱着肩头，在那里想看程咬金哈哈笑呢，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法术。所以宇文成都背着棒子打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这司马德堪背着棒子打的时候，手里有刀啊，他连人带刀下去了。这往下一翻个的时候，司马德堪一杵，当，这刀一杵地，他架着刀杆，啪，往旁边呢这么使劲的一甩，他想站住，但站不住啊，站不住，可是没磕着前脑袋。双脚一落地，重心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身形往后倒退几步，砰，一屁股就坐在街上了。坐这个地方也巧了，地上有一个小石子儿，这小石子儿啊，正隔到司马德堪那尾巴骨上，噗，哎呦，这尾巴骨当时啊，隔了个骨折呀。这尾巴骨这玩意儿它没啥用，只要是一隔，这玩意儿太疼了，哎呀。这下倒好了，因为尾巴骨这么一疼，司马德堪脑袋那么一懵，这个懵劲儿没有足以发展到让他晕，所以司马德堪由于这疼一刺激，这刺激清醒了。司马德堪疼的呀一身冷汗，什么人他再找没有什么人呢。司马德堪用手一指程咬金，你程咬金乐了，怎么样，我会妖术邪法吧，啊啊啊啊啊！程咬金也纳闷，真他娘的巧哎！哈哈哈哈，司马德堪一看，好好好，程咬金呐，既然是这样，我不离你那么近，我不离你那么近，来呀，弓箭伺候。
1: 给我射箭，我不留活口了，给我射。
0: 他一声令下，这些弓弩手往前一闯，箭头对准程咬金和李密，啊，

箭如雨发。司马德堪咬着牙心说话，程咬金，这一回你不被射成刺猬是天理不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二施法术，把这司马德堪腰打马上又打下来了。不过司马德堪呢，比那宇文成都便宜，没有撞到前额头，后面打的也不太重，摔的也不太重，有钢刀挡那么一下子，所以并没有昏厥呀。这下可把司马德堪给气坏了，哇哇怪叫啊，但是心有余悸，心说怎么回事，我刚才怎么也被打到马底下去了，是什么东西呀？好像是一根棍子呀。不错呀，程咬金就拿着一根五花棒的，难道说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他晃着五花棒就把五花棒又变出一根偷袭了我不成？这可能吗？心有余悸，被打得暴跳如雷。好啊，先说话呀，我也别往前去了，我甭管你会邪术不会邪术，我不离你那么近不行吗？我非得亲自上去，我这一回呀也甭留活口了。我发现这个程咬金确实有点邪的，干脆把他射成刺猬得了，大不了立的功没那么大，但是我把程咬金抓住了给弄死了，也算我立下大功了。想到这里，司马德堪一咬牙，把手一举，弓弩手转带，把这程咬金、李密这俩反贼给我射成刺猬。这下子我再看看你会什么妖术邪法，给我射箭。哎，就见那弓弩手啪啪啪，立刻呀站成三队呀，头一队嘎嘎嘎嘎嘎嘎，把弓全拉满了，箭头对准程咬金跟李密。李密一看，脑袋嗡一下子，哎呀，把眼一闭，李密说完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何况我还不是大将军呢，乱箭齐发，焉能不被射成刺猬呀？程咬金一看，程咬金也有点哆嗦呀，完喽。程咬金心说，老程啊，这下你要归位了。但程咬金临死啊还咋呼呢，把五花棒往前这么一摆，哎，我是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你要敢放箭呢，你敢放箭，我一做法，你这箭就不灵，回头啊这箭一掉个就射你们自己，谁敢拿箭射我，那箭就射谁，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程咬金这么一咋呼啊，那几个射箭的还真有点含糊，因为他们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天宝大将打了，把司马德堪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给打了，那不是骗人的，确实被打下马去了。再加上有人传程咬金刚才招了雷，差一点没把皇上劈死，把这乾元殿给劈了个大地洞，所以这当兵的也迷信呢，本来心就敲鼓，听程咬金这么一咋呼，说你们谁敢射，一会儿那箭调转头，谁射我箭射谁。哎，这些人呢眼瞅着那弓又松了，司马德堪恼了，一举手中钢刀一扫啊，就把其中一个弓最松的那位弓弩手斜肩带背给劈作两半。哎，这下子那叫杀鸡害猴啊，其他的弓弩手一看，司马德堪用手一指，你们哪个敢不射，此人就是下场，格杀无论，给我杀。把手往下一挥，兵不斩将不起呀，这杀死一个，其他的弓弩手就不敢不射了，管他射出箭去会怎么地的，射吧，嘎，又把这弓拉满了，然后一松手，箭如飞蝗，是射向程咬金。这箭射成这样，

任凭你再大能耐，你说我就是这隋唐第一条好汉，就算是李元霸也躲不了，非得射成刺猬不可，非死不可。程咬金、李密那也是凡人呐，能躲了这些箭吗？他们又不会飞，说旁边是不是要来个高人来救一救啊？哪有高人呢？说什么三元李靖啊，是什么张出尘呢、啊？这些人都哪去了？这些人没在这里，在这里，箭如飞黄，三元李靖他也救不了。说那怎么着？难道说这一阵箭雨就得把程咬金射死不可吗？啊，那他不射死等啥呢？说要射死程咬金了，这书还有办法往下说吗？可说呢，要真把程咬金射死了，这书啊真就没办法往下说了。那怎么着啊？怎么着啊？就这乱箭射向程咬金的时候，突然呢，一个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什么奇异现象呢？要不说程咬金呢是本套书中的福将啊，再危险碰到他呀都能化险为夷啊。程咬金一看那弓弩手，胳膊一松，程咬金就知道完喽。他一闭眼呢，把手中五花棒照起来，怎么都没招数了，往前就胡了，啊啪啪啪啪啪啪，那意思呀，能挡一只是一只吧，能拨打凋零拨打一个是一个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啪啪啪啪啪，奔程咬金这么一射，李密往程咬金身背后这么一缩，李密才胆小呢，缩到老程背后，老程人高马大，正好把这李密挡在身后了。程咬金用手这么一挥，这五花棒，再看那些凋零箭，马上要射中程咬金了。肉这一只一只凋零箭呢，突然间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吸力似的吸偏了，肉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程咬金呢一听这什么声音，没一只凋零箭射在自己身上，怎么呢？没感觉疼啊，但是呢就觉得自己这个右胳膊是越来越沉了，好像这五花棒的分量是越来越大了。程咬金呢这时把眼睛睁开了一瞅，程咬金吓一跳啊，怎么呢？就见射来的这么多的凋零箭，一只不落的全吸到这杆五花棒上了。再看这五花棒啊，那就跟诸葛亮草船借箭那草人似的，上面不楞楞沾满了凋零箭了。射来那么多箭，一直没射到程咬金身上啊，只要挨着程咬金方圆那么一米远，射别处啊吸不来，怎么这个吸引力没那么大，有那么方圆一米的全吸过来了。怎么回事？咱说了呀，程咬金这五花棒那是天上陨石掉落地球，被王世充他们呢给打造成的一件兵器。本来想造刀造剑，那玩意不成材料，最后打来打去也就剩下这么一根棍儿了。这根棍儿除了分量大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磁力特别大，比地球上的那磁铁呀，磁力要大得多。射的狼牙箭你别忘了箭头那全是铁的呀，用铁打造的，如果那头用铜做的，哪怕是用竹子给削尖的都没事儿，都吸不过来。程咬金呢也非得被射成刺猬不可，但那年代这箭尖可都是铁的呀，所以程咬金这么一划了，这箭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全吸到了五花棒上了。但咱说清楚了，这玩意儿它也有一个载重量，你比如再射一轮箭，那坏了，前面呢呼了一轮了，再射这个磁力呀、就稍微小了，另外呢也不一定能刀住了，那外面是箭了，所以呢如果再射程咬金倒霉。但是没有再射，为什么没再射呢？那些隋朝的弓弩手当时都傻了呀，
你看我看你，别说他们了，连司马德堪的嘴巴子嘎啦掉下来了，这环儿啊脱臼了，想往上合嘴巴子呀，合不上去了，得拿手一捏两下，嘎嘣儿扣上，往上一拖，嘎，这才呀把这臼给他复原了。司马德堪脑袋嗡嗡作响啊，心说话这真的邪了门了，这剑怎么都奔程咬金那五花棒去了？这怎么回事啊？程咬金呢也纳闷啊，但是随即程咬金明白了，因为铁棺道人江飞雄给程咬金说过呀。另外，江飞雄拿刀砍程咬金，也是被程咬金用这五花棒直接把那刀啊给吸住了，所以程咬金知道这玩意儿能够吸东西。嘿。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来劲了呀，把这个五花棒一抡，啊哈哈哈哈哈！看见没啊？程魔王刀枪不入啊，我是圣天子百灵相佑，在我脑袋上面那全是神仙，你们看，把这些随军吓得呀，程咬金这一嗓子叮啷叮啷叮啷，怎么的？好几个弓弩手吓得把弓都扔了。程咬金眼珠一瞪，牙一咬，尔等不听我良言相劝呐！刚才我说了，谁拿箭射我，接下来这箭就得射谁。我要做法了，记起这些吉言了啊！程咬金这么一晃五花棒，我的妈呀！天哪，把天哪，把那把这些弓弩手吓坏了，尤其刚才放箭的，信以为真呐、啊。把那弓一扔，是抹头就跑，后面还有那邦，跟后面就撞坏了。后面的一看，怎么回事？快跑啊！魔王要发威了，魔王要施魔法了，快跑啊！谁敢跑，我砍谁！谁听司马德砍的？哦，手下这随军呢，一哄而散，没命的跑。这就是人对灾难的第一反应吧。我先甭管真的假的，哪有功夫思考这个了，先跑，跑到安全区再说吧。后面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这些人一说呀，成魔王会施魔法了，拿剑要射我们了哟。这些人跟着也跑啊，几乎就剩下了大将司马德堪一个人了，把司马德堪给气的呀，拿着大刀想砍人都没砍住。这些人呢跑得比兔子还快呀。哎呀，司马德堪把大刀一横，赶紧的飞身上马，砰，大刀手中一托，程咬金，你刚才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什么妖术邪法，乃是神人保佑我的，你这小小的狼牙剑能奈我何呀？在我面前呢，就跟个小毛刺儿差不多少，真讨厌周。怎么呢？一伸手，他揪一杆，梆往地上一扔；一伸手，揪一杆，梆往地上一扔。他好像若无其事的，真是的啊！你看看，把我这神器也全给我当当当当。干嘛呢？程咬金心说话，一会儿万一再射箭，我还得拿它吸呀。我明白了，这玩意儿呀有神异功能。这时李密呀，又打程咬金身后探出脑袋来了，往程咬金这看看。哎，魔王，刚才那箭呢？箭呢？都在地上呢。哎，这怎么都在地上了呢？哎，我会法术啊！刚才那箭一射，我念动真言。那剑呢对咱们都不管用了，你呀别躲在我身后，我告诉你，遇到剑来了你就得迎剑而上，你如果老躲他呀，迟早有一天呢你呀得倒霉。我躲剑怎么还倒霉？你看着吧，迟早有一天你倒霉就倒霉在这个上面，赶紧出来吧。司马德堪，你还不快跑啊？老程我有好生之德呀，在我现在还痛快的时候你赶紧走吧，不然的话一会儿我要发起威来，嘿，
我要儿子项上人头。司马德堪一看，我如果现在把这马圈回去，我可就有罪了。怎么呢？人家宇文成都没拿到程咬金，人家面见皇上有话可说呀。人说我被程咬金给打昏了，甭管怎么地招了程咬金到了，当众昏倒在地，无法作战。可我不一样啊，我没被打昏呐。那如果说我现在磨头就跑，皇上就得说我临阵脱逃，眼睁睁的把程咬金放走了，我不但无功反倒有罪呀。司马德堪心说，你看我赶的这个角呀，看来呀，甭管怎么地，我也得跟程咬金干一仗。我就不信这个邪，他能奈我何？他真的会法术不成啊？我先砍他一刀，反贼休走，招刀，一刀就砍下去了。程咬金一看，哎呦，来真格的了！这一刀下来，程咬金用手中这五花棒往上一挡，当，两件兵器这么一碰，哎。这司马德堪呢，这一刀剁到这五花棒上了，那没剁到程咬金呢，那肯定赶紧的搬刀头换势再削程咬金呢。结果他往上这么一提刀，哎，他提不动了。怎么呢？程咬金这里双手拿着五花棒呢，哎，他往上架一架，觉得这司马德堪往上来了个提力，程咬金本能的往下就拽自己这五花棒，一拽五花棒，那司马德堪的钢刀可就被吸到这五花棒上了。哎呀哈，程咬金的力气也不小啊，带着司马德堪就往下一探身子。耶，司马德堪一看，我这刀怎么拽不起来了呢？程咬金说，看见没，这就是我的法术啊。程咬金他明白呀，嘿，你这刀啊被我这东西给吸住了。司马德堪一看，呀哈，哎，他使劲往上拎刀，程咬金来个千斤坠，他往下呀就吸着刀，嘿，哎，程咬金心说，这好玩，这不是说呀我拿什么东西刀着这玩意儿了，这玩意儿是吸住了，这个吸力怎么那么大呀？既然这样啊，我把这钢刀我给他抢回来得了。程咬金就往下拉，那司马德堪能给吗？嗨，就往上起着刀，俩人呢就在这里较上劲了。程咬金告诉李密，快快快去城门那里，该开城门开城门。哎哎，李密啊赶紧的奔城门这跑，但是一看城门这边都是随兵啊，虽然没敢上来，呼，把这城门呐挡得严严实实。李密拎着刀，咽了三口唾沫呀，没敢向前呢。心说，要没程咬金，我自己向前，那不就被他们给剁吧了吗？李密在这犹豫呢，程咬金在这里跟司马德堪来回拉锯呢。程咬金也着急呀，这玩意怎么着啊？这玩意儿，那就在这个时候，有打这墙头啊，哧溜。出路下来一个人，这人帮落到地上，一溜小跑跑到一个角落里，一哈腰游打地上啊，也不知捡了个什么东西，然后照着这司马德堪的后脑勺，他又是一下子呀，这东西呜挂着风奔司马德堪后脑勺就打来了。司马德堪的毕竟是大将军呐，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虽然跟程咬金在这里抢刀呢，但突然间觉得后边揉的一下子，哎呦不好，什么东西打来了？司马德堪赶紧的身子往前这么一探，也就是一趴呀，这东西啊由打脑瓜顶上飞过去了。司马德堪不能老趴呀，这老趴就被程咬金拽下去了。哎，他使劲的往上一提刀，这一提刀啊，没想到那东西又飞回来了，跟刚才一样啊，日啪！刚才司马德堪呢，由于这杆大刀，他往地上一杵，没有磕着自己脑袋，后脑勺刚才被打了一下子，但脑门没有受伤啊。
刚才没受伤，这下

子可受伤了，这下子是躲了后脑勺，他没躲了脑门啊。而肉啪，就这一棍子呀，正打在脑门上，砰！这一下子呀，打的司马德堪鼻子一酸呐，脑袋嗡一下子，眼泪都出来了。哎呀，这个力道这个大呀，把司马德堪打的手一松成咬筋，当，就把这杆大刀啊给夺过去了。砰！老成一屁股啊蹲地上了，这大刀当啷，连同着五花棒全都给扔地上了。司马德堪乐得大了，手一松，身子往后一仰，肉啪！由打马后丘一下子是摔落马后边去了，往地上这么一摔，摔的司马德堪咯一下子眼前发黑呀。还好他没有打晕，说为什么没打晕呢？这玩意儿谁知道啊，这个力道到底对人体伤害到何种程度才能导致这个人的晕，那个体差异化太大了。你看那关羽刮骨疗毒那么疼，没事还下棋呢，可能疼痛感呢没那么强，有的呢稍微疼那么一点咯咯，哎，就能晕过去。这位司马德堪可能对这疼痛啊他就有点耐受，你别看挨了两棒子，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哎，没有摔晕，摔的呀稍微的有点迷糊。这一迷糊，旁边有一个人噌往前一扑啊，过来拿脚就踹。这脚一过来，司马德堪呢被这凉风一扫脸，马上机灵起来了。毕竟是员大将啊，不然的话怎么能护卫皇上啊？啊，咕噜往旁边一滚，啪！这人一脚啊踹到地上，没蹬到司马德堪脸上。司马德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带着假叶子在地上连滚几滚，哎，一按地他爬起来了，不顾的尾巴骨疼和脑袋疼了，一边捂着尾巴骨，一边捂着脑袋。反正现在也空了手了，他不敢在此恋战了啊！给一瘸一拐的，来人呐，来人了，赶紧的救我！他这么一喊，他有亲兵卫队呀，也没跑太远，只是远离了程咬金，哎，暂时的远离一点这个灾难的范围，不敢跑太远呢，跑太远怕这司马德堪不干呢，所以远远望着呢，一看主将受伤了。那有几个心腹胆大的呀，咬着牙子赶紧过来搀扶着司马德堪。司马德堪说，赶紧的，给我拿件兵器，给我牵匹马来。哎呀呀呀，这怎么回事？他到现在还迷糊着呢。这时程咬金呢由打地上起来了，程咬金用脚帮一踩着大刀片子，然后呢把这棍往旁边一翘，奔儿，哎，他给摘开了，摘开棍儿，这才看来人。程咬金一瞅，我说你是，哎呦，是你。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在危难关头又得救了，司马德堪被人一棒子由当马上给揍下去了，那人也从墙上出溜下来，然后赶紧的把那棒子拾在了手中，几步就来到了程咬金近前呐。阿丑，程少爷，魔王陛下。程咬金一看，谁呀？虽然现在呀，这天已经发青了，但是黎明前的黑暗呢，在城门楼底下还是很黑，看不十分清楚，但是听这个声音特别熟悉，看这个身形也特别熟悉，好像从哪见过似的。离近了程咬金一看，就见这位啊，浑身上下青衣小帽，脸上还蒙着一块破布，他不是说像那真正的蒙面人那么精致的一块方巾或者是三角巾往嘴上一蒙比较的协调，他不是，他这是可能随便的找了一块也不知道抹布啊什么白布啊，就直接的蒙到脸上了，看那意思呀，是紧急情况下仓促之间系上的，只露着眼睛和眉毛，这眉毛往外闪着光，怎么呢？白眉了，它不是黑色的眉毛了，眼睛有鱼尾纹了，一看是个老年人了，所以程咬金一时之间呢没有把他认出来。李密这时又在程咬金身后转过来了，李密一看，你是，哎呦，是你呀？怎么李密呀？有点认出来了，因为这老头端着棒子那个样子呀，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当年巡李营之难呢。想当年自己帮着杨玄感造反，杨玄感造反失败，自己呀被官军掳获，然后不是跑了吗？路上被灵狐达给碰上了，把自己生擒活捉了，晚上住着旅店，来了一个要饭花子把自己给救了，跑到巡礼营正好巧遇拼命三郎王八党，然后三人并肩作战，最后啊碰到萧雨一阵乱箭射死灵狐达，这才算是把自己完全给救了呀。那么救了自己之后再找那老头踪迹不见，不就这个老头吗？对呀，用棍子的，他是双棍呢，怎么就成一个单棍子了？想到这里，李密赶紧就问呐：“巡礼营，咱们是在一起吗？当年是您救的我吧？”一问这话，那位呀，冲着李密一拱手：“蒲山公，咱们又见面了，不错，正是老朽啊。”他俩这么一对话，巡礼营这三个字程咬金特别敏感，怎么呢？因为当时啊王伯党被其他的五虎上将寻回去之后，到岗山见到秦琼，就把巧遇这个老人的经过给秦琼说了一遍，说我怎么看那个老者呀，怎么像您的老哥哥秦安呢？我见过秦安呢，当时仓促之间呢我也没有仔细看，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就是秦安，而且呢他可会你们老秦家的剪法呀。当时秦琼不是派人呢去寻找去了吗？没找到那老头，为此秦琼没少掉眼泪呀，秦母宁氏也没少落泪，程咬金每每看到啊也跟着掉眼泪，也陪着哭。程咬金从小也是老哥哥秦安带大的，对秦安特别的关心，跑哪去了呀？一个秦安一个秦怀玉，哎呦，这可是疼坏了我二哥哦。所以程咬金在岗山偷偷的吩咐了好几拨人给我到处寻找老哥哥秦安，一直也没消息。那么听到了王伯党的汇报，程咬金呢对这个巡礼营心里头有那么一个印象了，一听李密跟这个老人的对话，哎呦，再听老人的声音 和老人这个身材形貌，程咬金一跺脚啊，哎呀，老哥哥，是您呐！这时秦安呐，把脸上这块布往下摘了一半，露出本来面貌了。离得近，这脑海当中再有这个人形，程咬金仔细盯着一看，认出来了，果然是老哥哥秦安。这是令程咬金万万没想到的，秦安怎么会在这里，又怎么会这么及时的出现呢？程咬金不明白，大家伙呀可能明白了。咱前文书说了，秦安被靠山王杨林留在身边，让秦安教着秦淮与秦家剪法，但是不准秦安呢把这事情道破。杨林向秦安保证，你放心，总有一天本王会要淮玉认祖归宗的，你不要着急，好好的服侍淮玉长大，这也是你的责任呢。秦安呢，为了能够跟秦淮玉在一起，也就同意了，所以一直留在这杨林营中啊。后来跟随杨林的家眷一起来到了江都城，然后呢住到了杨林的王府之中。昨天晚间把程咬金给拿住了，整个扬州城沸沸扬扬啊。那杨林府上也有专门打探消息的，杨林不在，这打探消息的就向火灵神君夏逢春禀报。夏逢春一听，什么，把混世魔王程咬金给拿了啊？正借往刺史府衙门呢，一会儿就得由打咱们府前经过呀。夏逢春一听很好奇呀，他知道程咬金乃是瓦岗之主啊，瓦岗大元帅秦琼那是自己的老冤家对头了，对于这个程咬金他也是久慕大名啊。心说话，这么大的一个混世魔王，他不是在四平山上吗？即便是由打四平山上脱逃了，他也不该来扬州啊，还什么刺王杀驾呀，这真是稀罕事儿啊。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混世魔王程咬金，这人到底什么模样，我可听别人说了，有的说长得三头六臂，有的说头处天脚处地，也有的说长得电脸朱眉，哎呦，反正是没有一个说这程咬金长得像一般人的。既然由打我这经过，我得瞅瞅啊，我不瞅就有可能没这个机会了，因为把程咬金往这天牢里一关，就这个罪过弄不巧就得砍脑袋呀。我看看。所以夏逢春这才打开王府的门，他背着手在那里要看一看程咬金，结果被扬州刺史府衙门人给看见了，把他训斥一顿，那夏逢春能干吗？王爷门前七品官啊，我是靠山王杨林请来的教师爷，虽然我现在没有功名，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对我。

于是夏逢春把人给训斥一顿。刺师傅衙门当差的一听，这是靠山王府上的人呢，不敢惹呀，又赔礼又道歉。这时啊，夏逢春也看到了队伍当中的程咬金了。夏逢春也吃一惊啊，哎呀，果然是一副英雄样啊，那确实电脸朱眉呀、啊，哎呀，三头六臂倒是没有，看来啊，传言当中也未必都是假呀。他在这看程咬金，秦安也惊动了，报信儿的回去碰到秦安了。你别看秦安呢，在这杨林府上才这么几天，但是老秦安这人兢兢业业呀，到哪里都有一个好人缘，这老头也和善也和蔼，所以这些人呢跟着秦安混得还不错。自打秦安到来，这秦怀玉的饮食啊基本上就由秦安负责了。秦安呢正给秦怀玉端夜宵呢，怀玉刚刚练了功，又在屋里头看书，看一会儿书啊就要休息了，但是呢晚上还要加一顿夜宵，小孩子们他饿得快。另外这种夜宵啊，营养搭配非常好，什么碳水化合物啊这玩意就少，里面的蛋白质什么维生素什么氨基酸，各种对人体有利的东西特别多，那都是炖的，你比如说海参汤啊，人参汤啊，燕窝粥啊，反正就这玩意儿。老秦安对这个秦怀玉服侍的无微不至，端着东西正给秦怀玉送去呢，碰到那个报信的了。那报信的本来打算回去休息，一看到秦安这人呐，有点事都想给人念叨念叨，尤其是这打探消息的，打探出一些奇闻呐，老想找人说一说，即便是别人不问你也想凑过去，我告诉你，刚才我可看见一个什么事儿，你看是不是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呢？这位也是啊，一看秦安呢，哎呦，这少爷这还没睡觉呢啊，给他送点夜宵，嘿，今天呢出大事了哦。秦安说出什么大事了？混世魔王程咬金闯到江都宫去了，差一点没把皇上给宰了我，而且呢，据说在那大闹一场，现在呀被拿住了。要借往刺师府衙门，马上就经过咱们府门口了，哎，去看看吧，没见过混世魔王啥样吧，看看去。哎呀，这下子呀大隋安稳了，大隋安稳了，咱王府也就安稳了，我这份工作呀也就保住喽。谁让这程咬金也没长眼睛啊，你往这闯干嘛呀，你回去。人呢？他说着话呀，秦安听到程咬金三个字，机灵一下子，差一点没把这人参汤给摔了呀。哎，程咬金呐、阿丑啊，那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那是老秦家的恩人呢。我们老秦家如果没有人家老程家，焉能走到今日？我们的老宅子那都是程家的，是人家莫氏夫人让给我们的。老秦家跟老程家打断骨头连着筋呐、老秦家宁肯牺牲自己也得保住程咬金呐、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今天呢？怎么会有我家叔宝染面涂须炸文灯？那就是要替程咬金的呀。哎呦，阿丑啊，程少爷，你怎么闯到江都来了？怎么被人家给抓了呢？这是真的是假的？不行，我得看看，万一那是假的我就不用担心了，要是真的话我得想办法也得把程少爷救出去。想到这里，老秦安这才端着这碗参汤来到了门口，正赶上府门大开呀。夏逢春背着手正在那训斥刺师府衙门的人呢，老秦安就凑过来了，探着脑袋往后这么一看，在火把照耀之下一眼就看到了程咬金了。那秦安对程咬金印象太深了，程咬金长得也太有特色了，秦安一眼认出来了，没错，正是程咬金，我那程少爷，阿丑少爷呀。哎呀，这秦安当时心就拎起来了，
正想再多看两眼呢，夏逢春呢气呼呼的转身回来了。嗯，抬头一看秦安，这夏逢春呢对秦安没好气儿。夏逢春有点吃着秦安的醋，谁让你跟怀玉走那么近呢？怀玉那是我徒弟，所以当时啊训斥秦安几句，赶紧的给怀玉送东西去，别在这里探头探脑。秦安呢反正也看到程咬金了，哎，唯唯诺诺赶紧给秦怀玉送东西去了。秦怀玉喝完参汤又看了一会儿书，困了。老秦安服侍秦怀玉洗漱之后，秦怀玉上床，老秦安呢给秦怀玉盖好了幔帐放下来，秦安回到自己屋里头是手足无措呀，心里发慌啊，哎呀，程咬金被抓了，我要不知道还则罢了啊，我知道了焉能不救啊，那不但是我们老亲家的恩人呐，还是叔宝的皇上啊，按说也是我的皇上啊，看到皇上有难了我焉能不管呢，但怎么救呢？我闯到刺史府衙门劫牢反狱去，那肯定不行啊，我一个人肯定救不出来咬金呢、啊、哎呀那怎么办呢？把这老秦安急的呀，在这屋里头来回的直磨反直转悠，转悠了将近一个时辰呢，突然间听到外面的哦就乱了，而且隐隐约约有人喊呐、啊：“拿反贼呀，抓程咬金呐、啊，抓住李密呀，李密造了反了，程咬金被李密给救走了，跟李密在一起的就是程咬金呐、啊！”到处喊，你想想晚上啊，夜深人静，传出的非常真切。老头一听，什么？程咬金被李密救出来了？哎呦，秦安是一阵的惊喜。被李密救出来了，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程咬金就有生还的机会呀。起码来说他不被困在刺史府衙门了，只要出来了我就有可能搭把手啊。想到这里，老秦安再也待不住了，他顺手就扯下一块破布来往脸上一系，把本来面目遮住，然后伸手把自己那两根棍儿给捡起来了，那是秦安的两件兵器呀，就当两根捡了。平常秦安呢不肯用金属的，怎么呢？因为秦安呢曾经答应过老爷，就答应过秦姨呀、秦琼的爹呀，绝不把秦家剪法对外施展。我这秦家剪法就是替老爷传给少爷叔宝的，我自己不能用，但是已然破了戒了。不过呢，老爷在天之灵应该啊也能原谅，破戒一次啊是为了怀玉，也是为了老秦家的命根子吧，另外一次啊为了救别人，所以呢破了戒用他了。但虽然秦安觉得老爷在天之灵应该会原谅自己，不过确实那也是破了戒了，所以秦安呢、啊、不忍用什么铜的铁的，他就找了一长一短两根棍儿，用这木头棍儿啊，即便是打人也未必把人打死，还能积点德吧，点到为止吧，也算给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所以他一直用木头棍儿，这木头棍儿也跟着他来到了杨林家眷之中，带到了江都。这一回呀、啊、又把木头棍儿抄在手中了。老头心说话呀，程咬金遇难我不能不管，这一回呀、啊、我还得破戒，因为今天要救的是程咬金，那是老秦家的恩人呢，没老程家哪来的现在的叔宝和怀玉呀、啊、所以老头抄起棍子捣捣咕咕，等于呀、啊、向天上的秦姨汇了报了，好像得到秦姨的答应了。老头没说嘛，这几年呢寻找秦怀玉，这个脑袋呀精神呢也有那么一小点失常了，跟原来也不一样，有点钻了牛角尖了，认准的东西必办呢，所以抄起棍子吹灭蜡烛，没敢走大门。怎么呢？这大门

有门房啊，往那一走有值夜班的呀，就看见了，回头再禀告了，那多不便呢，怎么办呢？哎，这老头啊看到墙边有那么一个梯子，因为这王府也是刚刚修建的呀，有一些工具还没有完全的拉走，老头一看，干脆呀、啊，我爬到墙头上看看，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了。就这么，老头啊，就爬梯子爬到墙头啊，怎么那么巧，正赶上程咬金、李密躲避宇文成都，由打旁边的胡同钻出来了，一下子碰到了宇文成都。感情这程咬金、李密最后钻的那个小胡同啊，就在王府旁边。这要不是开始李元霸挡一下子呀，他们还躲不到这个地方呢。要不说巧了吗？宇文成都把两个人给拦住了，秦安在墙上能够看到宇文成都的侧脸，通过对话秦安也知道这位就是有名的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一看程咬金那肯定不知道对手，阿丑又在这里耍活宝呢，说又要施法术呢。秦安心说，话行啊，让阿丑啊把这宇文成都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他那里，我准备好给宇文成都一下子。所以程咬金在那里念咒啊，这边秦安已经把右手的那根木棍准备好了。程咬金刚一说急，还没有等程咬金手中那棍撒手呢，秦安一看这宇文成都所有注意力全被程咬金给拽跑了，秦安心说话，老爷呀，您在天之灵吧，我这算替您呐抛出绝招撒手锏，看看能不能把这宇文成都给打蒙，打蒙他救咱们的恩人呐。他就把这一根棍给扔出去了。这是秦家简中的绝招撒手锏，又叫杀手锏呢。咱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绝招啊，这种锏扔出去还能回来，你如果这扔出去没打中敌人，敌人一躲，如果敌人呢不防备，这个锏刷一转个还能回来打敌人的后背，就是这么绝。怎么使的绝招呢？秦琼使过几次，上一次秦琼就用这一招打了李元霸锤一下子，把这江冲给救了。秦安今天呢一出手就使用了杀手锏了，宇文成都根本没防备啊，帮一下子被这根棍儿给打懵了，摔在马下了，棍儿啊也飞了，顿时下面大乱。程咬金、李密也借此机会杀出重围，接着跑。那根棍儿呢？那根棍儿在底下，那下面全是随军呐。秦安也没敢由打墙上下来去捡棍儿，怕被随军发现呢。一看程咬金跑，那我也跟着吧。怎么跟着呀？只能沿墙了，沿墙爬坡。哎呦，也难为这位老哥哥了，就在这房子里折腾啊。所幸的是程咬金、李密呀、啊、也走不动路，反正是速度也挺慢的，最后就被司马德堪堵在了北城门里。程咬金二次做法，正好这个时候老哥秦安呼哧带喘也爬到了旁边的房檐上了。老哥哥一看，得了，我这根棍也扔出去吧，又一撒手锏，锏打司马德堪。但是秦安现在呀累了，那劲头不如刚才了，所以仅仅把司马德堪打落马下，没有把司马德堪打晕了。司马德堪大怒，这才放箭箭射程咬金。程咬金一晃五花棒，的箭全吸在五花棒上了。程咬金大战司马德堪，两个人双兵器一吸一较劲。这时啊，秦安在墙上一看，那随军全撤下去了，他赶紧的由打墙上出了下来，拾起了那根棍揉，这才三使扎手锏。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来自于新疆气象台的消息，6月30号到7月5号之间呢，乌鲁木齐市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大部分区域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可以说天气一热，您可能就会莫名的感觉到烦躁，甚至连脾气也变得点火就着。事实上呢，这种情况就是在提醒你啊，你被情绪中暑盯上了。天热的时候，情绪为什么会出现变化？怎样通过自我调整来给情绪消暑？针灸如何治疗夏季吹空调导致的相关的病症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新疆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姚四平主任为大家来进行科普。
11: 天气热了，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情绪会受这个天气的变化，
12: 对，
11: 会觉得莫名其妙，可能以前不是特别在意的事情，现在就会容易着急，容易上火。这个情绪和温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2: 情绪高呀，咱们就出现一种那个啥，咱们出现就是一个燥热。
11: 哦，
12: 这一燥热呢，咱们心火就开始旺，就会出现一种心浮气躁呀，晚上睡不着觉呀，出现一种情况。

0: 来帮助您缓解您的这个症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权威专家呢，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杨四平主任，来为各位分享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怎么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为我们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其实我们当出现一些这个短暂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太大的影响，对于身体健康也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呢，确实是深受情绪疾病的一些困扰，比如说抑郁症。
1: 对
0: 啊，想问问姚主任，中医是怎么样来认识抑郁症的？
1: 中医认为啊，抑郁症是由于呢情志失调，使心情压抑，久久不能舒畅，从而导致呢气机紊乱、脑失所控而形成的本病。这个病呢，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与咱们的脏腑呀、心呀、肝呀、脾呀、肾啊都有诸多的联系。它主要病理变化主要是就是一个气机失调，而导致有引起呢一个气机瘀滞、痰湿内阻、扰乱神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久病啊，气血亏虚，它不能上容于脑，而导致这个脑失所控，就出现这个心情低落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能力下降的表现。咱们有一个古语就说七情所伤，这就叫七情所伤，导致呢五脏六腑呀它的气机失调，痰瘀阻络经络而出现各种的躯体性的一个症状，好比头疼呀、头晕呀、或心急、心慌、腹胀、胃胀，这些一系列症状。还有会有些病人会出现我全身经常性的游走性的疼痛，你说做检查吧，它也还是一个
0: 查不出问题、
1: 查不出大的问题来，就是这种情况，这都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
0: 当出现这个抑郁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理专家会做很多的这个指导，包括药物的指导，一些其他器械的指导。除此之外，我知道这个中西医结合在治疗抑郁症方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的，姚主任。
1: 对，是的。实际上从临床实际上来看啊，不单纯的中医和西医治疗抑郁症啊，它都有一些满意的或效果良好的一些患者。
0: 对，
1: 可是也不可否认啊，它都有一些也有一些效果欠佳的一个病人。纵观现代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啊，还有通过实践理论啊，中西结合治疗抑郁症是最佳的一个途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中西结合呢继承了我们中医的传统的一个理论和治疗经验，而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个现代医学治疗抑郁症的那个它的一个诊断和一个先进的一个治疗方法。中西结合呢，它可以取长补短，互有启发，促进了对抑郁症的认识和对待一个研究，造福于广大抑郁症患者。第二个呢，主要是抑郁症西医治疗抑郁症啊，效果是真的很好。
0: 对，
1: 可是也不可否认，它也有一些很一些西药的一个副作用。像临床比较常见的，我们就是口干、口苦、便秘、肥胖，这些是几乎啊，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治疗病人期间啊，我觉得有病人10个里面啊，得有6个、7个、8个这样的会出现这种症状。比较症状比较再稍微少一点呢，就是一个椎体外系的一个反应，就像这个手抖啊，这个就是通过我这几年的临床啊经验来说，针灸治疗这个手抖效果是很好的。有些症状比较轻的，当天针灸完之后啊，这个手抖症状就比较很明显的就制止了。稍微重一点的，2到3天就起效果，一般呢7到14天，如果把这个药物在停止的情况下，7到14天这个手抖情况就会减轻，就会甚至消失。再比较少见的就是性功能障碍这个副作用。这个呢，我工作那么多年啊，很少，可是我也碰到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呢，就是从地州上来的一个上高中的一个小伙子，他住院1周，到我这儿来住院做针灸治疗。他母亲呢就悄悄把我拉回去了，就说这个孩子呀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就问我说针灸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治疗。我说可以啊，从中医上来说呀，他这个就是肾阳虚的一个问题。我们针灸呢补肾阳就够了。这个孩子我给他扎了有1个星期吧，1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他自己跟我说，亲自说，哎，他说姚大夫，他说我那个恢复正常了，都挺好的，我也觉得，也挺高兴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呀，我刚工作，也就是到咱们医院工作，也就2-3年，对这一方面， 来说，也就是说

0: 有一个理论的认识。
1: 嗯，
0: 可是做完这个病人之后，我才发现，哎，我们针灸效果是真的挺好，而且这个病人还跟我说，他这个抑郁症是第二次发作了。他第一次发作也是服用了我们那个治抑郁症的那个药物，也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当时呢，他在下面就服用了一些中药，没有再做其他的理疗项目，大概要花费了仅仅两个月到三个月才恢复正常一个功能状态。
1: 嗯。其实我觉得任何疾病，有些朋友说通过一些治疗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可能是没有找到对症的精准的治疗的方式，
0: 是适合他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咱们的不管中医啊西医啊，他对任何疾病都有他的治疗的一个方案，治疗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针对性。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疾病针对应该是哪一种治疗方法更具体一些，效果更佳一些，是这样子。就是大家找到应该是寻医啊，找到一个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非常感谢姚主任的精彩的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咨询自己想咨询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一起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米都在进行留言说，姚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倒没有抑郁症，但是现在是青春叛逆期，我也特别的焦虑，跟他沟通不畅，孩子总是一进家门就把自己锁起来，这种情况中医有没有办法解决？姚主任
0: 啊，这个来说呢，我还比较有经验。为啥？我自己的孩子也14岁，上初一，也是，哎呀，也是出现这种叛逆期，经常呢一句话该说不好呀，他自己啊就心情不好，就是回家之后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也不说，也不弄啥。刚开始呀，对这个认识也是不够。不过看了一些，翻了一些书籍啊，发现这孩子啊是一个气机的瘀滞。
1: 嗯，
0: 咱们中医讲究是什么？见肝治病，当令脾湿。那我们就治脾就可以了。那我在那就给他扎了一些就是脾上的穴位，像太白呀、宫髓呀，再加上胃经的足三里呀、中脘呀，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扎完之后呀，这孩子啊他是一个红光满面，然后呢情绪不能说立马好起来，可是过了取完针之后没多久，这孩子情绪就立马好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孩子啊，他稍微出现这种稍微出现这种青春期的症状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给他做思想工作，然后就给他扎针。
1: 嗯，
0: 所以现在孩子还是比较很好的。
1: 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真的是一件好让人羡慕的事情。
0: 哎呀，我的孩子被我扎习惯了，从1岁开始发高烧呀，我就给他放血做治疗，有感冒呀、腹痛呀、积食呀，我都是给他扎针。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成一个习惯了，他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回到家就说啊，妈妈你给我扎几针吧。也没说吃药。他有一次感冒咳嗽还挺厉害的，我跟他说，我说姨姨，我给你开就是买点那个糖浆喝一喝啊，化一下痰。他说哎，我不喝那个药。他说妈妈，我喝那个药之后啊，有时候会引起我那个咳痰咳不出来。他说你就给我扎针吧。然后把两手一伸跟我说，妈你给我扎针吧。
1: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让人羡慕不来。但是大部分的孩子没有一个会扎针的妈妈，而且呢就是父母当遇到一些孩子情绪出现变化，尤其是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我的孩子到这个青春期了，他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和变化是正常的，不会进行一些干预的措施。虽然您不是一个会扎针的妈妈，但是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您知道啊，您可以做一个当孩子出现情绪变化带他去扎针的这个妈妈，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针灸的方式改善孩子的这个情绪变化的，是吗？姚主任。
0: 是的。实际上这个青春期啊，他都有一些苗头的。为什么孩子会出现青春期？因为呢他的身体发育了之后，他就觉得啊，我已经可以当成一个大人了，可是他的思想上跟不上，
1: 对，
0: 所以就出现这种一种叛逆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我们针灸啊完全可以说给他去治疗。他呢实际上他出现这种行为是什么？是一种导致一个气机的紊乱，气机瘀滞了。那么我们就刚才我说了，就如果说这个家长呢没有时间带孩子，毕竟孩子也上学嘛，没有时间带孩子来做针灸呀，或者做心理疏导呀，大家就父母在家里面可以按揉一下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穴位，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
1: 看到刘女士留言了，说哎呀，我家的孩子也这样，但是这个穴位我没记住，姚主任能不能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刚才您说到的那几个关键点，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像太白，它是太白、

0: 公孙、足三里和中脘。这几个穴位，
1: 这个应该具体怎么样去按摩？
0: 公孙呢，我建议用一个中枢法，达到一个疏泄的一个作用。中脘和足三里呢，就一个补的手法。如果说孩子生气压抑比较长呢，再加一个太冲穴，疏肝解郁的，这个也是要中枢法。
1: 但是呢，我有一个建议啊，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家长是没有医学背景的，您可能不能够准确的来判断孩子的体质，或者是不知道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您可以先带着孩子去找到专业的中医的专家来进行一次体质的辨证，
0: 对，
1: 然后这个专家面对面的给您指导一次，后续您在家里面操作，这样呢可能会更加有效果一些啊。
0: 是的。
1: 那么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天气热了啊，您的这个肩膀不太舒服，或者说这个情绪有这个苦恼啊，或者说您也想试一试一些这个中医疗法，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那在我身旁的呢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自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四平，来为大家进行在线的科普。今天杨主任是带着满满的干货，而且呢还带着道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来为大家分享中西结合能够调理身体的一些好的方法，与此同时呢也解答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想咨询的问题。热线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实时收到。一起来关注刘米儿的咨询，他说杨主任您好，我的母亲今年60岁了，最近天气特别热，她睡眠特别不好，晚上睡不着，白天呢又反复的打盹，整个人的情绪也变得很不好，这个症状中医有没有调理的办法？
0: 这个有的。实际上这个方法还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是如果说有时间呢，最好是带到我们医院呀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调理，或者是一个那个西药的调理，或者是我们中医对一个中药或者是针灸的一个调理，这都是方法很不错的。可是如果说没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呀达到一个治疗失眠。
1: 下面就上干货了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具体是哪些穴位，我们来现场学一学。
0: 第一个穴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失眠穴。失眠穴呢就在我们耳后翳风穴和枕下凹陷的一个风池穴，这两个穴位呢中间有一个中点凹陷处，它是个失眠穴。它那个按每天呢就临睡前半个小时按揉2分钟，它可以达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面部两眉之间这个中点这一块。对，就是的，这个是印堂穴，也是呢轻手法按揉2分钟，达到一个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那个手上，是我们那个前臂内侧。这个腕横纹，大家看那个腕横纹，腕横纹上三指，上三指2寸的位置上有一个内关穴。也是按揉个1分钟到2分钟，它有个宁心安神的作用。第四个穴位呢是我们那个神门穴，就在这儿。这有个凹陷。这个按揉1分钟它有助眠安眠的作用。不过呢这些穴位我们一定要采用一个轻手法的按揉，要不然刺激量过度还对那个失眠没有益处。
1: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提示，就是如果说您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太热了，您这个睡眠受到影响了，那么这四个穴位能够帮助您改善。但如果说您长期睡眠都不好，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只是按摩穴位它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显著。
0: 对，
1: 还是需要医生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帮您进行治疗。普通的这四个穴位这四个干货分享给我们的听友网友，如果说您最近睡得不是特别好，可以来按一按，但是一定是轻按来试一试啊。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
2: 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

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一航，来继续说一说关于健康的话题。最近呢，随着新疆旅游热度攀升，吐鲁番的沙寮养生显著的疗效走红了，成为游客和患者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鲁番沙寮历史悠久， 其沙寮中心呢，自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特色医疗的名片。沙寮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沙寮有什么作用？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沙寮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寮传承人，吐鲁番市维吾尔医医院皮肤科主任乌斯曼·雅生，为大家来进行科普。

0: 吴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
1: 我现在太忙了，太忙了，病人太多，病人太多。
0: 嗯，那最多的一天您接待了多少位游客？
1: 我们现在沙寮是六月到九月是投放的沙寮黄金期间。现在今年沙寮的患者比较多啊。
0: 嗯，
1: 现在我们投放市卫保医院沙寮中心，现在每天接受的人现在达到了2000多人次。
0: 哇，2000多人。
1: 就是说2000多人次。
0: 哦。
1: 但是我们沙寮村，我们在这儿有沙寮村，
0: 嗯，
1: 我们投放市卫保医院沙寮中心的带动下，有120多家的沙寮民宿，
0: 嗯，
1: 个体户，这是我这个个体户住的沙寮人员也是那么多。现在沙寮所，沙寮村每年我们沙寮村接待的，沙寮游客。现在达到了20万到30万人，
0: 嗯，
1: 游客主要来的人是全国各地区的人都有，
0: 嗯，
1: 好多是把那个下月做的，寒冷的地区游客较多，把这个人群游客里面，把那个中老年人比较多一点。
0: 嗯，这部分的人对于这个健康会更加的重视啊。哎呦，这也是头一次知道可以把医疗和民宿和旅游融合的这么好。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分开先介绍一下啊。沙寮中心我们刚才说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想必以沙寮为主题的民宿包括沙寮村，这个是不是这几年才建立起来的？
1: 沙寮村，
0: 嗯，
1: 沙寮村2000年左右在沙寮村建起来的。
0: 嗯，那这个沙寮民宿呢有什么特色？游客来了之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体验到专业的沙寮服务吗？
1: 我们投放市卫保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服务，把那个沙寮村120多家的民宿的游客，
0: 嗯，
1: 我们把那个检查，把那个沙寮之前的，把那个体检我们负责了，
0: 嗯，
1: 沙寮村里120多家的民宿来的，把那个患者嘛，都是来到我们投放市卫保医院沙寮中心来。把那个体检以后他们卖啥呢？进行卖啥。
0: 嗯，在沙寮之前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啊，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可能沙寮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太值得开心的事儿了，因为在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游客因为想要体现特色的吐鲁番的沙寮专程来到我们新疆，也是非常欢迎啊。如果说各位朋友

0: 啊，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您也想去体验一下吐鲁番的特色沙寮，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或者您体验过了感受怎么样，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参与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011961，或者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搜索在这个微信里面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然后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巫主任呢特别的权威，因为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寮的传承人，是国家级的传承人，在这方面呢非常非常的权威。那吐鲁番的沙寮除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沙寮可以通过医保报销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吴主任这方面的情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吐鲁番市维吾尔院从2024年开始，将不推广沙寮医保报销。一般我们本地的人嘛，本地的沙寮游客，带上医保卡，刷就行了。但是新疆内地地区来的游客，有些的游客知道什么用把那个医保报销，有些病人不知道，所以我们把那个沙寮中心已经安排了，把那个异地医保人员，服务的医保人员，相关的人员，我们沙寮中心已安排了异地医保相关的服务人员。现在很方便。
0: 对，手机上就可以操作。
1: 手机上可以操作。就身份证号，知道就身份证号就行了。别的都是我们相关的医保人员，他们帮助他们把那个用医的医保。
0: 就是参保地是吐鲁番本地的游客，您可以直接带上医保卡，或者是刷医保电子码，就可以来。体验沙寮了，我们新疆其他地区或者一些疆外的游客，您可以通过在手机端操作异地医保备案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如果说不走医保的话，这个沙寮的收费高吗？
1: 沙寮的收费不高，沙寮，一般以前的沙寮是46元，46元之内我们提供。把这个免费检查的，我们免费体检的服务，量血压呀，把脉呀，然后，那个体温呀，量体温，然后我们的以后人员，沙寮场地巡逻，把那个保证把那个沙寮的安全性，然后我们。46元之内，我们免费提供开水，然后太阳伞，买啥的耙子等相关的工具。
0: 这个服务的内容特别的多元啊，也是为了让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体验沙寮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进行互动了，张先生说，巫主任您好，哎呀，我对这沙寮还挺感兴趣的，但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想请教一下您到底什么是沙寮？像这两天全疆各地都已经陆续迎来高温天气了，那吐鲁番就更热了呀，这么热的天再去埋沙子会不会中暑？吴主任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1: 把那个沙寮是就这样子的，很多人意识不够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沙子埋沙呢，但是沙寮的意思是医疗沙，卖医疗沙。医疗沙的特点是，把那个，磁性，
0: 磁性，
1: 磁料、矿料、光料，磁料，温针、活针、针灸、按摩作用灸的沙子是医疗沙。 就这个沙子卖的是叫沙料，
0: 嗯，
1: 沙料是把那个环着的全身活着半身埋沙，埋沙以后，沙子的刚才说的八种效应作用下，调节一项湿寒性气质，
0: 嗯，
1: 调节是粘液之生是体液之心，异常体液的，
0: 嗯，
1: 或许可以祛湿驱寒，消炎止痛，改善血液循环，获得治病效果的一种维吾尔族传统民间的绿色疗法之一。
0: 哦，
1: 所以我患者提醒买沙的时候必须选择医疗沙丘，医疗沙场。
0: 嗯，哎呀，吴主任，您说到这儿，相信不少有我们新疆本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您讲之前会有一个疑问：这吐鲁番到处都是沙子，还需要花钱吗？我自己找一个沙堆埋进去，不同样有功效吗？刚才吴主任解答了，这个沙疗用的是医用沙，和普通的这个沙子是不一样的。那吴主任，这个医用沙和普通的我们在吐鲁番随地可见的这个沙子相比，它的区别具体体现在哪儿？
1: 把那个吐鲁番嘛，那么多沙有沙丘，
0: 嗯，
1: 但是医疗沙丘太少，医疗沙丘的范围不是那么多，
0: 哦，稀缺资源。
1: 对，我们首先讲沙疗功效之前，我们讲沙子的分类。
0: 嗯嗯，
1: 沙子分类是医疗沙、工程沙、环绕沙等等等，把那个沙子。
0: 哦。
1: 但是医疗沙不一样，医疗沙卖的是叫沙疗，工程沙、环绕沙卖的是热疗。
0: 哦。
1: 那个是热疗，所以医疗沙有八种的效应，刚才我说了，热效应、光疗效应、磁疗效应、狂疗效应、活针效应、温针效应、针灸效应、按摩效应等八种效应有。还有医疗沙的八种特点有呢。
0: 哦，
1: 医疗沙的八种特点，沙子的医疗沙的热，太阳的热能吸释性很强。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吸收的温度迅速的，温度迅速的升高。
0: 嗯，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温度这么高，吐鲁番这么热，埋沙子依旧不会中暑的原因？
1: 他们的沙料的方式不对。
0: 哦。
1: 他们没有体检之前，他们的沙料意识低，所以他们中暑呢。如果我们的是。以后是按照以后是烟的引导下买沙嘛不中暑。
0: 嗯嗯。
1: 所以把那个沙子的还有那个医疗沙的磁性矿物很丰富。
0: 嗯嗯，矿物质很丰富。
1: 二十一种矿物有呢。
0: 嗯。
1: 然后医疗沙的比重很高。
0: 嗯。
1: 一般是一百粒毫米的，把那个沙子的比重嘛，178克，
0: 嗯，
1: 174.8克，
0: 嗯，
1: 就是比重很高。然后是医疗沙的，沙的含有钙、镁、钠、锌、镍等21种微量素。
0: 哦，微量元素的种类很多。
1: 就是沙子的颗粒大小均匀，很比例很均匀。
0: 嗯。
1: 沙子里有较强的吸收力，沙子的也有沙子有较强的吸水力。
0: 嗯，
1: 然后防医疗沙的防泄生原子第一危害的标准。
0: 嗯，
1: 然后沙料时期的沙子无生长致病菌，
0: 哦，
1: 病毒呀、真菌呀，生长不了。
0: 嗯， 这个沙疗有医用沙啊，有八种特点。刚才吴主任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沙子，它对于太阳热能的吸收性是非常强的，会导致温度迅速的升高。再其次呢，就是这个磁性矿物非常。

0: 常的丰富，每100克沙子有58.33克，沙子的比重高，每100立方沙子重量是174.8克。那么在医用砂当中呢，富含钙、镁、钠、锌等等18种的微量元素。这个砂子颗粒大小比例比较均等啊，有较强的吸水性，放射性元素低于危害标准。砂疗时期的这个砂子呢，没有生长致病菌，有这8个特点啊。看到微信后台上明女士的咨询说，吴主任，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在我们新疆啊，像温泉这类的资源也很丰富，但有的时候泡温泉会担心有一些传染病在水中会不会传染？那这个埋砂在砂疗期间啊，比如说上一位砂疗的人群，他有一些皮肤方面的这个传染病，那下一个人再去埋了会传染吗？
1: 不传染的，不传染。刚才我说了，医疗砂的特点，八种特点之内，砂疗时期的砂子无生长所有的致病菌，为什么？
0: 嗯，
1: 把那个砂子的成砂，医疗砂的成分多部分是把那个金属的，把那个砂子的温度嘛，一般是七八十度。干燥的70-80度温度上，什么都病菌生长不了，所以嘛，方式埋砂不传染传染病。
0: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相信有此疑惑的朋友会很多啊。那吴主任，作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在去吐鲁番的这个沙漠当中看到这个沙子，你们有没有一些判别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肉眼可见哪个是医用沙，哪个是普通的沙子？
1: 哦，把那个普通医疗沙的颜色就黑色的。
0: 哦，颜色就可以辨别。
1: 颜色黑色的，然后把那个磁铁还是铁片把那个放到沙子上面，很多的磁矿物吸收很多的磁矿物，磁性很强。这个两个特点能一看分辨医疗砂，哪医疗砂，哪是工程砂，哪个是一般的砂。
0: 在这儿小林也想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因为最近沙疗真的太火了，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到这个沙漠当中找一个沙堆把自己埋进去就能起到沙疗的效果，您可快快要打住啊，因为不是这个医用沙，它可能一个是存在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再就是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体检和评估，可能会导致中暑，到时候您别既没有保养我们的身体，反而导致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特别想体验啊，您可以去到吐鲁番啊，找到吴主任所在的沙疗中心，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做指导，这样的话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好，也更加的安全。对于沙疗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019611，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啊，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如果说您已经感受过了吐鲁番的沙疗，您的感受怎么样，体验感如何，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吴主任，通过这个8种的特点，这个医疗沙它能够去治疗哪一部分或缓解哪部分的疾病呢？有什么样的功效，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医疗沙湿气寒气中的湿气寒气中的关节疼痛治病，皮肤病，关节疼痛治病，比如把那个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腰椎盘突出呀等等治病。皮肤病里面是带点风湿麻疹隐性病等治病的效果挺好，特别是白癜风的效果很好，妇科疾病也是效果挺好，内科疾病，然后男性病，治疗效果最好。这些疾病。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安静说太好了，我这个周末就要去体验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到时候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好的，我也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体验分享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巫主任您好，我生完孩子之后，在坐月子期间，因为当时是特别热的天气，吹了空调，现在呢，膝盖以下就有那种进到骨头里的冰凉感，总感觉骨头缝里头都有风，凉凉的。像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做沙疗？有没有用？
1: 这个受凉的，手腿受凉的比病最佳，效果最佳。这些治病是都是把那个，湿气寒气重的治病，所以嘛，这些治病效果最佳。
0: 这位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沙子那么多人在使用，请问需要消毒吗？怎么消毒？挺害怕皮肤病的。这个问题刚才巫主任已经解答过了。这个在高温七八十度的情况下，大自然就替我们自动的消毒了，是吗，巫主任？
1: 对，自动的消毒，然后把那个湿度很低、净干燥的高温度下，把那个什么都把那个真菌呀、病毒呀生长不了，自然界自动把那个消毒的。
0: 看到陈傻傻说我是重庆人，湿气就特别重。此刻在出租车上听到了你们的节目，计划明天就去吐鲁番了，等着我的反馈。好的，我在直播间等您的反馈啊，感受怎么样啊？一定要给我们的后台留言，也祝您在新疆玩得开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巫主任啊，跟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细致的提示，因为巫主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医药沙疗国家性的传承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的、权威的分享，谢谢。希望有机会啊，我也前去体验一下，到时候再约您好吗？
1: 欢迎，
0: 好，那跟吴主任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下面时间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晚餐吃的

太少，吃得太早，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导致睡前饥肠辘辘。为了避免消化负担或者是控制体重，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硬撑。那么最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呢，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分析说呀，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说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的能量，那么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细胞活性就会降低，身体抗病毒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了。研究人员表示，对普通人而言，规律吃好晚餐，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您本身呢，体重正常，肌肉不多，如果说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就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还有适量的健康脂肪，可能会增强免疫细胞的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的能力。对于经常睡前感到饥饿的朋友，那您可以通过几点改善晚餐的这个质量。首先呢，我们要加点粗粮。粗粮的富含纤维，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摄入量，其饱腹感也非常强，能够长时间的使人不饿。第二呢，就是适量吃蛋白等高质量的蛋白食物。这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能够让晚餐营养更全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第三就是拌个凉菜。晚餐您可以有意识的多吃点蔬菜，既可以降低热量，又保证营养，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但是煎炒烹炸的菜油都油啊都少不了，建议呢您最好是凉拌蘸酱这样的做法。此外呢，也不要吃太多。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就寝休息至少3个小时，这个时候胃当中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也就是说，如果说晚上12点休息，那晚餐呢最好是定在晚上的8到9点之间。如果说晚上睡得比较晚，可能导致饥饿，那在这个时候呢，晚上的11到12点之间，你也可以适当的呢吃点夜宵也可以。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新疆谜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